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

0: 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精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

0: 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0: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快！不要下来了！
17: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8: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7: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9: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7: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20: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1: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 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20: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吧。

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石油化工行业坚持绿色智能方向，一至七月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4%，实现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
1: 我区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2: 阿勒泰雪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达成这一目标。
1: 依托延迟开花技术，伊宁县天山花海薰衣草花期从6月延长至10月初，游客秋季邂逅紫色浪漫。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作为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石油石化产业通过技术革新、能源替代、精细治理，今年一至七月，石油化工行业实现了稳产增效、减污降碳的双向突破。请听报道。
3: 走进新疆油田丰城油田作业区，这里开采的稠油粘度极高，常温状态下几乎无法流动。新疆油田稠油产量约占原油总产量的30%，生产能耗占油田总能耗的80%左右。能耗如此之高，为什么还要开采稠油？新疆油田丰城油田作业区油田工艺研究所副所长费科告诉记者，
4: 这的稠油黄油烃含量约70%，是高端润滑油、沥青还有国防产品的重要原材料，关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安全。
3: 为破解稠油开采高能耗、高碳排放难题，新疆油田落地全球首创超稠油开采塔式光热替代示范工程，自2025年9月投产至今年9月，累计产出零碳蒸汽超10466吨，替代天然气78.5万立方米。2025年12月正式投运的全球首台110千伏固体蓄热式电铸气锅炉，可消纳光伏绿电实现储热，在高电价时段释放热能生产蒸汽，年均替代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万吨。实现了稠油开采的清洁替代还不够，新疆油田公司不断攻克极端环境下新能源建设、稳定运行与高效利用等难题。企业牵头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目前已全面启动。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生产技术部经理杨红，
5: 围绕高效用能减碳、清洁供能替碳、智慧平台控碳三大方向，规划打造克拉玛依油田98区、白口泉油田、克拉美丽气田三大集成应用示范区。
3: 今年以来，新疆聚焦石油石化支柱产业，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新能源替代，各重点企业靶向发力，协同突破，独石化的低碳乙烯工程全线贯通，树立全产业链降碳新标杆。塔核炼化率先驶入全绿电快车道，用能结构焕然一新，污石化废气治理向微客进军，精细管控成效显著。今年一至七月，石油化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8.4%，核心化工产品产量稳步攀升。在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航煤灌区，一批完成升级改造的航煤储灌，瞄准储运环节油气挥发、温差能耗等生产痛点，开展设备优化，从硬件源头减少油气外溢，降低温控能耗，让灌区的绿色管控落实到每一处生产装置上。公司储运部设备管理干部甘恩磊，
6: 所有改造环节均对标行业最严环保标准，油气挥发损耗降低90%以上。
3: 通过设备升级、油气回收、尾气协同治理，污石化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可推动环保治理前置预判， 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主管徐建红介绍，企业累计投入超7亿元进行环保技改，成为新疆首家重污染天气绩效 A 级炼化企业。
7: 减污成效显著，23到25年公司4项污染物减排达到1914吨，排放量较2022年下降57%。
3: 当前，总投资64.92亿元的钨石化方厅扩能及年产200万吨 PTA 项目正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成为西北最大方厅产业基地。深入落实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新疆正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持续赋能。
2: 新疆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专题调研组到新疆，就扎实做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治理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座谈会。调研组一行走进伊犁、阿勒泰、昌吉等地，详细了解盐碱地生态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科学技术赋能等方面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进行互动交流。座谈会上，郑建邦指出，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民革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相关课题赴多地开展深入调研。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是首要任务。要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前提，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加强育种科技创新，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盐碱地治理是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要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治理盐碱耕地为主，新开发盐碱地为辅，盘活更多土地资源，树立大实务观，开拓盐碱地多元化开发新路径，让盐碱荒漠变粮仓，戈壁变鱼香肉仓，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交流与技术合作，为世界盐碱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祖木热提吴不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新疆创新形成了盐碱地综合利用、干剥湿出、滴灌驱盐等一系列技术组合，逐步勾勒出盐碱地从可耕种向高产出、能致富、深耕升级的清晰路径，在盐碱地综合治理和耕地产能提升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持续加强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方面的法治供给和监督赋能，推动有关方面强化技术攻坚、产业带动，让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从治理增效向多元增收升级，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进一步深化自治区国资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地质灾害防御和跨境灾害风险防范等，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发展条例修订草案等。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动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为重点，聚焦体制机制障碍和突出问题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我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持续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监管效能，规范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深化平台整合共享，打造覆盖全区、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平台体系。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标准化、一网通办、示范文本管理、数字场景落地等工作，健全部门联动执法、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交易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在政务服务、公平准入、要素保障、金融支持、产业政策、权益保护、企业培育等方面靠前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体育文化，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做强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自治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审议通过自治区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行动方案等，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在事前预防、系统施治、固本强基上持续用力，要紧盯堤防、河流、湖泊和各类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道路、桥梁、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密集场所和边境县市等，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除险加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重大灾害联防联控，构建跨境协同应急救援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昨天，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8: 大会围绕学习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策划系列阅读交流活动，旨在以书为媒，以读聚力，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书香力量与精神动能。开幕式上集中表彰了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家庭等先进典型，自治区书香家庭获得者喀什市母亲之家残疾儿童服务中心主任埃努尔哈利克。
9: 在家里我坚持陪伴两个孩子每日共读重读红色诗文与古典诗词，以书香涵养家风，用阅读点亮他们的精神世界。我希望把书香传递给更多各族家庭，以阅读饲养童心，守候各族儿童向阳成长。
8: 开幕式现场还为十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聘书，并发布了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焦阳获得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他告诉记者，
10: 我呢带领了一支公益的阅读团队，已经历时了8年的时间。最和老百姓接触的地方，最应该有我们的书香。我想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会继续深入基层，带领我的团队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的优秀的阅读推广人。
8: 在大会主题演讲环节，8位嘉宾从不同维度深入阐述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新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亮成。
11: 在人生千万条道路中，有一条路叫阅读之路，这条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拿起一本书阅读的时候，整个情感、思想、命运都有可能会被改变，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8: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各分项活动将持续至9月18号，期间将在和田地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青少年共读、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发展等主题举办多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天山书市惠民展销、昆仑书生湿润心田阅读之夜、阅读大讲堂、主题征文及全媒体阅读推广等特色活动。
0: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1: 聚焦交通提质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我区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9月3号，奎图库高速公路土建施工五标段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出口顺利实现金洞开挖作业。作为奎图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隧道右洞长 2.347 公里，左洞长 2.344 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陕建奎图库高速土建五标一工区项目经理于斌介绍，
13: 这个隧道作为我们后期施工的一个关键的线路，包括我们后期的运粮路线非常的关键。此次进洞了，也标志着我们这个主线工程呀顺利的迈开了一大步。
12: 近期，省道229线托斯特至黑山头公路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机械穿梭，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平整、桥涵施工。这一项目全长约 42.5 公里，总投资 3.68 亿元，自西向东贯穿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卡尔焦镇，是打通国道219线与省道229线东段路网的关键枢纽工程。吉木乃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哈尔肯·穆哈买提介绍，项目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
14: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完善吉木乃县干线路网结构，畅通县域内外交通循环，有效拉近吉木乃与北疆各地的时空距离。下一步，推动项目高效建设，如期完工通车，真正把惠民工程、精品工程落到实处。
12: 在国道331线兵团第十师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建设现场，300多台机械、52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公路全长6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建成后，185团到哈巴河县的通行时间将从一小时压缩至30分钟。项目施工负责人杨昌昌：
15: 截止目前完成了整体项目的 70%， 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三峡集团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项目，通过光储联合调度，为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6: 在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 2.8 万多亩戈壁滩上，三峡集团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的一排排光伏矩阵绵延铺开，不断把光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电站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打造，规模为100万千瓦光伏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是当前国内已投运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全钒液流储能主要由电解液、电堆、热管理系统等构成，相比现在主流的锂电池储能技术，全钒液流储能具有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扩容性强等特点。三峡集团吉木萨尔光储项目生产团队负责人邓富斌：
17: 我们这个电站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它没有燃烧的风险，使用寿命很长，基本上轻轻松松能够实现16000次的一个循环，远高于我们已知的锂电的循环寿命。
16: 项目总投资38亿元，今年五月实现商业运行，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17.2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有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灰渣烟尘、废水排放，生态效益显著。吉木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赵潇表示，项目的落地运行实现了我国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应用重要突破，为今后建设同类型电站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18: 吉木萨尔县光储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25万千瓦储能一体化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并要发电，未来还要引进一些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还有我们装备制造的上下游产业。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河北省对口援助八周以来，深耕文化润江沃土，以一个个惠民生、暖民心的文化项目夯实基层阵地，推动文旅融合。

0: 不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乡长热依拉·阿利木告诉记者，这里不仅集中展示了本地特色文化，还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标。
1: 通过沉浸式的展示、手工体验、研学互动的方式，把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真正的盘活利用起来，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5万人次。
0: 离非遗馆不远，由河北省出资援建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成为了村民办事、党员学习、群众活动的好去处。村民阿布利米提·阿比布拉：
2: 平时村干部在这里为我们监督惠民政策，调解邻里矛盾，服务贴心周到，拉近了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0: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把文化润江作为援疆工作重要内容，依托冀江情深、情满天山品牌，在文艺创作、阵地建设、非遗帮扶、青少年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支持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已实施文化润江和交往、交流、交融项目74项。河北省石家庄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库尔勒市委副书记韩军国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激励乡村振兴，坚持硬件一软件齐抓，以文理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阵地，强基固本。
4: 昨天阿勒泰雪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达成这一目标。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世菊的报道。
5: 阿勒泰市市民古丽娜·伊尔穆哈西成为阿勒泰雪都机场2026年第100万名旅客。
6: 真的特别惊喜，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阿勒泰机场今年第100万位旅客，意义非凡。希望每一位乘客在阿勒泰都能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
5: 2026年阿勒泰雪都机场运输生产持续释放强劲动能，今年截至9月4号，航班起降达11135架次，同比增长 25.21%。进出港旅客总数达995756人次，同比增长 33.90%。进出港货油总量达 520.414吨，同比增长 132.04%。多项运行指标刷新历史记录。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勒泰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丁永志介绍，今年以来，阿勒泰雪都机场稳定开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座一线城市直飞航班，并打通成都、重庆、西安、杭州等17座城市江外通航点，同时覆盖江内15座城市、19条区内航线，干支联动的航空路网愈发完善。
7: 我们共计开通了江内外40条航线，通达江内呢13个城市。随着地区冰雪旅游经济和产业发展，旅游经济的兴起，我们吞吐量呢逐年攀升。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9: 进入九月，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内依旧弥漫着迷人的紫色浪漫。通过延迟开花技术，薰衣草的花期从原本6月一个月的盛花期延长至10月初，为各地游客在金秋时节赏花观景留出了专属档期。请听伊宁县台记者陈永梅的报道。
0: 在天山花海景区，薰衣草紫色花带沿坡地铺展，与远处的天山雪峰相映成趣，微风拂过，花浪起伏，清香四溢。游客漫步花田，举起手机、相机定格美景，记录浪漫惬意时光。香港游客梁佳丽：
10: 在九月份这个季节看到薰衣草特别美，特别开心，希望还有机会来到新疆。
0: 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伊宁县天山花海有2.2万亩连片薰衣草，往年头茬盛花期集中在6月，二茬花在8月零星接续，8月中旬后便常常出现观花断档的现象，不少游客因此留下花已谢的遗憾。为此，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技术团队集中攻关，摸索出延迟开花方案。公司生产总监黄庆磊：
11: 我们6月底在薰衣草第一茬花期结束时呢，把头打掉，提前平割，然后呢用水肥调控，能够双重错峰，让花期延迟持续盛开到10月。
0: 目前今年试验的2700亩薰衣草已进入最佳观赏期，景区同步延长运营时间，开设傍晚光影拍摄区，让游客在夏秋交替之际尽享紫色浪漫。
4: 9月4号，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

0: 开赛，来自中国、德国、捷克、蒙古国等国家的120多名车手、20多个车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驰骋大漠瀚海，挑战速度与极限。请听报道。
1: 本届大海盗拉力赛实现了赛程升级，总里程约2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约1300公里，共设排位赛和6个特殊赛段，其中含一个马拉松赛段和一个纯沙漠赛段。SFR 摩旅指南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告诉记者，
2: 去年是新能源组我们车队冠军啊，今年大海盗还要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吐鲁番鲁布钦镇。大海盗让我们发光，让我们这些骑士有属于自己的片天地。
1: 本届赛事对标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善了赛程、安全体系与运营流程，并启用了电子路书、卫星追踪等数字化办赛手段，同时设置了国家级、新疆级、ADV 挑战组及探险摩托车挑战组等组别，兼顾专业与业余参赛需求。新疆废铁拉力车队领队思凯，
3: 今年我们是11台赛车来参加今年的大海盗拉力赛，组委会用心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处的危险点的提示，各项保障措施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1: 西安极道体育车队领航员郝星瑜，
4: 这次的大海盗赛道听说也特别具有挑战性，我就期待马拉松赛段先顺利完赛，然后争取能上领奖台。
5: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在喀什市闭幕，本台将于10:50至12:30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新疆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视频号进行闭幕式直播，敬请关注。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4号，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其中共有12名新疆运动健儿入选，参赛项目涵盖足球、篮球、田径、沙滩排球、射箭、拳击、摔跤、跆拳道八大项。
5: 昨天2026可克达拉半程马拉松开赛，3315名江内外马拉松爱好者报名参加，赛道串联起滨河公园、城市花海、可克达拉大桥、草原之夜文化旅游休闲街区等多处城市地标。
0: 近日，喀什市阿克喀什乡的中水利用生态造林基地迎来了200多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这是新疆首次记录到超过200只的黑鹳种群。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4度。
0: 阿勒泰晴，10到24度。
5: 塔城多云转晴，11到27度。
0: 伊宁多云转晴，13到27度。
5: 伯乐多云转晴，13到2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6到28度。
5: 奎屯多云转晴，13到29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10到27度。
5: 昌吉多云，12到25度。
0: 哈密多云，17到28度。
5: 吐鲁番多云，21到31度。
0: 库尔勒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
5: 阿克苏阵雨，13到21度。
0: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
5: 喀什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
0: 和田阵雨转晴，14到21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4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王栋、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也欢迎大家此刻就可以走进节目了。您可以来拨通9605111-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这是目前最快速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啊。在航风热线的投诉专区，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都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同时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网络直播间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公屏区您可以来发表您的观点和想法，耿从期待在公屏区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也欢迎大家发私信啊，您要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有很多网友也走进了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打招呼了，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用户账号张，还有彼岸花开，还有老衲只用海飞丝，以及新疆瓜果，再次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可以进了直播间当中先来点点关注啊，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一定要点关注不迷路。那也欢迎大家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这场直播，也能够关注到我们的一些问题和诉求，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粉丝。当我们的团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了。有一天您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好，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则新闻调查。最近呢，新疆中升领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新广航风热线反映，他们位于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投资了上百万元的新能源车 4S 店，开业半年多了，却一直靠临时的电缆供电，空调不敢开，充电桩几乎停摆。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刘强的报道，一起来听。
4: 前段时间，乌鲁木齐高温天气频发，但新疆中升领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的这家新能源 4S 店却不敢开空调，店里摆满了电风扇，员工们抱怨不断。
5: 高温的时候直播热的耳鸣，热的我们直播都崩溃，各种风扇，最多就是风扇。
4: 销售经理孙小晨告诉记者， 4S 店投资上百万元，今年一月正式营业，至今没能接入城市电网，全靠隔壁小区物业提供的临时电力维持，临时电力负荷低，只能保证基本照明和办公，空调和充电桩几乎成了摆设。孙小晨：
6: 使用临时电导致我们空调也无法正常使用，客户进店坐不住，很闷，然后我们交付的车辆充电桩无法使用，我的试驾车也没有办法正常充电，导致客户试驾都是问题，我们经营现在已经是受阻了。所以我们从四月份一直在催房东，一直一拖再拖，迫切的希望能把店搞好，我们现在只想正常的去经营。
4: 更让人着急的是，今年六月给新能源 4S 店提供临时电的物业公司要改造变压器，对方一度表示改造后将不再供电，关键时刻所属社区出面协调，双方签订承诺书才勉强恢复临时接电。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金色花苑社区党委书记马俊彦
7: 从六月中旬，我们得知辖区 4S 店用电困难的问题，我们就积极协调辖区乌鲁木齐嘉和家园物业公司进行一个临时接电，通过临时接电解决了这个 4S 店的日常用电，保障他们的正常运营。后期我们还持续关注。
4: 一家手续齐全、合规经营的新能源车 4S 店，为什么大半年接不上正式电？记者调查发现，根源出在产权方委托的施工方身上。原来，产权方新疆华储置业有限公司早已投资建好了变压器，并将接电项目全权委托给了一家民营企业施工方。依据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针对电动汽车充电桩这类新能源项目，店面红线以外的配套供电工程应由供电部门投资建设，产权方无需出资。然而，这家施工方不仅没有告知优惠政策，反而对产权方刻意隐瞒，企图以普通接电项目名义把红线内外的工程全部揽下来，从中赚取利益。结果，本应早早提交的用电报桩申请被一拖再拖，产权方和租户都蒙在鼓里。新疆华储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裴亮：
8: 过程中呢，有好多国家政策我们也没了解到，造成呢两方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这个要求呢都滞后了。我们和电力公司咨询完以后，发现呢国家对新能源充电桩补贴呢有好的政策，总投资额200多万基础上呢，让我们省下费用呢在20%到30%。只要外网铺设进来以后，我们计划呢用2到3天的时间把内网全部完善调试，把正式电能送给我们的这个 4S 店。
4: 由于施工方的故意拖延和隐瞒，导致辖区供电公司直到今年5月下旬才接到该项目的正式包装申请，而此时正值大批新能源接电项目提前排队的高峰期，电力施工需求集中，工期非常紧张。在新广航温热线对此事给予关注后，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积极主动加快进度，通过优化流程、加紧物资调配，全力压缩施工周期。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市北供电分公司营业业务及质量稽查技术专责彭宗建：
9: 4S 店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这个包装项目，这原则上是由咱们国网公司投资建设，供配电设施到客户红线的外网的这部分工程，涉及到公司投资，在项目筹备、物资采购、工程施工呢，都需要这个时间和工期。
3: 刚我们也听到了一家销售新能源车的 4S 店长期用电受阻，这样尴尬局面的背后，竟是施工方利用信息差刻意隐瞒政策，意图多赚钱，而产权方和 4S 店都是受害者，报装申请的时间被严重拖延，只能在高峰期依规排队。那么经过媒体的关注和电力部门的积极作为，目前正式用电项目已经完成了施工，正式接入。在此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广大的商铺、场地产权持有企业，开展电力增容、充电桩建设等工程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够做甩手掌柜，完全依赖外包的施工单位，要主动对接供电的主管部门，学习相关的扶持政策，谨防施工方刻意隐瞒新政策，也避免造成资金损失，耽误商户的经营。好，那么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转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来，我们继续关注反馈。前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跟我们来反映问题啊，解决进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首先来关注8月23号的时候呢，张先生反映啊，巴州烟旗县在烟旗火车站出租车待客区排队的出租车挑客人的现象非常严重，直接去河静还有。

0: 泊湖等外线的长途客人不接县内的乘客。白天呢，交通局的人再还行，这晚上9点10点的时候就特别严重了。希望执法部门能够到火车站出站口出租车的排队点位来核查一下现场的营运乱象，整治拒载。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反映给了当地的相关的部门。此刻在线上的是燕耆县交通运输局执法队的负责人冯磊，你好。
1: 主任你好。
0: 来跟我们说这个情况好不好，现在有没有改善呢？
1: 主任，反映这个问题呢是属实的。执法人员对现场排队那个出租车开展警示教育，劝导教育，同时调取了火车站那个出租车待客区的监控录像，约谈了这个涉事的出租车企业负责人，梳理了企业日常的监管漏洞，然后现场对这个苗头倾向性的问题，执法人员展开了批评教育，连接这个挑客、拒载、抢客行为，约谈了企业主要负责人，
0: 那么对于拒载的出租车，刚才您提到了警示教育也约谈了，那这样的方式根据规定，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了吗？能不能到底起到效果？这个效果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所关注的。
1: 下一步我就会持续那个加大对火车站重点时段的巡查力度，坚持这个日间和夜间同步监管，防各类问题反弹，切实维护这个群众出行利益。
0: 就还是得加大监管的力度，能够不让这样的苗头再次发生。那么以前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你们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吗？
1: 有发现，但是我们就是开展了行动以后，可能是我们这个自身这样子没有把它这个作为长效监管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长效监管机制。
0: 以前没有长效的监管机制，现在有了，那么关键是到底能够多长效，能否坚持下去，这个可能是大家所关心的。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不光是在咱们这儿，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关键的这个症结点其实就在于它很容易反复，所以能否真正的找到源头的根结所在，能够用长效的一些方式来遏制现象的不断发生，这个应该是一个重中之重。那投诉人张先生也在线了，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有没有发现最近情况有改善呀？
2: 也还是那样吧。
0: 还那样，就你这两天也去过。
2: 他是主要是这个我说的是，晚上的8点钟以后到了。早上的8点，这中间这个时间。
0: 那现在咱们监管的不是这个时段吗，冯磊？
1: 我们现在针对夜间这个21点，至22点乱象高峰时段，然后建立了火车站这个点位的错峰执法，加大夜间这个突发检查频次，然后会定期或不定期去查看监控录像，对那个违法行为就严肃处理。
0: 如果说抓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处理？
1: 我们是会压实那个企业主体责任，然后让企业内部给予进行学习。
0: 那这样的效果好吗？就我们现在就会很担心，比如说如果说对于他们来说违法的成本比较低，觉得我去学习完了回来之后我就可以继续这么干了，因为毕竟你们的这个比如说错峰执法也好，或者这种抽查也好，它是有概率的，你抓不住我就侥幸了，我就今天就能够去拉这个点子大的活了。那如果说没这个抓住了，我就学习呗。
1: 停学习第一次公司是会给予三天，然后第二次是5天，第三次是15天。
0: 好，
1: 如果是长期这样子存在这样行为的话，我们会和联合其他部门，一并处理。
0: 好，所以说包括张先生在内，大家可能也会关心这个问题啊，就到底是能不能起到真实的效果？目前来看效果不大，所以可能还是需要看我们后期的一个执法的力度和强度。如果说能够真正做到零容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现问题，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该怎么教育怎么教育，让大家知道规则就是用来遵守的，而不是随意打破的，可能才能真正维护我们身边的一些好的环境。这样张先生，您也继续帮我们做好监督，如果说后续发现了一些 这种问题，也可以再次来跟我们节目联系，或者是跟这个冯磊来直接进行沟通，可以吗？
2: 可以
0: 啊，包括其实除了张先生之外的朋友，如果说啊，一旦发现了这种情况，因为大家可能经常从这儿走，更容易帮我们发现问题，那也能够及时的来跟主管部门来沟通，我们一起通力协作，让我们身边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好，那后期可能还需要咱们主管部门能够来加大主管的力度，手段可能也要更硬一些，才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好，我们也一起来共同期待吧，好不好？
2: 好的，
0: 嗯，
2: 我会定期在那个你们的微那个这个后台留言的。
0: 嗯，好嘞，也感谢您的监督，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
1: 哎，好。
0: 好，看到有朋友就都在说了，说这个前两天的私信怎么也没回复呀？是这样的，我们人手有限，可能做不到每一条私信都做回复，但是呢，每天都有我们的记者助理会来负责梳理各大平台的线索，无论是热线还是我们的思路视听客户端，以及我们抖音号、视频号的后台的私信都会来关注到，不能回复您，但是一定会来关注到您的诉求。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有典型性、代表性，那可能就会在节目当中来实现三方，那通过这一件事儿能够解决一群人的困惑。那如果说没有跟您在节目中连线，我们就是转办给了12345，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啊。好，那么包括看到有网友之前问到了我们的电话96051111键，看到陌上初心也把电话打在了公屏上，感谢我们老朋友啊。还有朋友在说了，延禧火车站是固定的，那几个车在干这个事儿很好查的，对，所以就是关键是看查不查，怎么查，能不能长效去查，这个才是关键的问题。还有伊犁河说啥时候来伊犁呀？伊犁您这样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最新的计划是去塔城，是在这个9月底的时候啊，9月20几号我们要去塔城。伊犁的这个行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我们如果说有了最新的进展、最新的情况和计划，也会第一时间以短视频的形式向大家来进行预告，您就能够了解得到了啊。好，也感谢樱桃红了的点赞，谢谢。有问题有诉求，大家可以此刻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来拨通96051111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前段时间的反馈吧。在8月24号的时候呢，刘先生反映啊，他说他在2025年到2026年连续两年在尼勒克县农福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肥料经销网点买了11吨硫酸钾的肥料。2025年呢，用肥料以后呢，发现这庄稼长势很不好，因为这个公司是保供公司，当时也没有想到是化肥有问题。26年的肥料买回来之后呢，就又去了第三方，按照国标检测了一下肥料，检测结果数据就显示肥料的氯离子高达34%，而国家规定的硫酸钾肥料的氯离子是2%，那这个超标有点多了。那他们就拿着检测结果去找到了尼勒克县市监局，他们却说没有判定的标准，无法处罚。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此刻尼勒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的负责人赵露在线，我们一起来问一问吧。你好，赵露。
3: 主持人你好。
0: 嗯，来跟我们说说，那其实也投诉人刘先生他也做了检测了，找的这个第三方检测的数据不作数吗？
3: 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这个刘先生的投诉以后呢，我们也和我们伊犁州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进行了这个对接。
0: 嗯，
3: 然后他们也进行了检测完了以后呢，没有出具这个合格还是不合格的这个结论。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又和我们伊犁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质量处的负责人，我们又进行了对接。
0: 嗯，那为什么检测了他不能出结论呢？那检测的目的不就是要一个答案吗？
3: 嗯，我这个后面我们这个自治，我们又对自治区研究院也对这个进行了检测，没有检测，我们就对他们进行了对接嘛，
0: 嗯，
3: 看他们能不能出一个结论。在我们州质监处处长的对接下呢，我们就会给他们发了一个函，发完函以后，我们这个自治区研究院就给我们回了一个函，然后他们说这样子回的，这个检测机构，这个化肥呢， 它这个菌核茶，它这个标准的外观。

0: 就是说这个项目没有纳入这个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这个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能力项目库。然后呢，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对检测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实施一单一库管理的公告， 就检测机构呢不能出具全项的报告，不能加盖这个 CMA
1: 的章子。哦，也就是这家检测机构不具备出具这个我们要检测的这个相应项目的一个检测结果。
0: 嗯，对。然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检测，我们就只能做根据这个检测这一块，我们就对这一块工作做完以后呢，我们也跟和这个刘大全他们进行了这个调解。
1: 嗯，怎么调解的？
0: 这个检测一个调解啊，让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以后呢，这个农资机构也愿意对他进行赔偿，但是这个刘大全呢，对这个调解的方案不认可，这个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1: 嗯，怎么调解的呢？
0: 当时这个农资公司就把他们双方叫到我们单位进行了调解。嗯。 这个农资农达当时愿意给他经济赔偿，但是刘大全对这个赔偿他不认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然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的处理办法，然后对这个调解就进行了这个终止调解。好，那投诉人刘先生也在线，
1: 我们来问问吧，他不满意的点到底在哪，他希望达到的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刚才我们也听了赵璐的介绍，就目前您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果不满意，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他们现在并没有给我赔偿，他们只是同意把货款给我退掉，并没有赔偿呀。没有答应您赔偿，只把货款要退给你。
2: 对。
1: 那赵璐刚才讲的这个赔偿是怎么回事呢？赵璐，
0: 他们当时 这个农达农资公司对于他这个就是在这个经济上面，就是他这个25年的那个肥料嘛，就是他不是已经施到地里面了吗？对他进行把那个所有的款赔退赔给他。然后26年他不是还没有使用吗？也是退赔给他。那您刚才讲的赔偿是指什么呢？我刚才讲的就是他这个货款的退赔。
1: 就只是把货款退给他， 没有后续的赔偿，那刘先生您的意思是已经对我造成了损失，不仅要把货款退给您，还要给您来实施赔偿，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1: 那但是这个现在的公司不同意。那赵璐这个也去进行了调解是吧？公司现在拒绝赔偿。
0: 是的。
1: 那如果按照现在来说，刚才您讲到按照我们相应的一个操作流程来说，也已经 实施了这个终止调解，那接下来如果刘先生还想要达到自己的诉求，那是就得走司法途径吗？
2: 对，是的。那刘先生，那可能如果说达不到这个调解的目的，因为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人也调解了。首先这个东西他们这个检那个质检局他们检测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按照国标去检测？我买的是硫酸钾， 我票上开的也是硫酸钾，他再找硬的也是硫酸钾，他为什么不按照硫酸钾的国标去检测，而要按照那个指标的螯合型硫酸钾去检测？我就质检员我也问了，人家说按照国标的硫酸钾去检测的话是可以出合格不合格的判定，但是他们质检局他就不按照这个国标去检测，他们要求人家要按照指标去检测，人家质检局就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个结果。
1: 那这怎么回事呢？赵璐，这个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怎么去检测，这个由检测机构来定，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化肥他们过来，他们就是当时周局是现场来看了，根据这个他们的规定去检测的。也是按规定来检测的。那刘先生您是问的哪里？告诉您说他的检测方式不对。
2: 就是他们现在就送检的这个检测部那个研究员，我问了以后，人家说是按照国标的硫酸钾农用国标的检那个检测的话是可以出具合格不合格的判定，但是他们是要求按照
0: O和型的硫酸钾去检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判定，就没有办法出具这个合格还是不合格的判定。那赵璐有没有可能按照刘先生讲的这个方式，就是换不同的检测的方式来再检测一遍呢？有这可能吗？这个我们只能检测机构的大致为重。嗯，那就是后续您还要再跟检测机构来对接一下，来问一问。
1: 这个怎么，这个我们的检测机构答复为重。嗯，那就是后续您还要再跟检测机构来对接一下，来问一问。这个怎么，这个我们的检测过程当中是存疑的，如果比如说刘先生现在对于整个检测的过程和结果不存疑，那是这样的一个调解的结果，可能刘先生确实只能走司法的途径，他可能也不会在这儿去说这事儿。那但是他对于检测的这个方式，现在存疑，我们不能够再联系检测机构，按照就是这种再跟他去确认一下，如果确实是检测方式，做一个调整就能够出相应的检测结果，咱们不能再检测一下或者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调整一下吗？嗯，我们也后期和这个自治区也对接过，目前还他们没有琢磨说什么可以再进行检测这一类的话。您指的是你们跟后期也对接过，是按照别的方式来检测，他们还没回复？不是，我们和您他们已经跟我们回复了。这个检测机构他们已经跟我们回复了这个含铅气就说的。他
0: 质疑了吗？就你的检测方式不一样呀，你检测的重点不一样，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它存疑的 点在这儿。那现在有没有可能你们再来对接检测机构，去来核实一下刘先生说的这个情况到底会不会影响检测结果？如果会，能不能按照这个新的方式来进行检测？我们问的是这个。
1: 这个我答复不了，因为这个检测机构怎么检测机构不是说我们让他们怎么去检测，而是他们怎么检测有他们的判定规定。
0: 这个您答复不了，您给不了结果，但您能跟他对接一下吗？能去问一问吗？问都问不了吗？
1: 这个可以问，但是我们前期已经给他们发过函，他们已经给我们回复过了。
0: 哎，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就不在这样来回纠结了，好不好？就是现在您还是没有直面回答我的问题，能不能再来跟他们去对接一下，哪怕是问一句问一嘴，能不能按照刘先生所现在质疑的这个点，按照新的方式去进行检测，行不行？给一个专业的答复。行，我们就去想行的办法，不行就直接回复给刘先生，行不行？
1: 这个我们去问的话，作为一个口头问，可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做，或者我们还出面。
0: 那您先问呀，您问都没问，你就知道沟通不了吗？不能问吗？
1: 那我们可以去问一问。
0: 对，我就先去问一问，你问一问到底啥情况。刚才其实我也说了，我们并没有说要求我们一定要给一个答复，说那你就必须得按照这个来，先去咨询专业机构能不能干这事儿，能咱们就干，不能那就答复刘先生，没办法，您去走司法途径，就只能是这样的方式了。但是我觉得即便是我们现在终止调解，那如果说现在是存疑，而且这个存疑的点我们没有，不是说没有办法去解决或没有办法核实，咱们还是去努力去看一看的，问一问好不好？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问的情况？
1: 这个我们问完以后再说吧，现在我也回复不了。
0: 就您问完，我问您的是，您问完之后，您大概啥时候给我们给一个答复？问的情况能不能去做进一步的检测？还需不需要做重新做检测？这个事儿您也不能答复我吗？
1: 是不是我们问完以后给你答复吧？
0: 就是我问的，就是你大概几天能够给我给这个答复？这个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的事儿。
1: 那我们打个电话问一下也行，我们到上班以后吧。
0: 上班以后，你的意思是周一吗？
1: 嗯，我们先问一下。
0: 那周一当天能够给我们给答复吗？
1: 也许答复不了，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也可能人家在出差，他们这个也需要一些时间吧。下个星期吧。
0: 下个星期几呢？
1: 这个我

0: 现在可能还确定不了时间，我们问完以后回复。
1: 这样吧，不难为你了，好吧？嗯，您抓紧时间问吧，好不好？
0: 好的。
1: 当然是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俩想的点不一样啊。在我们的理解当中，你去打一个电话问一问，按照刘先生所讲的这个另外的一种检测方式，到底会不会影响检测结果？我觉得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当下就能够给你给答复，因为现在要的不是一个最终结果，只是去问这个方式。目前来看，我们觉得这事儿不难，但是如果你觉得有难度，是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压缩一下这个时间，先给我们给一个答复，到底行不行，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刘先生，咱们就先这样，来等一等，好吧？
2: 嗯，好的，再听我说一下，当时我说这个检测房和这个赵科长也在我们的房子当着我们的念，
1: 嗯，
2: 给这个住址检员打电话了，给这个匡主任打电话了，匡主任明确的告诉他了，说是按照国标的硫酸钾去检测的话，是可以出具这个合格不合格的不鉴定，他们是有这个资质的，但是他们这个实验室他现在就是不按照国标去检测，他就按照以前那个指标，
1: 好了，咱们刘先生这样说过的话，说过的问题咱们就不再说了。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刚才这个问题我已经问了不下五遍了，那到现在也没有给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答案，所以我们节目过后再来继续跟进这事儿不算完，我们节目也会来继续跟进。那么到底是能不能按照新的方式去检测，到底会不会影响结果，我们也会来持续关注。这样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好，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都在说了，说这个查一查他跟这个公司有啥猫腻，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态度怎么干的。一起飞翔也说了，出差在外也能回答问题啊，不是多难吧。时光不老也在说了，这位领导理解能力差。新鲜肉说推一再推。漂泊人说直接打检测机构的电话。还有用户说这是什么态度，要是他们家的他又如何呢。有朋友在说这工作人员服了。对，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你首先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因为如果说这事儿让刘先生去打电话问，可能对于咱们相关的朋友来说，这个主管部门来说也会觉得存疑不认可，那所以还是需要你们自己来打这个电话，来掌握一下专业的知识，做一个判定，是不是就能够更好更公平更公正的来评判这个事儿。不是说这个事情调解终止之后这个事情就不能够再介入了，那如果说确实存疑，我们现在我觉得要求也不过分，只是来打电话再来问一问到底能不能去重新检测，能就行，不行咱们就不做呗，我觉得这也要求也不太过分啊，所以我们来等一等。好，我们来，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和诉求，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来共同关注大家的一些问题。960511转1号键，或者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如果您有这个问题和诉求，可以抓紧时间了啊，因为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节目时间有限，只有一个小时。如果您要来拨打热线的话，可以拨打960511转1号键。来，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火灾逃生的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切勿在楼道堆放纸箱杂物，共享单车私家车辆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停放，商铺厂房不得封闭上锁安全出口，不得加装防盗网封堵逃生窗口，日常定期检查疏散标识印记照明完好可用，小区物业常态化巡查清障，群众发现通道堵塞可及时举报，火灾分秒必争，通道畅通才能保障救援与逃生，请勿占用生命通道。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的生活

0: 生活当中遇到了有关于党风、政风、行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极难筹判的事儿，也欢迎各位此刻能够走进节目了，来拨通960-511-1号键，或者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行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更从期待在公屏区看到您的留言，也可以再发私信啊，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以及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才能够更好更快地帮助到您。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那么很多网友也都在留言啊，有朋友说这个希望新广航空热线一直开下去，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当然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我们的网络直播间，比如说抖音号、视频号，也能够来点点关注，能够成为我们的粉丝，当我们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可能也能够去来解决更多的问题啊，帮助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您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先来点点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还有朋友在说，这个希望航风热线对这些坑农害农的事关注到底，那天涯同行您放心，这事儿既然反映到了节目当中，我们也一定会来关注。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是关注到的是反馈，是最早的这个最开始的投诉，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做反馈，进展情况怎么样，那么在反馈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事儿没完，所以我们也会继续追问，也会继续来关注，您放心。好，还有朋友在说24小时都可以打吗？在节目时间当中呢，就是在北京时间的10点之前，您可以拨打960-511-1号键。但是在其他的时间当中啊，比如说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间，您可以来拨打960-511-3号键，或者是6360-131。那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以及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网络平台您是可以24小时来发信息的，这个不受影响啊。但是要提示各位的是，一定要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所以这点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在后台梳理线索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现三要素不全的，比如说他是哪个地州县市的没说，联系方式没留，那对于我们来说，我怎么跟您核实呢？就很遗憾，这就不能够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了，就只能把您的诉求略过。所以一定要提示各位，您既然已经跟我们来反映了，就不要浪费，一定要把这个相应的一些三要素说清楚啊。漂泊人说，我每天听收音机的新广航风热线，感谢您，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还有英式狼顾说，直播间请拨打960-511-1号键，谢谢，感谢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啊，都在跟我们节目当中来，也帮助我们在回答问题啊，所以再次感谢大家。那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云野说还有20分钟了，今天最多接俩电话，目前我们的热线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的导播助理也正在紧张的来接热线，我们来看一看吧啊。还有村姑小芳说，今天投诉人少吧？可能也不少，但是因为有一些热线可能他的说的情况不够完整，不能够接到直播间，所以我们的导播助理要先在导播间当中来做一次初筛，要做一次筛选，来看一看到底能不能接听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好，还有旺哥说，主持人的声音好听，谢谢，感谢旺哥。那也欢迎大家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啊，转发给身边更多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如果有一天当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新广航风热线也能够为您全力以赴。好，来，热线已经接进来了，在线的是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1: 好。
0: 嗯，来说您的问题。郭女士。
1: 你好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幼儿园是大班毕业嘛。
0: 嗯。
1: 还不到6岁，然后我们选择上一年私立的幼儿园。我们这边的说是教育这边说是要必须要读1年级啊。
0: 现在不到六岁让你们上1年级，
1: 对，必须要上1年级才行。
0: 嗯，那你现在
2: 不是你跟我们教育局的说了，你还想到私立幼儿园再上1年吗？
1: 对，是的，我就想着自己去。
0: 好，来这样，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不然这广播端听上去有点混乱啊。现在在线上的除了郭女士之外，还有阿克陶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宏伟。王局，你好。
2: 哦，你好
0: 啊！刚才听到你已经跟咱们郭女士交流起来了啊。好，那郭女士来回复一下王局的问题。
1: 啊，你好，你刚刚说什么？
3: 我想问一下，您跟我们的那个教育局的相关的科室对接的时候说了，您的孩子年龄时间不到，你想到私立幼儿园去上学是吧？
1: 对。
3: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上周都反映过了。
3: 上上周是吧？是
1: 上上周反映了一次，然后
3: 小伙子吗？还是小姑娘？
1: 持续的在联系吗？上周也去了。
3: 啊。
0: 那谁接待的您？刚才王局在问了。
1: 就是基教科的嘛，他们办公室的都去过嘛。
3: 啊，他是咋说的呢？
1: 他说我们幼儿园大班已经毕业了，然后就不能再读幼儿园了，必须要上一年级。
3: 您的孩子今年是多大了？哪一年出生的？
1: 2020年。
3: 2020年几月份呢？
1: 10月份。
3: 10月份，是基本上快满6岁了。
0: 那还不满6岁。
3: 啊，
1: 对，
3: 快满6岁了嘛，差一个月嘛。
0: 嗯。
3: 您的孩子是不满2岁，不满3岁就上的幼儿园是吧？
1: 我们是从那，对，
3: 从老家转过来的，对不对？
1: 对，
3: 啊，
1: 等于说来这边的话，就到下学期来的嘛。
0: 嗯，那王局，我们想刚才因为他说到这个事儿，我就一直在想啊，那咱们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他现在必须要去上一年级，但是。他不到6周，所以他能上一年级吗？
3: 这个按照原则上面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个孩子嘛，一般都是上完幼儿园上这个小学的话，我们这个他时间都是卡死的嘛。
0: 对，这个年龄应该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呀。
3: 他肯定是那个什么，肯定是年龄不到他就上了幼儿园，因为内地嘛没有新疆规定的这么严。所以他是半中间转过来的嘛，转过来他就牵扯到时间，他是不够的，他可能在内地的时候上的这个小班的时候可能就2岁多。
0: 那现在关键是咱们怎么解决孩子当下的问题？我是觉得他如果去问了咱们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给他的这个回复，您觉得有问题吗？您觉得合适吗？
3: 这个政策上肯定是没有啥问题的，但是像他这种的，你孩子都已经上完大班了，上小学他可能是觉得他的孩子现在太小了，上一年级，这个可能万一要是跟不上或者是怎么样的，
0: 那按照咱们课周的这个规定，不满6岁是可以上小学一年级的吗？
3: 我们这儿没出现过这种的。
0: 对，所以为什么工作人员给他的答复是他现在能上一年级了？
3: 因为他大班确实上完了，按照要求来说是可以上一年级的。
0: 大班上完了，不满6岁也能上一年级。
3: 对。
0: 咱们这个规定，
3: 三年已经时间到了。
0: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乌鲁木齐，因为就包括自己的孩子，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年龄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线，你不到年龄，你的学籍上不了呀，你怎么能上学呢？
3: 是，但是他在幼儿园，他肯定给他入了学籍了，
0: 在幼儿园入了学籍。
3: 对，上幼儿园他肯定给他入学籍了，
0: 但是那问题是
3: 中央转过来的。
0: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他后期这个系统当中能过得去吗？因为昨天我们其实还在聊这个话题，身边有朋友的孩子就是太小了，
3: 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的，到时候肯定是有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
0: 那就是按照政策规定，他现在不满6岁，但是已经上完了幼儿园的大班，是可以上一年级的，能这样理解吗？
3: 因为咋说呢，咱们这个南疆来说，我们的幼儿园也是享受国家政策的。你不能说你在我们的幼儿园再享受一遍，比如说他再上一个大班，那就重复再享受了。
0: 不能再上大班了。
3: 对。
0: 那按照政策规定，不满6岁又是能上小学一年级的。
3: 对，
0: 那如果按照郭女士目前当下的情况来说，她现在的选择就是要么是让孩子上小学一年级，要么是再等一等，但是等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再上大班了。

0: 是，要不然就让他到那个私立幼儿园。嗯，私立幼儿园是可以上的。那郭女士，您现在有什么打算？您的诉求和难点在哪里？
1: 对，因为我当时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南疆这个不是这个新疆有这个政策吗？他是幼儿园三年是免费的，我们当时咨询去教育咨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要求说是要上公立的幼儿园。
0: 因为我们想是晚了免费政策，我们当时咨询的时候就是说要上一年私立的幼儿园，就去那个启明星嘛。嗯，
2: 那就上就行了呀。
0: 我们然后他们不同意，关键问题现在教育局那边说是不同意，不让我们上，所以我才说这个。
1: 你这样子吧，
0: 现在这个学校，
1: 你把你的联系电话告诉我，你星期一来教
0: 幼儿园这边又上不了，
1: 跟我们的人沟通一下，好吧？
0: 好，那郭女士，
1: 肯定不行。
0: 郭女士，您的联系方式能给到王局吗？ 可以，
2: 那这样，王局，我们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把郭女士的电话发到您的手机上，您注意查收一下啊。您跟郭女士来，
1: 找我就行了。
2: 对，跟郭女士来，
1: 工作人员在对接一下。
2: 来沟通联系一下，我觉得您也可以同时问一问咱们的工作人员，因为郭女士她也讲了，这个事儿她咨询了，连着咨询了两个星期了，给到的答复都是这样的，就是私立幼儿园也不能上，所以那到底为啥呢？因为按照工作人员的答复，他的孩子现在只能是待在家里，待半年，然后再去上学吗？那这可能对于
1: 肯定是不行嘛。
2: 对，那对于
1: 肯定还是要让他受到教育。
2: 是的，所以我相信可能家长也是因为这事儿着急了，所以才打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可以，我来联系。
2: 对，一方面看看郭女士的这个情况到底应该
0: 面对的是一线的群众。那如果您在答复上出现了问题，对于群众来说很可能就是非常大的影响，好不好？
1: 可以。嗯，好
0: 好。那顾女士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其他问题，我就想着我现在这个问题尽快解决吧，因为我们家孩子已经在家待了一周了。
0: 好，那我们在节目过后就来对接，再来联系一下王局，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节目给一个答复呢？核实的情况怎么样？那能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我等星期一上班了，我就给他回复就行了，好吧？让他该办手续办手续，看政策是怎么规定，好不好？
0: 那给我们节目也给个答复，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说到了，很多听众和网友都会关注这事儿。那周一当天能够给我们节目同步给答复吗？
1: 可以，你把你的联系电话给我说一下，到时候我给你们说，
0: 好
1: 不好？
0: 我们的记者助理会在节目过后以短信形式发你，你就有我们的电话了，好吗？
1: 可以。
0: 行，那就跟二位先交流到这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到有梅花，昭华就在说了，说直接上私立幼儿园就可以了呀。还有沙漠与绿洲说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不守规矩是谁的问题。一起飞翔说听众也要知道结果。对，不光是我们的投诉人，我们的听众网友朋友们也要知道结果。既然反映到了节目当中，大家都在关注这事儿，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事儿把相应的一些政策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因为说不定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也有类似的困惑，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解答反馈的一个情况，能够来帮助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朋友。还有这个兔兔老弟说上幼小衔接班可以上吧，其实现在目前来说是应该是上完大班，因为他这是普惠幼儿园嘛，上完大班之后他的幼儿园的阶段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如果说你要再上，就相当于你要再去享受一轮这个普惠的政策，按照规定来说是不行的。所以如果他选择上私立幼儿园，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教育部门给工作人员给到的答复是不行，这个还是需要线下来核实一下。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热线啊，960-511-1号键，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航风热线专区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非常的方便，也可以关注到您反馈的一些实时的一些进展情况。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一定要来认准这六个字啊，没有别的多余的字，就是新广航风热线，能够来更好的关注到大家的诉求。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应都是可以的。再来关注目前在线上的是齐先生，你好齐先生。
3: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问题。

0: 上去晚上回来吗？
1: 嗯，您觉得这个价格高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坐的这个车是什么车？校车吗？
0: 是公交公司公交车，就是我们线上、
1: 嗯、
0: 线上跑的那个，就是阿克苏温宿线来回跑的那公交车。
1: 嗯
0: 嗯，
1: 那这个公交车您的意思是专门来接送学生的，还是它就是正常运营的公交车？
0: 正常运营的公交车，但是他给我们家长说的意思就是说是专车。
1: 嗯，
0: 但是早上把孩子接到送到学校去，然后他们就走了，线路很，然后下午学生放学的时候，他再到学校去把娃娃接上送回来，就是那样的。
1: 嗯，那他实际上还是属于专门接送孩子的车，他可能其他时间去运营，对吧？
0: 对，反正一天他们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早上去把孩子送到学校，
1: 嗯，
0: 他们就该跑线路跑线路走了，
1: 嗯，
0: 然后下午放学时间他再过去把孩子接回来，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嗯嗯，
1: 但是那您觉得价格高了？那您是跟什么来做对比，觉得它价格高了呢？
0: 因为我们从我们这个门口小区门口去，就是不管成人孩子也好，坐那个公交车的话，一样的公交车坐到阿克苏市区，直线距离可能有个将近10公里，
1: 嗯，
0: 是收费标准是2块钱。
1: 嗯。就是您的意思是这个2块钱，但是你们现在来回需要10块，相当于单趟就是5块钱，价格还是高出了不少的。
0: 对。
1: 那有没有问一问呀？
0: 嗯，我当时跟学校也沟通了，跟公交公司也沟通了，
1: 嗯、
0: 我觉得他们有点互相推卸责任吧。
1: 怎么答复的？
0: 嗯，跟公交公司沟通的时候，他说学校跟学校当时谈的就是这个价格，如果再低的话，他们就没法跑。
1: 是公交公司跟学校谈定的这个价格，就是由学校出面来协调公交公司，我需要这个专车来接送我的孩子上下学，但是这个价格是公交公司定的。
0: 对对对。
1: 哦，那学校怎么说呢？学校说也是正常
0: 的
1: 吗？没问题。
0: 学校说的意思就是说是如果这个费用再往下调的话，人家公交公司不愿意承运
1: 啊，就不干了。
0: 对。
1: 嗯，那公交公司这边你也问了吗？
0: 问过，
1: 嗯，
0: 他们说的，他们算了平均费用下来就是这是算最低价格的，
1: 哦，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要愿意享受这个专车，你就得接受这个价格，如果不行，你就不坐。
0: 他是啊，他还不强求你，你也可以家长去送，要么你那个啥，你坐反正就这么多费用，就是那个事儿，嗯。
1: 那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坐专车是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呀？应该是，
0: 因为你家长上班的话，有时候接送孩子不一定按时能接送。
1: 对，所以可能有专车对于孩子的安全也是有保障的，孩子能够及时的到达学校，
0: 对对对，
1: 也不会影响学习，家长也更放心。但就是这个价格让人心里面觉得不是很舒服。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温宿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军。何军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目前在线上的是温宿县的齐先生啊，他反映说这个孩子在第7中学上学，每个月要交这个公交车的车费，这个车呢是由学校出面协调公交公司来，相当于是承包他们的车专车来早上晚上上下学接送孩子。但是他觉得这个价格相比他们的运营的路线来说高出了很多，因为如果说是运营的这个路线可能大概2块钱单趟，但他们现在可能相当于要承受到的单趟是5块钱，就价格很高。当然这个方式很好，能够让家长安心，不用管孩子，不用去接送孩子，但是这个价格又有点高了。那问了学校，学校说那公交公司价格低了人家不干呢，那公交公司也说那如果你们要做就得接受这个价格，不行就别做。那所以想来跟您沟通一下，这个情况，这个是公交公司的这块的运营是在咱们这儿吗？
2: 这一块给这位听众朋友们也给解释一下，我们温宿县没有公交公司。
1: 哦，
2: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公交公司呢，也是阿克苏市的公交公司。
1: 哦，阿克苏市。
2: 啊，对，阿克苏市的公交公司。我们下来以后呢，再跟公交公司再沟通一下。
1: 嗯，
2: 把相关情况再沟通一下。
1: 好的，帮我们来协调一下，来了解一下。那这个情况，就首先这个情况到底合不合规？因为实际上这个方式家长是接受。

0: 的认同的，也觉得很好，但是如果这个价格不合规或价格太高了，高于了市场的一个价格或者高于了一个标准，那么当然该调的要调，该调整去调整。那如果说确实这是市场的运行的一个机制，那市场运行的行为那没有办法去调整，也能够给咱们这些家长们解释清楚，可能家长们心里才会更安心一些。
1: 好的
0: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答复呢？
1: 这个今天下午吧，今天下午我们就给这个听众朋友给一个答复。
0: 听到您的这个说的这个速度，我心里面也觉得很舒服啊。今天我们前面节目当中问了很多类似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够给答复，有的是推来推去，可能这意思给不了答复，有的说可能得周一上班了，但是能够听到您在当天就能给答复，我们也觉得心里面很安心，也感谢您。好，那齐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那我们也来等一等，看看辛苦何局来帮我们协调，来沟通一下，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也能够把这事儿给您说清楚说明白，好不好？
2: 哎，好嘞。
0: 好，那也感谢何局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好，秦霄说为什么叫专车，省时安全。还有表妹说不是说来回是8公里，大弟也说终于有个力所领导了，对吧？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因为前面确实问来问去，让人问的心里都有点堵了。那但是今天刚刚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干脆利索的一个答复，让我们觉得哎心里很舒畅多了，也感谢何局。好，还有指尖记忆说为利索领导点赞，也有阳光正好说这领导真好，还有王昭宇说你打的专车只想出拼车价格不合适，所以我们要来核实一下它是否是合规的，合规那咱们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按照这个去执行，如果不合规该怎么调整该怎么改就怎么改，这是没问题的。还有这个朋友这个表妹也在说为这个领导点赞哈，也有卖麻将机的粉条哥说这领导是男的呀，您的意思是男的更利索一些吗？这当然跟性别是无关的啊，关键看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怎么来对待工作，你想干你就会有10000种方式能够来达到您的目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能干这事儿。如果您不想干，那么您就有更多的理由觉得一定是干不成的，所以关键看态度，你到底想不想做这个事儿，想不想关注，重不重视，问题就在这儿了。小九我也说了真是有担当的领导，点赞啊。还有这个随便整个说阿克苏小区电动车充电3块有2.5左右是服务费，这个是不是国家规定的呀？您如果说要投诉可以来发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啊，发条私信，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可能不能跟大家再更多的去聊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富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5: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6: 秋收硕果，汇满万家，9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4: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0: 听众朋友，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号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和视频号、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和视频号将会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播出日期呢是9月5号的9点至9月6号的10点30分。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的啊，是9月6号的11点，锁定我们的各大平台来关注我们本期的直播。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进入九月，秋高气爽，空气干燥，物品自燃风险上升，家中勿将打火机、香水、罐装喷雾、充电宝放在阳光直晒的窗台、车内，衣物、纸张、被褥远离台灯、取暖电器，仓库、库房内纸箱、布料等易燃物资要与电线、灯具保持安全距离。干燥天气需定期清理家中库房堆积杂物，从源头防范自燃起火风险，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直播，敬请关注。接下来为您送出安安在线。醉驾男子为躲警察，汽车逃窜，滚落桥下被抓获。
5: 8月23日凌晨2点左右，库尔勒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查处一起醉驾违法行为，涉案驾驶人的行为让人后怕不已。当天，蔡某酒后驾车，在经过一处公安检查点时，他佯装停车准备接受检查，等车门一开，蔡某立即逃离。慌乱之下，蔡某翻越铁克旗桥护栏，打算逃到桥下，谁知奔跑速度过快，一个踉跄滚落桥下，所幸没有受伤。 蔡某躲在绿化带中，最终还是被赶来的民警抓获。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蔡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5毫克，已达到醉驾标准。蔡某弃车逃跑，阻碍交管部门执法检查，情节极其恶劣。目前案件已移交库尔勒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立案侦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蔡某除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外，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6: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6: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6: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6: 新期待，
2: 2026
6: 邀你共赴京城。
4: 听众朋友，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将于9月6号11点在喀什体育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4: 听众朋友，昌吉回族自治州依法治州办、昌吉回族自治州司法局，接下来请您关注法治新疆昌吉看点，一起来听法治进行时节目联合昌吉州司法局开展的开学季特别节目精彩片段，由新疆台记者葛文鹏采制。
7: 尊敬的老师们，以及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咱们最后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我叫梁金秀。今天我的法治微课想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校园欺凌。同学们，校园呢本来是我们学习的港湾，学习知识的海洋，友谊的港湾，但是呢在这个校园里，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阴影所在，那就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不仅会破坏咱们校园的和谐，更会伤害咱们同学的身心健康，以至于也会触碰咱们法律的底线，改变许多人一生的轨迹。那么今天呢，我想带大家来看三个问题。第一个，到底哪些行为算作是校园欺凌？普通的玩笑和校园欺凌的法律边界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就是，一旦发生了校园欺凌，那么作为施暴者、旁观者以及咱们的受害者都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第三个问题就是，一旦我们发现如果有校园欺凌或者与同学之间存在矛盾，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的去依法维权？带着这三个问题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讲座。在开始之前呢，就是我们在开始讲哪些行为算校园欺凌之前，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同学们平常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法律有哪些？可以给我说一下名字吗？
8: 道路交通未成年人保护法
7: 说的特别好。还有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不是？还有什么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有民法典。对，还有什么？

0: 能够惩罚依法惩罚犯罪的
1: 刑法，
0: 对。然后这是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息息相关的法律，我也相信同学们的这个法律素质呢也是特别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校园欺凌。这里呢有法律定义，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同学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外一方伤害的行为。那么通过这段话呢，我们需要找到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蓄意或者恶意。那么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如果我在过道上然后不小心我跟你撞了一下，这个算不算校园欺凌？
2: 算。
0: 不算，这个不是故意的，是不是？那如果说我带了一群同学，然后我就看你特别不顺眼，我在过道我故意走过去给了你一拐，那这个算不算校园欺凌？
2: 算。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力量不平等。校园欺凌呢，往往是一方恃强凌弱，以多欺少，以大欺小的情形。以及最后一个，造成伤害，是一方通过实施以上这种行为，对于另外一方呢，造成心理或者身体上的伤害，我们都认为它是造成了伤害。通过这三大金标准呢，我们可以来判断你的行为到底能不能构成校园欺凌。那么同学们就可能想问了，那我平常普通的打闹和这个所谓的校园欺凌，它法律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比如说好朋友之间，我们互相起个绰号，然后我们推推搡搡，这个算不算欺凌？
2: 算。
0: 不算，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专门针对某一个同学，我长期的给他起一个侮辱性的绰号，我一直在辱骂他，并且在上学的时候我辱骂他，导致全班同学对他哄堂大笑，让他不想上学也抬不起头来生活，那认为，但同学们认为这算不算欺凌？
2: 算。
0: 那这算什么欺凌呢？同学们想一下。
2: 语言欺凌，
0: 对，说的特别好。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校园欺凌呢有四种特别常见的形式啊。第一种形式呢，就是咱们最常见的肢体欺凌。肢体欺凌呢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一种欺凌形式，主要表现是殴打、推踹或者是毁坏同学们的物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语言欺凌。我们同学们之间互相起一个无伤大雅的绰号没有事，但是你如果给某一个人起一个专门的侮辱性的绰号，比如说你骂他小偷或者说他肥猪之类的这种具有侮辱性的话，那这就是一种欺凌，叫做语言欺凌。那么第三种欺凌呢，叫做网络欺凌，这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欺凌。那你们平常是通过什么社交软件比较多一点？
2: 微信，
0: 还有呢 ？QQ、快手、抖音，是吧？这是咱们最常见的。那有没有在咱们平常在这个社交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有人在朋友圈或者在 QQ 空间或者在抖音进行有所谓的挂人，就是对某一个人的行为，他特别看的觉得不对劲，或者是看的不爽，他就会把他的行为放在这个 QQ 空间或者是微信朋友圈，有没有刷到过这种类似的帖子？这种行为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欺凌，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对某一位同学进行围攻，或者是把某位同学的图片进行恶意的 P 图丑化，甚至是你在网上对某一位同学进行造谣，都有可能构成咱们的网络欺凌。最后一种欺凌方式呢，叫做变相体罚。这个情形呢，在咱们的这个平常的电视和这个电影里面比较常见，就是那种有没有看过那种一对小团体对着某一个孤立个体，然后让这个同学让他自己下跪，或者扇自己的耳光，或者让他剥光衣服，或者让他做一些侮辱人格的这些动作，这些呢也算是一种欺凌，叫做变相体罚。那么通过刚刚这个我的讲解呢，就是从这个咱们校园欺凌这个法律的定义，以及包括一些相关的形式，让大家对这个校园欺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作为一个施暴者，一旦你实施了校园欺凌，那么你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那同学们觉得，我作为一个施暴者，最简单的来说，我在学校纠集了一群人打了另外一个同学甲，那同学们觉得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把他打伤了，首先有没有同学可以说一下？可以举手说一下，我们可以来参与一下。来，你说。
3: 应该承担他的医药费，然后精神损失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
0: 对他造成损失了，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赔偿？
3: 对，
0: 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位同学答得非常对啊。首先呢，你先请坐，我们同学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送一下小奖品。 就是首先呢，我打伤了另外一位同学，那是不是要对他？

0: 这个损失进行相应的一个赔偿，就像刚刚同学说的，我要赔偿他因为去受伤所产生的这个医疗费用，还有我因为受伤我的精神受到了损失，那就是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是我们的民事侵权。那还有同学们认为还应该赔偿承担什么责任呢？来，你说。
1: 我认为
0: 有没有，
1: 因为我对因为如果一个同学对另外同学进行了施暴，那么就应该在事后对他进行公开道歉，并且应该承担一些的刑事责任，比如说故意伤害这种类型。
0: 对，答得非常好，来请坐。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也说得非常好，如果我们对另外一个人实施了伤害，他的行为能够构成咱们刑法上认定的罪名，那么他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犯罪责任，这是第二种责任了。那还有没有同学能够想到？来，这位同学。
2: 行政处罚
0: 啊，对，非常聪明。
2: 他如果说就是欺负另一个同学的话，他可能会面临处分，然后还有就是停学或者说是干公务之类的。
0: 警告呀、罚款呀之类的，是不是？好，请坐，由我们工作人员来送一份小奖品。这位同学说的非常对啊，如果说我们的行为还远远达不到咱们刑法所规定的这个犯罪行为，那么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行为就不会受到处罚。我们有可能会依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大家行为予以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甚至有可能送到专门矫治教育中。那我接下来看一下相关的法条。这里呢就是刚刚我讲的最轻的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霸凌行为的这个严重程度分成了三档承担责任。最轻的这一档呢叫做民事责任，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只需要赔钱了事就行了。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啊？其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咱们所有的同学们，大家作为这个未成年人，你们的这个民事行为呢是要受到限制的。你们所对别人，比如说像侵权，你们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你们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责任，那由谁去承担这个责任呢？对，由你们的父母或你们的监护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的行为只对我自己有害，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对咱们整个家庭也会带来相应的损害。所以这里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自身需要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责任。具体的赔偿范围呢，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心理诊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财务损失费。像我刚刚讲到的那个网络霸凌，我们在网络上对别人进行一个公开的侮辱或者是造谣，这种行为呢可能会造成名誉受损，那么就需要进行公开的书面道歉，并且删除全部的侵权的这个视频图文。这个呢就是最轻的一档，叫民事责任。接下来我们看中间这一档，叫做行政责任。刚刚这位同学提到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的矫治教育措施。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今年刚实施的一个新法，这个法条就是最大的一个规定变化，跟咱们最息息相关的变化呢就是加入了这一条，以这个学生欺凌，以前可能校园欺凌我们这个未成年人不够这个刑事责任，我们没有办法处罚，但是现在加上这条规定之后，即使是作为这个未成年人我们不构成犯罪，我们也会依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大家进行相应的处罚。所以这也告诉大家，只要违法我们就一定会去追究你们的责任。那么到最后这一条也是最严重的这一条，就是咱们的刑事责任年龄呢，这一块需要大家重点看一下啊。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那么我刚刚问了一下咱们班同学，最大的应该是那位是15周岁，是不是还没有满16周岁？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不过现在大家普遍是14周岁的人，我刚刚看有举手的，是不是？然后还有13周岁要少一点，最小的应该就是13周岁了，是吧？还没有满14周岁的，那咱们可以看一下，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八大罪名，包括哪些？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就说明即使你是已满14未满16，可能对别的罪名，比如说像盗窃罪，像这个稍微轻一点的罪名，你不用负刑事责任，也就是不用去坐牢，但是犯这八大重罪我们还是会依法进行追究的。然后 接下来看，我们目前还有部分的同学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那这一块法律对大家限制更死了。已满12不满14周岁的人，只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条件是非常多的，限制前面限制也是非常多的，是因为法律认为12到14周岁的人，如果你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我们才会依法对你进行这个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们也规定了，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也就是说，虽然咱们不构成刑事犯罪了，但是我们也是有这个相应的矫治教育措施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我刚刚讲了一下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啊？刑事责任年龄是刑法第几条规定？17条。好，那第二个，刑事责任年龄分几档？
3: 3档。
0: 第一档是年满16周岁，是不是？那第二档呢？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不是？那第三档呢？12周岁不满14周岁。好，看来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啊。那我现在就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了。刚刚我说犯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他犯8大重罪，我们才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有没有同学能给我起来复述一下哪8大罪名？好，这位同学来挑战试一下。
2: 犯故意杀人罪，然后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严重残疾，然后强奸、抢劫、贩卖毒品、爆炸，然后是这几个了，
0: 6个了，还有2个。好，大家来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这个逻辑呢，其实也非常好记：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然后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这些都是大家平常生活中所肯定不会去触及的，然后一听也就知道这是什么重罪的一种。对，是的，说得非常好。所以这个罪名，这个刑事责任年龄非常重要的点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大家现在是正将处于或者是即将处于这个年龄段，大家要认真学习这一块的知识。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学法课堂，停车不当导致九旬老人十级伤残，马虎司机惹官司。开车有哪些风险？刹车失灵、爆胎，还是遭遇恶劣天气？其实还有一种危险常常被忽视，那就是溜车。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因溜车引发的机动车事故责任纠纷案。2024年8月的一天，乌鲁木齐市民林某将小型面包车停在所住小区后回家，没想到由于停车路段为坡地，加上林某没有规范操作，导致车辆下溜，撞上90岁的行人刘某，导致刘某多根肋骨骨折，经鉴定为伤残十级，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林某负事故全责。事故发生后，刘某住院治疗花费 1.8 万多元，林某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垫付 1.8 万元医疗费，林某向刘某支付 1.5 万元赔偿金，但伤者刘某未就后续赔偿事宜与林某保险公司协商一致，于是将他们一起起诉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庭审过程中，法官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调查核实案件事实，同时向双方当事人释明相关法律和赔偿标准，引导双方理性解决纠纷。最终，法院认定林某作为车主为确保停车安全，过错明显，肇事车辆已投保交强险，保险公司应在责任限额内优先赔偿。经过承办法官释法析理，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于一个月内向刘某支付护理费。

0: 伤残赔偿金、交通费等共计 3.3 万元，林某向刘某支付赔偿金6000元。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的解答嘉宾是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苗律师您好。
5: 丁楠好。
4: 好，苗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王女士的一个问题，离婚财产纠纷判决后，作为原告如何督促被告尽快履行法定义务。那这个问题呢，是源于2025年11月，听众王女士她通过法治进行时节目咨询了一起离婚财产分割纠纷。在纠纷当中呢，王女士是原告，她主张分割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关于房产还贷部分的180万元这样诉求。一审法院判决呢，只支持了王女士30万元的诉讼请求。王女士随即提起了上诉，并向法治进行时节目咨询应诉建议。对这个问题呢，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在仔细阅读了王女士一审30多页的这个判决书之后，为王女士的二审应诉如何补齐证据、如何正确选择司法审计项目等方面提出了应诉建议，并且贴心地为王女士书写了一份二审补充意见，那么通过节目组转交给了王女士。日前呢，王女士再次和法治进行时节目取得联系，说目前呢，法院二审已经判决下来了，支持她分割62万元的共同还贷部分。她一方面呢是向法治进行时节目给予她的法律咨询表示感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案件呢已经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日前呢，法院也对这个案件进行了执行立案。她现在有一些担心，被告如果不按判决书来履行法定义务，他该怎么办？ 在收到以上情况之后呢，法治进行时节目也是立刻和苗水律师取得了联系。对于王女士的咨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苗水律师再继续为王女士进行一个解答。那么在解答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和王女士进行一个交流。您好，王女士。
6: 您好，丁老师。
4: 王女士，这个二审判决书咱们是什么时候下达的呢？
6: 2026年2月12号。
4: 这个二审判决书其实是在2026年2月份就下达了。那么其中对被告履行判决的时间和金额是如何规定的？您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吗？
6: 那个履行时间是在判决下达的10日之内。
4: 那就等于说2月份下的判决书在10日之内就要履行，那差不多3月份他就得把这个钱给您，是这个意思吗？
6: 对对对。
4: 那您什么时候申请执行立案的？
6: 我是在3月9号。
4: 在3月9号之前，被告有没有履行判决书上的内容呢？
6: 没有。
4: 那么您在3月9号去申请执行立案的时候，有没有和被告来沟通？你为什么不履行这个判决？什么时候履行判决？
6: 没有，没有沟通过，他也没有跟我沟通过。
4: 好，那么问一下苗水律师，苗水律师，如果判决书已经下达，那么也过了履行期限，作为原告，他需要申请执行立案的时候，被告呢对判决书暂未履行的情况下，原告有没有必要去和被告做一个沟通之后再执行立案？还是只要他不履行判决，到了时间，那么我就可以去申请执行立案？
5: 从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的规定来讲的话，并不是要求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再给对方履行一个告知义务，说要履行然后呢是不是作为一个必须的前置程序。换一句话说呢，作为这个王女士啊，她是有权利依据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直接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4: 就是她没有义务去告知对方，如果你不履行我就要申请执行立案，我没有这个义务。这个义务其实是申请执行立案由法院来告知这个被告的，是吗？
5: 对，是。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王女士反映的问题啊。那在本案当中呢，王女士咨询的呢是在执行环节她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其实呢，这个案件虽然是在讲执行环节的事儿，但是您的胜诉权能不能够得到保障，这取决于您在起诉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财产保全。那如果做了，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标的物可以执行的。那这方面的工作呢，王女士她做的还很不错。2024年3月份，王女士在提离婚财产分割诉讼的时候呢，她就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法院呢也是保全了王女士前夫名下的一套房产。但是呢，法院在保全之前，她的前夫呢已经和买方签订了买卖合同，但是保全前呢这套房产还没有过户。对于王女士来说，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了执行环节，她其实呢是有做这个诉前财产保全的。但是这个房产它很特殊，就是在她保全的时候呢已经被出售了，但是呢没有过户。对于这样的房产，现在呢王女士的执行案件也已经立案了，法院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房产进行一个执行吗？苗水律师。
5: 其实关于法院能不能够执行被保全的这个房产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可以执行。可能我这句话一说完呢，很多听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说这个王女士的前夫不是把房子已经卖了吗？
4: 对。
5: 怎么能够去执行这个房子呢？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在这个房产啊采取保全措施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案件当中，房屋呢依然登记在王女士的前夫名下，没有完成过户登记。咱们这个民法典当中呢，物权未发生变动啊，那实际上是以登记为准哈。对外来讲的话，这个房屋从物权的角度来讲，依然是在被执行人名下。所以法院对这个房产的这个查封、保全以及后续的这个执行措施都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可能有的这个听众听到这儿就有一个疑问，那这样说来的话，那这个买房子的人该怎么办呢？
4: 对呀，
5: 万一是真的买房子怎么办，对吧？
4: 对，您说的这个还有可、有可能是假的，是吗？
5: 对对对，我觉得丁楠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不排除这个被执行人为了躲避执行哈，
4: 嗯，
5: 然后在这个诉前保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这种假买卖的行为哈，
4: 嗯嗯，
5: 当然呢，也赋予了这个案外人，比如说实际的买房人，他的
4: 权益如何？嗯，
5: 对
4: 对，
5: 就他是有可能去提出一个执行异议哈啊，
4: 嗯，

0: 你比如说，他在提执行异议的时候呢，他就提交的不仅仅就是一个房屋的买卖合同了，比如说房款是不是实际的这样一个交付，房屋是不是实际的占有，就是实际房屋有没有交付，等等这些证据来综合去判定啊。因为咱们最高院关于这个查封和这个扣押冻结的这个规定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详细的这个对于案外人就不动产提出异议的评价标准的。你比如说，双方只是有一个合同，对吧？还没有交款，这是一种情况。那如果是真实的有这样子的合同，而且实际已经占有了这个房屋，那是不是这个房屋的对价的这个款项，作为提取的标的，就不能够再向被执行人支付了？说的直接一点，王女士是有权利去对这个价款去主张权利的。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地南，就是确实是有必要评价一下买方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如果呢，他不是我们评价的这个善意第三人的话啊，那有可能这个买方提出的执行异议就不会被支持。换句话说，就是最终这个王女士是可以去执行被保全的房产的。
1: 好，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房产呢，它在被保全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买卖的动作，但是还没有过户。王女士咨询法院能不能执行这套已经签了买卖合同，但是被保全的房产是可以执行的。但是呢，你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案外人，就是买房的这个人，他的权益，那法律也赋予了他的一个救济渠道，他可以提执行异议。那么就等于说，你可以去执行这个房产，但是最终能不能够执行成功，还取决于案外人他提了执行异议之后，法院对这个事儿怎么做定论。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房子它会有一个假买卖的状况呢？这其实就要提到王女士的她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这个纠纷，其实是源于她的丈夫呢采用了假离婚的噱头和她离了婚，她在得知真相之后是被迫来打了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一个诉讼。所以呢，鉴于她前夫的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不排除她涉诉之后她采用假买卖的这种方式。那刚才苗水律师也说得很清楚，如果呢案外人啊，买房的这个人，他如果不是善意的第三人，比如说是他前夫的一些这个亲朋好友或什么这种就假意购买的，法院呢肯定会把这个执行异议会驳回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真买卖这种情况，法院会如何判决？您也说了，是取决于很多的这个证据材料，你有没有把这个案款全部打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执行异议有可能被驳回，被驳回，那这个房产就可以被执行。如果不被驳回，案外人他能够取得这个房屋，这个房子就不能够被执行了。它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如果被驳回了，作为案外人，他又是善意取得人啊，不是这个他前夫的亲朋好友假意购买的这种消费者，那么他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他毕竟也是交了钱，真心实意要买这个房子，因为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买不成了，对他造成的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苗水律师，这方面的情况您再给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0: 对于案外人来讲的话啊，如果要保住房子啊，那他最起码要提供，比如说有合同，有交款的记录，有房屋实际已经交付的行为啊，等等这些综合来评价他是不是善意的第三人哈啊。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如果案外人最后支持了这个王女士的这样一个执行的这样一个动作，那案外人的权益怎么样来保护？
1: 就他
0: 那
1: 买不
0: 下一
1: 成这
0: 步
1: 个
0: 呢？
1: 房子了。
0: 对，他买不成房子，那他的相对人是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一般不轻易的去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换一句话说，如果案外人买房的目的达不到，那他主张这个权益的相对方一定是王女士的前夫，而不是王女士。
1: 就和王女士无关啊，但是取决于这个执行异议会不会被驳回的关键因素是，你什么时间买的这个房子，签的合同，交的钱，实际上没过户，但有没有给你交付，你有没有实际居住使用？那么如果都发生在2024年3月之前，王女士在离婚提 一审诉讼进行财产保全之前，您又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这时候有可能您的这个执行异议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的。
0: 对的，
1: 法院呢就在提了执行异议之后，对于房产他就不能执行了。但如果不是这样，那继续执行这个房产。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和王女士沟通交流一下。王女士，对于您在诉前财产保全的这个房产这块能不能被执行的方面，您还有没有一些要咨询的？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下面的话题好吗？
2: 好
1: 的，好的。您在和我们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您指证说您的前夫他是有履行能力的，但是目前呢就是不履行法定义务。其实按这个判决书，他在三月份之前就应该把这62万交付给您了，但是呢到现在依然没有动静，法院呢也已经执行立案了。这种情况王女士她应该怎么做呢？她只是说她有能力履行，但这个事儿跟我们说是没有用的，是吗？苗守律师，如果他掌握就是对方有履付能力但是拒不履付这方面的情况，他在案件已经执行立案之后，他接下来该如何操作？苗守律师您教教他好吗？
0: 其实应对拒不履行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啊，包括我们这个专业的律师在介入的时候呢，有两个维度，基本上是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作为申请执行人主要的动作。第一个叫财产的查控，第二个呢叫做信用的惩戒哈。财产查控我想王女士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应该说是因为咱们这个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当中明确规定了咱们在执行阶段的相关的动作，比如说查询、查封、扣押、冻结，这些呢都是非常直接的执行动作。那实际上作为这个王女士呢，她应该是要这个在执行阶段啊申请法院对他前夫名下的包括银行的存款、车辆，当然有一些这个当事人还有一些股权等等这个财产进行调查和控制。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在财产查控的角度来讲，法院的执行动作范围和措施是比较多的。第二个呢就是信用的惩戒啊，如果说是王女士有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她提到了说她前夫有履行能力但是拒不履行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就符合了我们最高院关于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这个规定哈。就是通常我们讲的那个老赖啊，就是老赖名单啊，因为这个规定明确规定了作为申请执行人的王女士，她是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把这个被执行人也就是王女士的前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老赖名单啊。因为这个一旦这个纳入之后呢，它紧跟着会引发一连串的这样一个影响啊。你比如说采取限高措施啊，限制高消费，对吧？比如说不是生活或者是经营必须的有关消费措施都采取一定的限制，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有一些被执行人啊坐飞机，甚至于坐动车，对吧？甚至于这个高消费的场所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哈。
1: 好，王女士您看啊，您说前夫是有履行能力的但是他不履行法定义务，这个呢需要您给法院去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法院呢在执行立案之后呢也会向被执行人来下发这个财产报告令，如果呢他拒不提交这个财产报告，或者呢也不到法院和我们的执行法官去沟通，那法院呢可以对其采用拘传的方式，您也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来看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回事，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向法院去提供对方的财产线索，因为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咱们的案件申请人也是有这方面的义务的，法院呢也可以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财产线索去查人找物，最终呢来督促您的前夫来履行这个判决书。此外呢，如果您的前夫他有能力执行但是他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就可以申请就是他上黑名单，对他实行一些限制消费的相关举措，让他寸步难行，来倒逼他积极的履行这些法定义务。那这方面的情况您也说了，最近呢这个案件呢已经执行立案上了，看这个案子分到哪个执行法官那里，您不要在首次就和执行法官打个电话，最好呢到我们法院的执行事务大厅去叫个号 和执行法官去沟通一下，也把您掌握的这个财产线索积极的提供给执行法官，因为您对您前夫的了解要比执行法官了解的多，您多给他提供一些线索，那配合法院来要回这62万执行案款，这其实呢对您来说是头等大事，那对于法院来说呢也是为民服务，他们也是很想促成这件事的。除此之外，苗水律师您看

0: 线索，那这样呢，去确实是有很好的去帮助，这个案件的这个往下推进。那么执行法院呢，他就可以迅速而且比较精准的去查控对方的这个财产。另外，我觉得还是要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啊，就是要规避这个执行行为的这个问题呢，要高度的关注一下。确实呢，因为我看了这个案子，从最早所谓的假离婚啊，到最后有可能的这个转移财产的这样一个行为啊，有必要去警惕这个案件当中被执行人，比如说通过虚假的交易、隐匿收入等等这些方式去转移财产。如果发现这样的线索，就及时的向执行法官报告。那么，法院呢也会采取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拘留、罚款等等这些措施，甚至于有一些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对，这个可能要移交到公安机关进行一个侦查，看是否要追究拒执罪，那就是让他在履行这62万元法定义务的同时，还要就他转移、隐匿财产这样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方面呢，是可以通过公诉机关由法院移交到公安机关侦查，由人民检察院那进行一个公诉。此外呢，按照最新的司法解释，您还可以自诉。其实呢，就是对拒执行为的这种打击呢，现在呢是非常的落地，也是接地气的。所以到了执行环节，我们特别需要嘱咐您的是，执行立案之后呢，其实只是起跑的枪声响了，接下来呢，在这2年之中呢，您要全力配合法院来提供相关的财产线索，来监督这个被执行人他有没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报告他的行踪，来配合法院赶快把这62万元及时的要回，而不是把案件交到法院执行立案完了之后，您就觉得万事大吉，可以躺下来，由法院去帮您要回这62万。其实呢，是对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不太熟悉的一种表现，而且呢，案件呢，它2年之内如果不能够执结的话，有可能会终审的，就是终结本次执行，所以这2年实现呢，其实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是很珍贵的一段时间。那法院呢，对新立案件，他也会比较上心。那您也需要上心一些。其实呢，也是对所有的案件的申请人，大家都要对自己的案子上心，配合法官来积极的督促被执行人来履行案款，而不是坐等法院。那这种态度，甚至是钱要不回来，埋怨法院。甚至对法院有一些误解，这些对于事情的解决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呢，会让您的维权之路走偏。我们不希望这些弯路王女士再走，那也和王女士进行一个沟通。以上这些建议，接下来您可以操作。此外，您还有疑问吗？
2: 没有疑问了，
1: 嗯。
2: 现在我也大致的意思我也懂了。
1: 好，抓紧时间给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配合法院和执行法官积极的去沟通。案子呢，您自己也盯紧一点，好吗？
2: 好的，好的，非常
1: 好，
2: 感谢，
1: 嗯，
2: 非常感谢丁老师和雪苗律师。
1: 好好，那我们先到这儿，王女士，也希望您
2: 好
1: 的
2: 的，
1: 问
2: 好
1: 题早
2: 的，
1: 日得到一个解决。再会。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们。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4: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
3: 9月7日迎来白露。

0: 节气。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0: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岳琪。文脉绵延，古城流韵，本期历史文化名城，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四川阆中，一起感受这座川北古城独有的文化韵味。
4: 阆中位于四川盆地偏北，嘉陵江中上游，秦巴山南麓。史料记载，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位于今天四川北部的巴国故地至巴郡设阆中县。阆中古城自此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历代皆为郡、州、府、道的治所。今天阆中古城的面积为1.78平方公里，是四川保存规模最大的古城。
5: 我们中国人选址就特别在意在山水中去营城去建城。周围的山
4: 居德东从事城市规划和历史名城研究20余年，几乎对中国所有古城的信息都了然于胸。作为名城保护的专家，居德东和他的团队始终将阆中古城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5: 那么对阆中来讲，它的城的选址，整个一个半岛，北面有一座山，南面是弯曲的河水从它的古城周围环绕，水之外就是整个扇面形的山。阆中这座古城特别独特的一点，就是它的城市和周围的山水环境是非常非常紧密融合在一起的。
4: 阆中，中国古代城市营城理念中国必依山川的典范，群山环绕，易守难攻，绕城而过的河水如同一个巨大 U 型环带，冲刷出一片平坦的土地，城市则以嘉陵江环水中央的台地居中而建，契合着古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传统观念。从空中鸟看，阆中古城 如同一个规模宏大的四合院，城在其中如同堂屋。嘉陵江从三面环抱，如同鱼池，而四面的山则是院子的围墙。这是中国古代最理想的城市格局，山水城浑然一体，天人合一。今天的阆中古城是中国旅游的热门城市，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以中天楼为坐标开启古城之旅，因为这里是阆中古城的原点。中天楼意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之意。中国古代城市以中为尊，城市中心是城市布局的重中之重。中天楼位于城中东西南北主干道的交汇之处，所有街道以它为核心，按照九经九纬的棋盘式格局次第扩散开来。今天的中天楼是一栋明清风格的三层木楼，楼高25米，从高空俯瞰，这里连接着阆中的四面八方。1000年的时光里，唐宋时代的城市格局未曾改变，如同一幅工笔图徐徐展开。阆中古城如今保存下来的古街巷近百条，而明清时期的古院落更是数以千计。深深浅浅的青石板路把一个个院落连缀在一起，阆中古民居将西南建筑的风格与北方四合院、江南园林建筑相融合。大院套小院，天井连天井，雕饰繁复的窗花是阆中古民居的主要特征之一。阆中的花窗隔扇安放在柱与柱之间，代替墙面，这既是建筑的一部分，又留出了艺术创作的空间。它将生活中的细节刻画到民居的角角落落，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阆中人世代的邻里关系在这些鳞次栉比的古老民居中得以延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张广汉自1998年与阆中古城结缘，他不仅是这座千年古城的关注者，更是古城发展的规划者。对阆中，张广汉倾注了特有的深情。
6: 我们在看这些古城、这些民居，他们在建设的时候呢，也是有互助的精神，就是邻里的关系啊。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墙挨着墙，屋顶搭着屋顶，关系都非常好，也体现了我们的这种，阆中人民的互助文化的内涵，很强的人情味儿。那么也是宜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
4: 2013年，来自山东威海的翟树林第一次来到阆中旅游，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古老厚重的历史痕迹，让他有了在阆中生活定居的念头。
7: 这是一座明末的老城墙，它现在成为了我们书站的一部分。在我们改造这个院落的时候，这堵城墙已经有了严重的风化和一些大的裂缝，所以我们就请了当地一些比较专业的维修师傅进行了一个以旧修旧的一个修复，把 本来我们是打算用一面玻璃把它给呈现出来的，但是为了让更多的客人有更直观的感受，可以感知历史，触摸历史，所以我们就用了最原始的方式把它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4: 夜幕缓缓垂下，阆中古城绽放起点点星光。对于当代都市人来说，能够在夜晚看到明亮的星星实属奢侈，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观星是传承逾千年的生活日常。
8: 等一下，我们看星星，蓝色的给小男孩，来红色的给小女孩。
4: 阆中女孩先明和家人在古城内开办了一个国学班，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带领国学班的孩子来到阆中古城西北的玉台山看星星。
8: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上可攀，看到没有，那个比较亮的星星就是北斗星，北极星，我们就知道那边是北方，对不对？
7: 对。
4: 这是人们运用投影技术在锦屏山观星楼上呈现出来的图像。2000多年前，落下红这位西汉时期阆中的天文学家，通过天文观测与运算

0: 将24节气纳入历法体系，使节令与月份安排得更为准确。骆夏侯参与制定的这套历法被称为太初历。公元前104年，太初历正式颁布，自此对中国后世的农业生产规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阆中，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探索精神在当下得以延续，而骆夏侯的贡献已经被学术界公认。2004年9月16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骆夏侯星。阆中城南的嘉陵江见证了骆夏侯北上长安的历程。这一江碧水不仅造就了阆中的自然风景，更是连接天下的通途。阆中古城位于古蜀道与嘉陵江水道的交汇之处，是古人进出四川必经的水路交通枢纽，因此成为古代世界里四川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但正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阆中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公元214年，三国时期的名将张飞驻守阆中，在此守卫着蜀国的北方门户。公元221年，张飞在阆中遇害，追谥为桓侯。位于古城西街的张桓侯祠，它始建于三国时期，是纪念张飞的祠庙。张桓侯祠整体依山取势，由敌万楼、祭祀殿、张飞墓组成，千百年来与张飞一起守望着这座古城。据史书记载，张飞镇守阆中的7年中，不仅战功赫赫，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城市管理者。保宁府志对张飞曾有过这样的描述：礼遇巴人，还耕于民，发展农桑，奖励耕织。这座墓冢是张飞的埋骨之地。1000多年来，这里的修缮从未停止，因为在阆中人心中，张飞曾经守护过阆中的平安，而他们理应用心守护着张飞。四川皮影戏是阆中著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留住历史记忆的另一种方式。
1: 堂堂武将不打仗，倒叫俺老张做公堂。
0: 四川皮影戏的传承人王彪，他对张飞的所有想象不是来自书本，而是从祖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记忆。
2: 据史记记载啊，张飞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张飞神光呢，它里面就体现的是张飞文的一面，就是展示了张飞的所谓文武全才。
0: 这一出张飞神光在阆中已经上演了不知多少年，阆中人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张飞，并对他充满着来自民间的想象。今天的阆中古城已不复三国时期的铁马金戈，但这里依然用市井的烟火记录着过往的历史。传统与创新始终都在这里交替前行。作为一个以门为意象之一的城市，无论阆中的大街还是小巷，在一扇扇或新或旧的门上 都有着一个特殊的标志，门神。按照中国的传统，贴在门上的门神画每年一换，而阆中人在修房时会在门上画上彩绘的门神，门神与房屋同生共长，是建筑必不可少的构建之设，更是整个房屋装修的点睛之笔。
2: 喜欢这个传统美术是很好的事情，大概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把传统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表现手段。
0: 张维，阆中著名的门神画师，他曾跟随当地的画家学习了近20年。今天张维也开始向年轻人传授这门独特的技艺。
2: 这个就是海水的那个水珠，知道吧？海水的水珠。
0: 制作一套门神需要经过勾勒、连点、填色、贴金、勾线、沥粉等等数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倾注了历代阆中画匠的匠心匠意。沥粉是阆中制作门神独特的技艺，相传这是从盛唐流传下来的工艺，它让阆中门神色彩饱满，对比强烈，还生动立体。除了创作新的门神画，张维还要履行一个古老的职责，修复那些在岁月的消磨中日渐褪色的古旧门神画。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人们把保护一家平安的期望寄托给了门神，而那些屹立在不为人知角落里黯然失色的门神画，却把需要保护的目光投向如张维这样的画师。保护与被保护，双向奔赴的守护与传承，每天都在这个古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上演。华光楼，相传原为唐代滕王李元婴所建的南楼，而后数次毁于火灾。公元1867年，当又一次重新修建时，人们为了这座曾被火反复焚毁的楼宇不再重蹈覆辙，便借用了古代的神话中火神华光大帝的名字，华光楼因此得名。马明池是土生土长的阆中人，在他看来，用画笔记录家乡的一草一木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3: 小马，你就来看一下，和你那个像不像？基本上差不多。
0: 而这个观点与阆中本地摄影家涂兴明不谋而合。在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心中，今天的现实将变成明天的历史。把这些朴实、生动、精彩的历史瞬间记录下来，这是属于阆中的记忆，更是留给阆中的文化。每隔一段时间，涂兴明都会约上马明池，两人登上华光楼，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阆中古城的变迁。
4: 小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个。
3: 哦，小的。
4: 对，现在都是青山绿水。
3: 那特别是这些树叶是原来都没有，这街上的也是。
0: 通高25.5米的华光楼，阆中古城中最高大的建筑。这里是阆中昔日登高望远的绝佳之所，是古城的精神象征。华光楼地处距江山之会的险要位置，又在嘉陵江流经阆中南方的最窄处，古人在此修建了最早的镇江楼，意为镇嘉陵江水之意。曾几何时，每一个来到阆中的客商都将华光楼视为心中的期待，因为看到它就意味着到达平安的终点，终于可以停下旅途劳顿的脚步。 今天的嘉陵江已经不复当年的波涛汹涌，古城也在明城保护中前行，华光楼再不用抵抗水与火的侵扰，无言的山，无言的水，孕育了一座喧闹了2300多年的理想之城。未曾改变的山与水，勾连着古城的传统和现代，延续着人与城的相融共生。阆中古城，在生生不息中，更续着一座古城绵延的血脉。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六集。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2: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3: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请听第六集。
2: 新的一天从缺氧开始。缺氧的感觉怪诞蹊跷，没到过高原、没垂死挣扎和病危过的人难以理解他的穷凶极恶。氧气是人类最必需物质，没有食物，如果不是太羸弱瘦削的人，可支撑10天左右。没有水，只要气温不是酷热，地域不是极端干燥，一般人可熬过3天。无衣无备，若非酷寒，可抵挡若干时日。可若顷刻间断了空气，再试试看，一般人10几分钟已是极限，必然丧命。上吊为什么会死？本质上就是隔绝了空气。为什么人能被掐死？也是阻塞了气道，与空气绝缘，捂住口鼻，死亡翩然而至。高原缺氧不是风驰电掣置人于死地的节奏，虽然它偶尔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人性命，但通常情况下是阴险而不动声色的。他时时处处设下重重关卡，用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侵蚀摧残你的全身。他并不马上致命，但颇有耐心陷害你。假以时日，水滴石穿，你的所有器官都处在对氧气的极端饥渴状态，但你得不到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平原上的人类，自从单细胞动物进化以来，没有太多机会体会到无所不在的空气是多么宝贵而珍惜的资源。高原让人懂得这个最朴素的真理，人类的所有进化都离不开空气。空气的供应在平原上无比丰沛，由于过分充裕，人们常常忽略它的价值，以为它无穷无尽，取之不竭。 拥有地球上最高领土青藏高原的我国，需要有人戍守国境。高原战区在非战时缺氧的伤害胜过所有的子弹。

0: 边防军人在现阶段没有任何办法对抗缺氧。吸氧吗？国家穷，路途远，山高水长，氧气不易运输和储存，使用起来耗费极快。除了病情极重的人，没有人可以从氧气瓶得到宝贵氧气。吸氧是一个奢侈神话。唯一能稍稍缓解缺氧损害的是四体不勤的懒惰。耗氧减少，矛盾便可得到些微缓解。若不管不顾剧烈活动，等待你的轻则昏厥，重则一命呜呼。高原凶残严厉地驯服了众人。豆蔻年华，青葱岁月，男生女生一律步履蹒跚，行动缓慢，好似老媪老翁。晨起，郭焕金慢吞吞打水洗漱，自幼在平原养成的顺序，先刷牙再洗脸，是因为刷牙时无论怎样小心，也会有雪白牙膏沫，刷过牙后再洗脸便纯颜洁净。高原这道工序需逆操作，宿舍水源要从几百米外的水井挑来。都说女子是水做的骨肉，不仅意味她们清润，也代表洗洗涮涮颇为费水。小屋内只有水桶储水，需仔细计划着用。高原的水冰冷边鼓，一只小水桶蹲在炉盖上温着，每人每天可用三分之一桶温水，不容糜费。若先用热水刷了牙，喷吐半盆白沫，这水就废了。之后你还得用水刷盆，不然毛巾会染上牙膏味。再用剩余水定量洗脸，温水份额估计仅于盆底。水量逼仄，对于爱洁净的女生相当于卡脖子，只好改变洗漱顺序。先洗脸再刷牙，刷牙后嘴巴外移一圈螃蟹样的白沫，用毛巾把嘴角擦拭一番，整整洁洁。最后把半盆铺浮着牙膏残骸的洗脸水泼到屋后山坡上。郭焕金促狭地想，这山会不会散发刘兰香的味道？他们都用这个牌子的牙膏，不是对这味道情有独钟，而是小小的军人服务社永远只供应同一个牌子的牙膏，从不改变。郭焕金洗完脸，用巴掌长的小梳子拢了一下头发。他有个小镜子，直径约六厘米，也就是不到两寸，把它摆在眼前，只能照入半个脸庞。郭焕金驾轻就熟，把上半个脸挪到镜面范围内，检查帽子的位置是否端正。至于下半个脸是否收在镜面范围内，无甚紧要。并不是每人都这般漫不经心，叶雨露把镜子当机枪，在圆圆脸庞上依次扫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郭焕金打趣地说，
1: 不认识自己啦？
0: 叶雨露说道，
2: 看看有没有没擦净的牙膏沫子，糊在脸上像个白脸奸臣。
1: 咱们互相瞅瞅便万事大吉。
0: 叶雨露叹口气说，
2: 我要是长得像你那样好看，也不会翻来覆去照镜子。
0: 今日郭焕金接麦青青的班。麦青青齐耳短发，面色白皙，头发用黑色发卡紧紧固定在草绿色军帽檐上，既别致亮眼又毫不逾矩。要知道 部队对女兵们的军容风纪煞是严格，梳辫子不许将发丝留在帽圈之外，随风飘荡的少女头发是不可言说的无声诱惑。允许女兵留短发，估计是受红色娘子军样板戏的启发。战区女兵中唯有麦青青留短发，这让她显得英姿飒爽，又隐约透露出难以抗拒的女性魅力。无论古今，女子无师自通会傍在窗前梳理长长秀发，透露无限娇美。温馨灯光，额前柔软碎发漂浮，更是妩媚浪漫。麦青青反其道而行之，漆黑短发别在耳后，衬得脖颈齐长，肤色胜雪。她的俏丽发饰让多个女兵跃跃欲试，但短发看似随意，实则保养起来很娇气，需要持之以恒的打理修剪，方能保持看似不经意的潇洒，不然很易堕入蓬头垢面。麦青青永远不曾狼狈，这要归功于和她同宿舍的柳赞。柳赞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三个弟弟，如果每月都上理发馆修整头发，是一笔不小开支。柳赞的妈身为边疆兵团农业工人，常年给他们理发，手艺乏善可陈，只保证把头发剪短，至于讲究发型什么的，纯属痴心妄想。弟弟们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自小到大相安无事。倒是柳赞有一次实在看不过眼，发了话说：
2: 妈，你不能把弟弟的头发剪得如同雪花啃过呀。
0: 别人一下子听不出这话贬义，雪花是农场养的一条狗，名字富有诗意，实际上既不白也不绒，肋骨凸起，骨瘦如柴。柳妈大怒：
3: 你这孩子，我和你爸一天能赚出你们四个的脚骨，保住衣服不露肉就阿弥陀佛了，谁管小雪花还是煤炭？
0: 柳赞见惹怒了老娘，只得挺身而出说：
2: 今后我给弟弟们剪头。
0: 柳妈冷冷一笑：
3: 那你得问问他们三个肯不？
0: 柳妈失算了，弟弟们早就对丑陋发型怀恨在心，突然有了选择机会，异口同声说：
4: 妈，您今后就别辛苦了，
5: 我们
4: 让
5: 大姐剃头。
0: 柳妈讶然不止：反了你们，从没拿过理发推子的小丫头竟敢在男孩头顶舞枪弄棒。弟弟们不急不躁，坚信这世上没有人会比老娘的倒齿更丑，况且就算起步时难看，大姐日后定能有进步，老娘只能让他们始终猫狗不如。柳赞就这样学会了理发，在三个弟弟坑坑洼洼的头上练就了手艺。
6: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7: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
5: 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

0: 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柳赞当兵后，每月都会有一天生出惆怅，那是他原本给弟弟们理发的日子。不知三个弟弟是否又回到老娘荼毒之下，他也不敢在信里过问此事。有时想给弟弟们出个主意，再培养一个理发接班人。刚开始他想提议让大弟接下衣钵，后经再三琢磨，觉得应该让最小的弟弟及早掌握这门手艺，不然大弟过两年远走高飞后，剩下的弟弟们又复归丑陋。想归想，最终还是没将想法付诸纸上寄走。按照风俗，嫁出去的女儿便是泼出去的水，对娘家的事儿再无发言权。她是当兵，并非远嫁，但在她老娘心中也顺手没收了她的发言权。柳赞的手艺成全了麦青青所喜爱的红军女战士头。叶雨露求过他：“
2: 柳赞哦，你一个头是尖，两个头也是尖，下次你给麦青青理发的时候捎上我，可好？”
1: 柳赞说道：“
3: 不好，我手艺不行，不敢在你头上操持。”
1: 拒绝之意很明显。叶雨露不明白：“
2: 麦青青都放心你，我没他那么金贵，你大胆操练就是。”
1: 柳赞还是毫不通融，坚决地说：“
3: 我不能跟你剪，
2: 你就是剪得再难看，我也不怨你。”
1: 柳赞丝毫不为所动，坚持说：“
3: 叶雨露，今天你就是说出咱高原一年不下雪，我也不答应给你理发。”
1: 高原一年恨不能有300天下雪，柳赞拿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出来打比喻，其决心可见一斑。叶雨露只好讪讪作罢。柳赞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人，但内情又难以明说。他和麦青青有过约定，当初麦青青夸他说：“
4: 柳赞，我发现你拿手术剪的时候手指非常灵活。”
1: 柳赞受到夸奖很高兴，知道麦青青背景显赫，兴致勃勃道：“
3: 手术剪比理发剪轻。”
1: 一般人听到这话不会在意，麦青青将门虎女聪颖异常，立刻有所发现，便说道：“
4: 啊，你挺特别呀，随口打理发剪的比方。”
1: 每个人都愿意听别人夸自己特别，柳赞笑盈盈地说：“
3: 我会理发呀。”
1: 麦青青说道：“
4: 一般男人才会理发，你是女孩子，怎练出这手本领？”
1: 柳赞就把三个弟弟的故事讲了，话中为老娘留了面子，只说自己不忍母亲操劳。麦青青若有所思地说：“
4: 那你给女生剪过头发吗？”“
3: 这个没试过，我没有妹妹。”
1: 麦青青循循善诱：“
4: 应该差不多，
3: 若是讲究发型，差别自然还是大，若只简短取齐，哎，倒是大差不差。”
1: 麦青青轻描淡写说：“
4: 今后你帮我剪头发可好？”
1: 柳赞一惊，心想军中公主还真看得起她的手艺，不知所措地说道：“
3: 你要剪个怎样的发型啊？”
1: 麦青青说：“
4: 就是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那种。”
1: 柳赞一紧张，忘了吴琼花的模样，回忆道：“
3: 红军女前辈是什么发型啊？”
1: 麦青青用手在耳垂处比划了一下说：“
4: 嘿， 齐耳。
1: 刘赞认真想想，
3: 那倒不难，只要剪齐就行。
1: 然后他点了点头。高原女兵的通常发式是将头上青丝胡乱分成两部分，然后每边扎个三股小辫子。小辫子藏到哪里呢？窝成一团，委屈地蜷进帽圈内。帽内空间有限，辫子便不可太长。小辫长了就要剪短，这道工序用不着训练有素的理发员，只需拿起剪刀咔嚓一声，大功告成。剪不齐也毫无干系，反正剪短了的小辫子依然泥鳅般缩入帽圈中，任谁也不得见。为了让发丝坚壁清野，每天梳完头之后，女兵们还要用指肚蘸上水，将已洒在外的发丝通通抿进帽兜，如同打击漏网敌特。现在麦青青公然挑衅这一不成文的军规，她不是露出几根几十根甚至几百根少女之发，而是将所有黑发都在脖子上方露出一圈。柳赞不无担心地问，
3: 这能行吗？
1: 麦青青反问道。
5: 你技术达不到？
3: 这个技术上没问题，不就是剪齐吗？就算一次没剪到位，再补上几剪子，不难。
1: 麦青青莞尔一笑。
5: 听你这话像要谋杀我。
1: 柳赞不敢说笑。
3: 青青，你可要想周全，一剪子下去便无法改了，再也梳不成小辫子，头发梢也只能露在外。
1: 麦青青镇定地回道。
5: 我早已想好，当年红军女战士能梳这种发型，今天我们也行。吴琼花梳得，我也梳得。
1: 柳赞深表佩服。佩服的不是麦青青的勇气，而是他有个遮风挡雨的老爹。麦青青装作突然想起一事，说道：
5: 刘赞，我还有一事托付。
1: 刘赞手下一哆嗦。
3: 你讲。
5: 如若今后咱班有谁看着我这发型好，来央告你剪个同样的，你不能答应。
1: 刘赞有些不解。
3: 那为什么？
5: 我怕万一引起风波，批评我一个人我担当就是，若连累了别人，罪过变大了。再说大家若都来找你理发，你岂不忙死？
1: 刘赞想，麦青青不愧将军之女，想得周到，但麦青青的真实想法他的确猜不出。麦青青期望一枝独秀，他想让自己以独具风格的形象出现在众人眼前。垂落的发丝拢在耳后，别有飒爽风韵，他不想让其他女兵也出这个风头。于是麦青青以她的齐耳漆黑短发成了高原战区女兵班最吸引人的姑娘。其实若单从相貌动人的角度评说，当属郭大厨之女。郭焕金正常白班巡视病房，初见八床潘荣，被李锦赞为美男的重病人。说实话，部队病房里难得见到姿容出色的男子。高原本来就以其极为恶劣的自然之手摧残一切美貌，强烈日照中的紫外线肆意荼毒人类皮肤，所有人面色粗糙离黑，再加上缺氧导致的红细胞疯狂繁衍，脉管内拥塞大量暗紫色血液，缓至流淌的粘稠黑血令人惊悚之余，不仅解除不了人体缺氧的痼疾，反倒引致百病丛生。浓稠血液透过皮肤透出褐黑网斑状， 缺氧导致皮肤内的小血管绝

0: 全在表皮之下略略凸起，名曰高原红。可怜的人类，拼命自救的韬略，就此变成自我杀戮的恶性循环。女兵们莅临高原的时日还不够长，高原红尚未完整涂布，额头还遗留着来自平原未褪尽的白皙。八床潘荣模样周正，剑眉英挺，五官立体分明，俊朗无比。奇怪的是，他脸上没有丝毫高原红，岂止没有高原红，连平原上这个年纪的小伙子所天然具有的普通红润也去除得一干二净。这张脸庞如同最上等的和田玉，晶莹通透到半透明，愈发显出眉宇和发质的浓烈漆黑。如果一定要找出煞风景的存在，就是他轮廓优美的双唇毫无血色，呈现稀薄的樱桃粉色，了无生气。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九月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主题是践行三减三健，做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为什么国家这么多年一直反复强调三减三健，又该如何做好三减三健呢？新疆名医堂主持人小林采访了自治区康复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任江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7: 任主任，欢迎您。
8: 好，主持人好。
7: 任主任，今年的这个主题是还和三减三健有关，国家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个背后的重要性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密切的关联体现在哪些方面？
8: 我从事这个临床营养工作多年呢，像我们在平时门诊呀，还有就是病房呢，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患者，他们很多病人这种慢性病呀、亚健康的问题呢，根源呢都不是突发性的疾病，而是长期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呀，还有生活习惯啊，导致我们这些慢性病，所以说呢，也是咱们这个国家推广和坚持，来做这件三减三健的这个事情的核心原因啊。那么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各位朋友，知不知道什么是三减三健？
7: 任主任，这个小课堂第一个问题已经给各位朋友发出邀约了，今年我们的主题和三减三健有关，您知道什么是三减什么是三健吗？如果说知道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屏幕区来进行留言啊。那我们也邀请广播端的各位朋友走进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大家一起来学习营养学的知识。这个主题当中还在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是的，
7: 这句话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一直反反复复跟大家说的。那也特别想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句话落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它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8: 三减三健呢，咱们看似很简单的这几个字啊，六个生活习惯，但是它是解决咱们普通人最根本的健康的痛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高血压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高血糖的病人，还有一些肥胖、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慢性病，那90%以上呢都和我们这个饮食相关，比如说高盐饮食啊、高油、高糖啊，都会导致我们一些这样的慢性病。 出现。
7: 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我知道三减就是减盐减油减糖， bingo 答对了啊！这位朋友还是非常关注营养的。那具体减盐减油减糖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主任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有一句老人常说的话，病从口入，
8: 是的，
7: 其实是说的非常对的啊。
8: 对，
7: 我们一日三餐吃什么和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这真的是密不可分，关系太为密切了。那尤其是我们都离不开的盐、油、糖啊，这个少吃是没问题的，超量了就会给身体造成负担。任主任，在我们新疆的这些众多的美食当中啊，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但是仔细想来，这些好吃的背后都少不了盐的参与啊。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讲高盐饮食是怎么一步一步对身体造成影响的。
8: 好的，咱们新疆呢确实是就是重口味儿，而且很多人来看呢都觉得盐只是一个调味品，
7: 对
8: 啊，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7: 只是我口渴了那我多喝点水，
8: 哎，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这个盐呢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水分呢吸到血管里，啊，这样的话我们血管的压力就很大啊，日积月累就会导致我们逐步发展成高血压，然后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所以这个后期呢就可以进一步损伤咱们心脑肾等等这些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盐对人的这个高盐啊对人还是有危害的，还可以破坏我们的肠黏膜啊，导致我们这个胃黏膜的屏障破坏，所以说我们这个盐高盐呀饮食对我们身体是有损伤的啊。那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我们主持人知不知道我们每天需要进食多少克的盐呢？
7: 哎，这个我还专门学习过啊。

0: 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五克，不超过五克，对吗？
1: 对的，对的，就是说我们每天这个成年人摄入的盐的这个总量呢，尽量不要超过五克这样一个剂量
0: 但其实挺难做到的，
1: 真的挺难。
0: 这个五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这个直观的概念啊？现在有那种控盐勺，
1: 是的，
0: 其实你用这个勺子舀一舀，五克真的就只有一点儿，而且还有很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隐形盐，
1: 是的，是的，
0: 可能很容易就会出现超标的情况啊。
1: 对，咱们现在目前咱们新疆的这个人平均吃盐呢，大概是10.5克。
0: 超出了一倍，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多。那么五克的盐，大概有多少量呢？就是一个啤酒盖，把垫子去掉，那么平平的这么一层，这是咱们五克盐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就说大家如果有控盐的话，心里大概知道一个这么一个量是多少啊。
0: 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数量来说的话，可能有的家庭一顿饭。
1: 就放完了，
0: 就放完了。
1: 对，
0: 那在生活当中怎么控呢？因为盐它确实是百味之首，它在美食当中承担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像一些吃惯了重口味的，尤其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你让他一下不吃盐，他也接受不了。
1: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替代或者控制的方式，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推荐一下？
1: 可以的。比如说咱们吃盐的时候，我们有几种方法。第一就是吃完这个炒菜的时候，烹饪的时候，等这个菜快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放盐。
0: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
1: 这个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盐啊就附着在菜的表面，你吃的味道口感还很好盐也不是很多，
0: 就还没渗透进去。
1: 哎，对，就这个意思那你的口感是不是还很好？是这样的。
0: 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
1: 像我们吃有的朋友喜欢用这个老抽、酱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隐形盐。
0: 对，这个里面的这个配料表当中钠的这个比重含量会很高，
1: 很高。对，大家看着好像哎，我吃着很健康，我没有放盐，但是你的老抽一勺老抽下去，2000毫克的钠就进去了，那么我们一天的额度一半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是就盐容易超标，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就说一个就是快起锅的时候放点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要炒菜的时候，尽量少吃那种含钠高的这种，去买食品的时候含量高的食品，尽量我们学会看配料表，不要买那种含量高的这种食品。这也是一个方法。
0: 这个来跟大家详细的展开介绍一下。比如说此刻我手上拿到一瓶酱油，然后我怎么样去关注这个配料表来准确的知道它的这个盐的成分的高低，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指标来判断？
1: 我们主要看里面含钠的成分。
0: 这个钠多高算比较高的？
1: 我们含钠如果说这个配料表里这个钠在排名在前面，而且大于这个2000毫克，我们一顿你2000毫克，那你就谨慎了，就不要去食用这样的食品。
0: 现在我看各大商超也推出了很多低钠的这种，
1: 对，
0: 生抽啊，老抽啊，这类的这个产品也非常推荐大家选择啊，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一些钠的摄入。那对于现在上班族或年轻的人群，可能在家做饭的机会真的很少，
1: 是的，
0: 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就餐，或者就是频繁的点外卖。这种生活方式也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就改变，有的时候时间呀种种的因素也是有制约。
1: 对，
0: 那对于长时间吃外卖的朋友，怎么样最大程度的实现控盐？
1: 那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咱们点外卖的时候，主动备，就是在备注嘛，不是咱们美团上面都有什么备注呀什么的，我们就写上少盐、少卤汁、少酱，这样的话，我们就差不多能减少一半的这个盐的摄入。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少吃汤汁，不要吃拌饭。这样的话，因为很多的这个好吃的东西里面，这个盐味都在汤汁里，我们尽量少吃这样的汤汁。然后呢，第三呢，避开高盐的食品，比如说风干肉呀、卤味呀、熏制品呀、腌制小菜，含钠其实也是很高的。我们尽量把这些食品避开。第四呢，我们就是搭配一点清淡的这些配菜。我们点这个 重口味的这个主食和菜品的时候，我们额外配一些这个青草的食蔬，这样子少盐的凉拌菜，这些都可以均衡我们这个盐分的摄入。
0: 嗯，那这个吃饭的顺序呢？比如说，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啊，如果说一开始吃特别重口味的这个食物，你的这个味蕾刺激到某种程度，然后你再吃那个清淡的就觉得没味儿。
1: 没味儿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调整这个就需要循序渐进啊。你说一下子不吃，当然我们说限盐也绝不是不吃，
0: 对对，
1: 我们是要吃，但是我们不能太重，我们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不要一下子戒盐啊。我们每天做饭的时候少放10%的盐，这样子逐渐逐渐大家就这个方法就都能适应，而且也很科学。
0: 看到微信后台上露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这个话题我感触颇深。之前我在减肥期间，每天呢都会拌一个沙拉，里面放各种各样的菜，黄瓜、西红柿、虾仁、牛肉，营养要素非常全面，像吃草一样，吃了大半个月，我一斤没少。后来我发现元凶就藏在我买的这个油醋汁和沙拉汁里头，这个钠的含量就特别特别高。哎，这个细节提示的特别好啊，
1: 非常好啊。
0: 这个就是容易大家在生活当中忽视的隐形盐。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三减当中的减油。这个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必须的营养素。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这个用油的这个标准的范围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区间？
1: 啊，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啊。我们一般正常人每天需要一般油脂呢，需要25到30克之间，换算成我们家用勺子就是大概2到3勺这么一个剂量。这些剂量呢，能够不仅维持我们身体的代谢，而且也不会造成我们身体负担。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各位朋友或者主持人，咱们知不知道咱们一克的油脂能提供？给身体提供多大热卡的热量呢？
0: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1: 那么一克油脂可以给大家提供9大卡的热量，所以它提供热量是很多的。所以你过多的摄入以后，它身体是负担是很重的。
0: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换算一下啊，这个9大卡想要消耗掉，
1: 对，
0: 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1: 那你不是它一克是产生9大卡，但是要看你摄入多少克了。你要摄入200克。那就1800大卡的，
0: 哎呦，这1000多大卡跑步得跑个好久好久的时间才，这还只是油，还没有算其他的。确实，所以如果说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状态，控制油的这个用量特别的重要。
1: 是的。
0: 那像我们新疆的美食，我们细数大盘鸡，
1: 对，
0: 炒米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吃的油其实都挺多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如果说长期高油饮食带来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身体能有哪些直观的感受？
1: 那直观的感受就是，首先就现在目前咱们新疆人其实肥胖的也挺多的，全国肥胖人也多。那你油脂进入过多，热量过多，那你消耗不完。现在运动又少，经常都是坐，是吧？坐的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导致就是肥胖。最直观的就能看到这些腹型肥胖的病人。
0: 对，我也刚想说，好像在我们身边腹型肥胖的人群比较多。
1: 是的，
0: 这个反而要比就是四肢胖的危害更大。
1: 对，因为你在腹腔里腹部肥胖，你的脂肪不容易分解代谢掉，所以就会导致咱们很多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包括咱们高脂血症呀这样子的情况。而且这个进入油脂过多呢，也会导致咱们的这个胃的功能负担就加重了，胃肠功能都会对这种食物很难以消化。所以咱们就说讲到这里，就说什么都要控制一下啊，虽然油脂能够给大家提供热量，但是绝不能超标，也不能太多。太多了一个热量消耗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代谢出现障碍，最终导致代谢综合症。
0: 那想必您作为一个临床营养的专家，在家里控油这件事儿也是践行的特别好的。您都有哪些好方法
1: 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几种方法啊。第一就是在烹饪上面，那么烹饪方面呢，我们尽量少这个爆炒啊、油炸这种烹饪方法，尽量用蒸、煮、 炖这样的一些烹饪方法、
0: 嗯、
1: 啊，少放油，或者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呢，那个油表面那个浮油呀，我们把它撇掉啊，这是一种一个方法、
0: 哦、
1: 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就是用一些控油壶，
0: 嗯，
1: 啊，控油壶，那你不是上面有刻度吗？
0: 嗯，
1: 那我们每次用的时候啊，控制住，这样的话你也不容易超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炒菜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油脂尽量沥干，然后把这个油脂沥干以后再装盘，不要吃那个盘底，有些油不是炒完菜油油的，盘底都是油吗？
0: 抓饭就会底下
1: 一
0: 层
1: 油,、哦、
0: 一
1: 层
0: 油
1: 然后有的人觉得哎呦好心疼呀，就都吃掉了、嗯、但是那个油吃多摄入过多是真的是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0: 嗯嗯、看到微信后台米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有一个好的方法，我一直在试也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会在家里头常备控油纸，就是把这个饭做好之后，比如说我要煮一个什么汤之类的，我就把这个吸油纸先放进去，一层油就会被吸走、
1: 哦、
0: 我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负担小很多。哎，这个小的方法也很好、啊、
1: 非常好、啊、
0: 谢谢谢谢您的分享、
1: 嗯、
0: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张先生打进了热线，张先生您好、
2: 嗯、哎你好，
0: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哎，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平时吃饭，可能外边吃的有时候比较多嘛，
1: 嗯，
2: 外边吃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不知道我的是不是因为我的肠胃比较不太好呀，还是体质原因，就每次在外面吃完饭的话，就感觉总是拉肚子，啊，或者是要不然在外面吃饭的话，就是嘴巴感觉特别渴，
1: 嗯。那你这个
2: 对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的话，我还想再问一下，就在家里吃饭的话，就的确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2: 然后这个是不是还是外面的饭的确有些就是那什么呢？就会在外面吃饭的话，尽量能怎样能避免或者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首先就是要确定你在外面吃的这个饭是不是。这个盐味儿也很重，还有就是油放的也很多，为了它为了提升这个口感呀，肯定是放重盐重油这样子的。那你吃完以后，你的肠道肯定就是不耐受，
0: 嗯，
1: 肠道不耐受肯定就会我们破坏我们的肠道微生态，我们就讲到了肠道微生态的这个情况。
2: 哦、
1: 那么啊，肠道微生态破坏以后呢，你的这个益生菌减少啊，益生菌减少以后，你是不是肠道的功能它就会减弱，那就会出现腹泻呀这样子情况啊，胃肠功能不适。所以如果说我们饮食过程中注意低钠，然后控油啊，完了以后啊，这还要吃一点益生菌的话啊，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你可能这种腹泻呀不适的这种症状，我觉得可能会改善啊，你不妨试一下。嗯，
2: 像益生菌的话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酸奶吗？
1: 酸奶里面含益生菌，是的。
2: 这样子就是喝些酸奶啊，或者是就是含益生菌的一些那个东西是吧？
1: 哎，对，食品啊，这样的。
2: 谢谢呢，谢谢呢，谢谢呢，了解。
0: 任主任这儿说的这个酸奶是指真正的酸奶，不是各种风味酸奶啊。
1: 对对对对。
0: 现在
2: 哦，还不是、
0: 啊。对，现在好多就是这个味儿、那个味儿，各种口味的酸奶，然后组合之后，确实口感上很好喝，
1: 对对，
0: 但是。它这个酸奶的很多的成分或有效的菌群可能就会被分解或者稀释掉，
1: 是的、嗯、是的、
2: 嗯、哦，这样就是比如说就是外面卖的一些那种就是一袋一袋那种的什么各种味儿的葡萄味儿的呀、草莓味儿那种酸奶，可能就并不是就像我们说的真正的酸奶是吗？
1: 对的对的，就是它可能里面会添加一些其他的像明胶呀或者是、
0: 糖的、
1: 嗯、对，含糖。
2: 了解。那像那种原味的呢，像比如说那种原味酸奶的话，它是也是属于那种风味酸奶吗？还是就会好一些？
1: 如果是原味酸奶，所以这里我就告诉大家学会看配料表配料表的前三位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好的牛乳，好的这个益生菌，里面有没有添加糖，有没有添加其他的啊食品、
2: 哦、
1: 啊这样的
2: 了解了
1: 啊添加剂等等，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谨慎购买。
0: 嗯，哎，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借着张先生的提问请教一下任主任，就是现在市面上关于零糖无糖的这个概念啊，
1: 嗯、
0: 宣传的特别的热闹，大家一看到这个零糖可乐或者是无糖酸奶，
1: 对，
0: 会觉得哎，这挺好的啊，
1: 挺好的，对对对。
0: 但其实仔细看，这好像是一个文字游戏，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大家还是这样，要学会看配料表。如果我们看配料表前三位，因为有的时候它糖它不叫白砂糖，
0: 嗯嗯，
1: 它可能会叫果脯糖浆，
0: 这也是糖
1: 啊，其实也是糖，
0: 嗯，
1: 或者叫那个浓缩果汁， 或者是蜂蜜等等，它不叫白砂糖，但它其实也是糖的成分，
0: 就是糖换了一个包装
1: 、哦、哎，对，是这样子的。
0: 也非常感谢张先生打进热线啊、
1: 嗯、
0: 借着您的提问我们也学习和收获了很多新的知识、
1: 嗯、
0: 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张先生拜拜。
2: 哎，好，谢谢，拜拜。
1: 嗯，
0: 大家要有想要咨询的啊，或者是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践行三减三健有好的方法，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困惑，您想听听专业人士任主任的建议，我们都欢迎各位朋友打进热线或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热线电话2581961或2501961，我们的这个直播呢也正在进行，看到好多朋友给我们点赞100次啊，还有朋友在预约我们的下一场直播，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减油这个话题，一方面控制这个量非常重要、
1: 嗯、
0: 另一方面我觉得学会用油也是一门学问。
1: 是的，
0: 就是现在超市里面去买油，你就会发现哇，这种类太多了、
1: 嗯、
0: 啊，什么亚麻籽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各种各样。您一般是怎么选择的？有哪些这个、
1: 嗯、
0: 您选的时候的这个指标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一般我们选油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烹饪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油啊，就是今天用这种，明天用那种。像有些像橄榄油、
0: 嗯、
1: 它就不能高温、
0: 嗯、
1: 啊，那你拌凉菜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橄榄油。像一些玉米油呀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在炒菜的时候啊把它加热以后再进行烹饪，这样子可以的啊。
0: 嗯，是不是长期用一种油也不太好？
1: 是的，所以是种类要多、哦、啊。
0: 嗯，这个需要各位朋友特别注意。
1: 对，
0: 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了，
1: 对，
0: 于是对很多原生态呀、
1: 嗯、
0: 无添加呀或有机呀这类的这个食品都特别感兴趣。
1: 是的，
0: 这个回归到油这个主题上，当大家知道在土榨的什么什么花生油，一听哇，这个感觉很健康。
1: 是，
0: 但其实背后也是有一些这个健康的隐患需要我们注意的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炒菜的时候呢，日常就是像炒菜爆炒，我们就选择这个菜籽油比较好、
0: 嗯、
1: 葵花籽油、玉米油、
0: 嗯、
1: 这类油吧，它是那个耐高温的、
0: 嗯、
1: 啊，所以适合咱们新疆爆炒的这种烹饪习惯。
0: 嗯
1: 啊，高温下不易产生这种有害的物质。那么第二呢，我们这个炖菜凉拌呢，我们可以用花生油、
0: 嗯、
1: 这个香味浓郁而且性情温和啊，适合我们用这种烹饪方式来使用这样的油。第三呢，我们刚才我说过的，比如说凉条呀这样子，我们还是用一些橄榄油、亚麻籽油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要换着种类来用这样的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相互弥补我们这些油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
0: 嗯、
1: 啊。比如说橄榄油里面就含有这个多饱和脂肪酸，我们也叫 Omega 3、
0: 嗯、
1: 它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也会给我们起到这个消炎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这搭配着使用更有利于健康啊。对于三减三健，您在日常一日三餐做饭的时候有哪些控盐控油控糖好的方法，也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交流。就像刚才有位朋友说家里常备这个吸油纸，这个我就学到了，我觉得后续在家里头也可以常备一些。每年的9月呢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我们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养生就藏在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当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怎么样负好这个责，有很多的窍门和方法啊，是要这个讲究科学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减盐减油，下面重点说一说减糖。
1: 嗯、
0: 我就是一个甜食控，我特别喜欢吃甜食、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甜食好像吃了之后就越吃越想吃，
1: 很快乐。
0: 对，它确实能短时间带来快乐，但是吃完之后就是满满的负罪感、
1: 嗯、是这样子的、
0: 嗯、在新疆这类的这个高糖的食物也有很多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糖呢也不仅仅叫白砂糖、
0: 嗯嗯、
1: 也不是光是在蛋糕饮料里有，像咱们新疆里就比如说瓜果呀干果里面啊、
0: 哦
1: 也是天然的果糖呀，这些都很多。
0: 对，
1: 所以说我们除了控糖以外，我们也要注意一些隐形糖。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干果、水果、酸奶中的这些天然糖。
0: 嗯，
1: 那么本身我们这个是需要的健康营养素，如果你过多的话，我们就会 超标，
0: 嗯
1: 啊，糖分超标，所以我们就说吃水果也好，干果也好，我们适量就可以了。
0: 多少算多？多少就是超标了？
1: 就是每像咱们吃的这个干果，一顿我们吃上几个就可以了，不需要吃很多的量。
0: 那一天当中这个糖呢，比如说盐

0: 是五克
1: 啊，
0: 吗？那
1: 糖
0: 糖，
1: 是20到30克
0: 哦，糖还可以多多一点啊。
1: 20克、25克左右啊，二十五
0: 哦，
1: 克以内啊，
0: 但
1: 都
0: 是
1: 可
0: 很
1: 以。
0: 多的这个隐形糖你就没法评估了，感
1: 对，
0: 觉。
1: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想吃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天然的食材，比如说在这个红枣里、枸杞里，我们煮
0: 哦。
1: 粥的时候不要放糖，放一点这个，但也不可太多，我们放上几个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就是您刚说的一样，你不好评估这个量，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主食去吃啊，我们适当的放上几颗就可以了。你像干果还有水果，我们有的人是把水果当饭吃，觉得哎，我这样很健康，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选择就是一顿咱们几十克就可以了啊，50克、60克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量很重要啊，当然这种营养素我们也需要，但是不能太多啊。
0: 像我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在减肥，然后减肥呢，晚上就是不吃饭，吃点水果，然后这个肥就是越减越
1: 越
0: 肥
1: 肥啊，
0: 啊。
1: 所以说它这是一些隐形糖在这里面。那因为水果里面的果糖是很丰富的，特别是我们把这个水果呢榨成果汁，破坏了里面的膳食纤维，我们这样喝进去的话，其实就是纯纯的果糖了啊。如果我们吃水果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在这里面，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果糖消耗掉啊。
0: 对，这个糖多糖少，水果当中也有区别。比如说像那个，西瓜呀、哈密瓜呀，哇，这个吃起来甜甜的，就
1: 对，
0: 它的
1: 糖
0: 糖
1: 分
0: 含
1: 还
0: 量。
1: 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吃水果呢，我们就是不要太，多的这个量，咱们适可而止啊。所以健康责任第一人就是说自己掌握这个力度啊，馋的时候少吃一点啊，
0: 对，
1: 控制一下。
0: 这也就是强调了在家吃饭的重要性，因为你可以做好食物搭配、油盐糖控制的这个主动权，可以掌握在自己
1: 自
0: 的
1: 己
0: 手
1: 手
0: 里。
1: 上，是这样的。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杨先生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其实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老师这个专业能力也比较强，是这样的，就是今年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有胆囊息肉，而且有多个。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专家老师，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这个饮食结构呀，包括营养该怎么去调节？
1: 像胆囊息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还包括胆囊结石。那么肝胆疾病呢，跟我们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规律一日三餐啊，然后我们这个饮食就是控制咱们的正常的一个量，还有就是我们要求咱们饮食的种类呀要多样化，什么营养素都要摄入。那你缺乏了营养素，它有些时候它就会导致咱们身体里面就导致疾病。所以说，我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2年的这个膳食指南是指出，我们人呀每天需要12种以上的这个营养。营养食物食品啊，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有点多啊，一周我们要25种左右，所以我们吃食物尽量多样化，我们就说彩虹饮食啊，看着这个饭呀，这个食物呀很有食欲，
0: 五颜六
1: 五
0: 色
1: 颜
0: 的，
1: 六色啊，这种颜色越多呢，说明它的品种越多，它的营养素也最全啊，所以咱们特别是咱们胆囊有疾病的病人，咱们早餐呢一定要吃啊，很多人不吃早餐，也是咱们导致胆囊疾患的一个原因。
0: 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不吃早餐怎么样会间接的导致？
1: 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吃这个早餐的话，我们胆囊它就不收缩了，它就属于一个胆汁。我们胆囊呢有三大功能：浓缩、储存、排泄的功能。那如果你不吃，那我们这个胆囊是不是间接的就没有再利用它的这个功能啊，那你用进废退，你不用它，它是不是日积月累啊，也会在这个胆囊里面形成一定的这个胆炎呀、沉积呀，然后从而发生胆囊相关疾病。所以我们要吃早饭。
0: 借着这位朋友的咨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也是查出了胆结石，然后我妈说有结石之后就不能吃鸡蛋了，不然这个结石会越来越大。想问问任主任，是这样吗？
1: 啊。 咱们如果吃鸡蛋的话，咱们尽量不要吃油炸鸡蛋，因为鸡蛋的营养素确实是很全的。因为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里面有维生素 D 有咱们人体需要的，它蛋白是和人体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它的营养素是很全的。但是如果你要油煎鸡蛋，它油脂就很高，它能促进咱们胆囊收缩的话，这样的话也会引起我们一个肝胆囊的可能，有的人吃完鸡蛋他会疼。

0: 胆囊收缩它会排泄嘛，你有肝胆疾病的话，你肯定是在油炸鸡蛋上面你肯定是要控制啊，所以吃水煮鸡蛋比较好啊。
1: 所以也可以变相的理解，如果说有胆囊息肉或肝胆疾病的朋友，重油的高油的食物要少吃。
0: 对是这样子的。
1: 杨先生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吗？
2: 我想问一下老师，他那个就是糖的日常的摄入量对这个跟胆囊这个影响大不大？就如果糖定吃的多与少。
0: 糖摄入过多，你像咱们如果正常人吃糖多的话，肯定会变成脂肪啊，糖原储存在咱们的肝脏或者咱们的这个皮下脂肪里面，所以这间接的也会对咱们的这个胆囊造成影响。因为肥胖病人，你看肥胖病人肝胆疾病的病人是很多的。
2: 行呢，
0: 它是间接性的啊，当然不是，
2: 就是
0: 啊，对。
2: 刚才那个任主任说的，就是要保持多餐，然后多样性的营养。
0: 哎，对，保持全营养素。
2: 行了，好，谢谢您。
1: 好，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拜拜。
2: 感谢主任。好。
1: 哎呀，每次做和营养相关的科普，我们团队的小伙伴都特别开心，也特别期待。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和各位听众和网友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特别强烈的感受到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对于营养的重视的这个意识和理念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从一开始大家会问，哎，怎么吃，就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然后到后面具体的吃多少，到现在大家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这个针对性和细化啊，这就证明大家这个健康理念和意识是在一直上升的。在这儿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过去大家会觉得营养这件事儿嘛，就是一日三餐吃饭嘛，对于医院的这个营养科似乎也想不到，哎，我什么样的问题要去营养科去看一看。但现在营养科在一个医院当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0: 非常重要，
1: 和各科之间都有链接啊。那我们普通的朋友，比如说想要了解一些知识，或者这个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通过营养的方式来做以调整和干预，营养科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方面的帮助？
0: 那我们营养科的帮助确实是很大，我们不光是咱们有病的病人需要营养的这个帮助，那么我们健康人群也需要营养的这个调整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比如说我们吃什么，怎么吃啊，我们如何定量定餐，出现代谢问题，比如说我们肥胖脂肪肝，又回到这个问题了。肥胖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来源。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饮食的营养掌握好，你体重控制好，那你是不是就健康了？那你肥胖了，脂肪堆积了，你是不是就会出现心血管系统的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啊等等这些系列的慢性病。那刚才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很多慢性病的基础就是因为营养不当，营养的问题啊，导致了我们最后的一些慢性病的出现，从而也增加了咱们这个病这个家庭的负担，是不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还是那句老话，病从口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有营养学的意识，知道怎么样吃饭，会吃饭，这样可以让我们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营养就更为重要了，可以通过一些营养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调配，能够帮助干预或者改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营养学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对于营养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2026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对三餐，养好身体，平安健康。也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的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代谢好是长寿的核心，六个征兆身体就是在走下坡路了。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超链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我们的身体啊，就像一台精密的发动机，新陈代谢就是维持这台发动机运转的核心系统。近日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综述当中指出啊，代谢紊乱会加速衰老，导致衰弱、跌倒等不良结局。主动调控代谢呢，则有助于延长健康寿命。肚子越来越大，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出现异常，其实这些问题啊，大多都可归为代谢失衡。人体代谢分蛋白质、糖、脂肪、水、盐四大板块。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蛋白质代谢失衡。肌肉合成减少、分解加速，会导致肌少症。肌肉呢，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消耗器官，肌肉少了，基础的代谢率就会下降，糖和脂肪的消耗能力也会随之减弱，身体啊，就会逐渐的陷入到越不动越难消耗能量，越容易堆积脂肪的困境。那第二呢，就是糖代谢失衡，血糖调控能力减弱，胰岛素抵抗随之加重，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上升。糖尿病带来的血管、神经、肾脏等全身性并发症是缩短健康寿命的主要推手。第三点，我们再来关注脂肪代谢紊乱，表现为脂肪向腹部聚集的向心性肥胖。内脏脂肪失量，大量的炎性因子会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那可能啊就会诱发糖尿病，甚至还会损伤血管内壁，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风险。第四点呢，就是水盐代谢失衡，水盐代谢失衡了之后呢，血压走高，容易损伤心脑血管，增加心梗、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寿命。其实啊，衰老本身就会影响代谢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线粒体功能下降，细胞产能减少，糖和脂肪的利用效率逐渐降低，激素水平变化呢，就会削弱蛋白质的合成，加速肌肉流失，慢性的低度炎症持续存在，也会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肾脏调节水盐的能力减退，血压呀会更容易升高。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代谢变差的六个迹象，若没有及时调节代谢，可能会诱发引发一系列的疾病。那出现以下六个迹象时，可能提示身体的代谢在变差。首先呢，就是易疲劳，新陈代谢减缓意味着身体无法有效地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导致细胞和组织能量供应不足。大脑这个只占体重2%，却消耗全身20%能量的耗能大户，对代谢变化是最为敏感的。当代谢减缓时，你会发现自己总是提不起精神，那明明没做什么，却感觉到十分的疲惫。第二点呢，就是怕冷，我们的体温呢，全靠新陈代谢产生的热量来维持。当这个供暖系统效率降低时，手脚这些末梢部位呢，会最先遭殃。第三部分呢，就是皮肤会干燥，代谢减慢时，皮肤细胞更新变慢，角质层堆积，锁水能力下降，皮肤呢就会变得干燥粗糙，甲状腺功能异常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第四点呢，就是体重增加，新陈代谢减慢时，身体的消耗能量减少，摄入食物中的热量难以被有效利用或者是消耗，可能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导致体

第六点呢，就是情绪一波动，新陈代谢减缓可能与大脑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和分泌有关，能量不足可能影响大脑功能，导致情绪波动、焦虑或者是抑郁。那如何调理代谢呢？我们就要从以下四个生活习惯当中入手了。一般来说呢，身体有自己的代谢节奏，不需要刻意的去调节，但由于各种不良生活习惯，现代人的新陈代谢就会被拖垮了。评估代谢水平呢，可结合居家自测，比如握力小腿维能、指关的反应、肌肉储备。男性小腿围呢小于34厘米，女性呢小于33厘米，或者是男性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需引起警惕。通过以下四件事儿，我们就可以来调节了。第一点呢，就是要多喝水，充分的水分摄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排泄，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正常人啊，每天的饮水量以1500至1700毫升为宜，尤其是天热、运动量较大、排汗较多时，更要及时补水。那第二点呢，就是补充蛋白质。蛋白质在人体分解时，比碳水化合物需要更多的能量和时间，所以说，因而更容易产生饱腹感，可以避免摄入过多饮食，加重新陈代谢的负担。此外，蛋白质呢会促进机体肌肉的生成，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所以饮食当中，我们可以多多的摄入鱼类、瘦肉、牛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点，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要多运动了，跑步、游泳、骑车等有氧运动啊，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加快能量的消耗。第四点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是人体修复养精蓄锐的重要过程，如果说睡眠不足，身体啊就会很疲乏，各项机能就会下降，新陈代谢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因此平日里避免熬夜，入睡前可以泡澡、泡脚、喝杯热牛奶，都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

0: 我的村儿。
1: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的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地区呢是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北部的山区7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的西部和巴州山区、昆仑山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地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西部、南部克州山区局地呢是暴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岩池、昌吉州东部等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局地呢是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8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等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呢是暴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岩池、昌吉州东部等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南疆盆地局地呢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南疆西部部分的区域降水量是比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山地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呢，南疆盆地风沙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到吐鲁番去看一看，当传统葡萄产业遇上现代科技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在首届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现场，采摘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集中亮相，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同步启动试运行，为火州葡萄产业纳入全新的动能。近日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吐鲁番市林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主任童振荣，一同探寻火州吐鲁番产业吐鲁番的葡萄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富民增收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我们知道哈，在你们吐鲁番葡萄节的亮点啊，可谓是非常的足啊。我们知道有采摘机器人、机器狗这些智慧农机集中亮相了。那目前这些智能装备还处在一个测试的阶段，暂时没有投入到大田的作业当中。那今天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批新型的智能装备在测试阶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5: 哦，好的。好，这个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我们吐鲁番的葡萄呢面积比较大，种植的呢也相对比较规模比较集中。通过这几年的架势改造呢，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适宜机械化操作的这种条件。目前呢我们这个啥呢，我们引进了咱们的这个无人采摘的这个机器人，还有这个运输的机器狗，还有低空的这个飞行器，这个转运器，还有无人的运输车，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装备，现在呢，这个正在都在这个在咱们的示范园里面做开展这个试点工作，目前来看呢，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它效率、工作效率呀，从省工、省时各方面呢，这个都是非常明显。
4: 刚刚童主任说到的哈，这个采摘机器人啊，包括这个运输机器狗，还有这个低空的无人机运输，这些呢，其实在我们前两天的就是平台上啊，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尤其是说到这个采摘机器人啊，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以前葡萄全靠人工，夏季的高温作业

0: 也非常的辛苦，这个采摘效率呢也是有限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现在在测试阶段的这个智能采摘机器人，他们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呢？就是未来我们投用到真正的这个大田作业之后，能够在哪些方面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咱们农户呢？
1: 这个前景啊非常光明的。从采摘的测试数据来看呢，这个机器人啊，大概如果是这个设置好，成这个一串葡萄的这个采摘啊，柔性的采摘，一般来讲它可以连续的工作，它也不怕风也不怕热，这样的话呢，在正值盛夏嘛，咱们吐鲁番叫火州啊，地温气温都很高，如果请人采摘的话呢，可能还要这个专门的掏工钱，也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招工难的问题。在这个机器人呢不间断的作业，而且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可以自主作业的话呢，能够很大的缓解这个用工的压力。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要求对架势啊有一定的高度，对果穗的这个分布的地方呢，穗柄的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是这样的。
0: 就是目前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达到像咱们人工采摘的这么顺利丝滑。
1: 是的，这还在厂家呀，包括这个研发单位呢，他们也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提取数据进行测试，然后呢不断的这个优化完善。
0: 就像童主任刚才所说的哈，不间断的可以连续工作24个小时，而且呢很能精准的识别到咱们的这个葡萄，特别是在采摘的过程当中呢，那个速度也是比较快啊，大概根据工作人员的测试呢，应该是在10秒左右就可以采一串葡萄了。那童主任，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机器狗啊，机器狗的运输呢其实也收获了很大的一个关注啊，未来呢它可以用在这个葡萄园的巡检呀，包括物资搬运这些工作过程当中。那机器狗在果园里面的日常管护啊，日间的隐患的排查方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优势呢？
1: 以前呢咱们这个技术员下乡我们地块呢都分布在各个村呀组呀跑一天呢技术员服务不了几个园子，这个机器狗如果配着它这个一些摄像头呀，在行间穿行的话呢，它可以这个传感器，它可以实时的采摘叶片、土壤，包括实时的生长的数据，可以实时的发现这个病虫害，并提出这个预警。这个方面呢，巡检的时候它就有很效率很高。然后呢，这个它直接背着这个把筐子装满之后啊，它可以从地里面呢运输到这个地头，也省去了很多的这个人员来回提筐子。可以这个减轻了人力的这个使用。从繁重的这个体力劳动中可以把咱们的群众解放出来。
0: 现在我们前两天哈，通过这个机器狗呢，在我们这个平台的播出之后呢，大家啊都对这个机器狗的灵敏度啊，还有它的这个运输的这个葡萄的这个速度都是大加点赞的。那目前现在呢，像这个机器狗呀，包括采摘机器人呢，都在一个这种测试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大面积的投入到这个运用当中。那我们了解到今年哈，你们在无人机的监测，包括数字化预警等数字化管护的手段，是不是已经全部落地了？
1: 这块呢我们也是在应该可以说在咱们的这个试验示范的这个推广阶段。因为无人机的这个预警在病虫害防治呀，包括它这个咱们的植，包括是否出现了旱情这方面呢，精准的这个效率有了确实比较大的明显的提高。然后呢无人机通过空中的巡检呢，可以短时间的就可以扫描一大片果园。这块呢我们现在无人机现在正在逐步的推广，你比方说一些打药的无人机啊，一些巡检的无人机啊，这个在逐步的推广过程中。
0: 那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哈，我们可能会应用的更广，尤其是像刚刚童主任提到的病虫害的防控、田间的防灾管护，这个精准度啊，包括工作效率上面来说，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显著提升。 那有了这个田间数字化的监测设备保驾护航呢，今年吐鲁番呢还重磅上线运行了，试运行了数智葡萄产业大脑。说到这儿啊，有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数智葡萄产业大脑。那这套数字化平台能够切实解决葡萄种植中的哪些难题呢？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一下吧。

0: 准。
1: 哎，好的。我们这个简单的说呢，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啊，就是我们一个葡萄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信息的收集、发布，包括这个技术的咨询啊，这样的系统。我们的这个上线的这个数字产业大脑呢，是从生产、加工、销售，包括研发和文旅融合这五大板块，收集了咱们全市的葡萄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包括葡萄的种植的信息、各个品种的分布、数量、产量啊，然后呢，我们葡萄干的这个产量。还有呢，就是从这个加工来说呢，就是我们加工的企业的哪一些企业，它的加工的量有多少，然后销售呢，就是我们的葡萄实时的销售到全国或者全世界哪些地方，而且从销售的实时的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咱们全国各大市场的这个实时的葡萄的价格。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打通了这种生产端和销售端的这种信息的这个不对称的壁垒，让咱们就知道，哎，我们这葡萄能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好，然后呢，研发端呢，这个里面就，可能以后还会更加完善。研发端就是我们有哪些研发的新的技术呀，新的方法呀，有哪些这个新的东西，最后文旅融合呢，就是我们这个葡萄产业和文旅是怎么样融合的。啊，简单来讲是通过这五大板块来展示出我们这个葡萄的这个数字大脑的。它其实是这个为咱们的葡萄产业是提供一个数字化的这个服务的。是这样。
0: 对，刚刚佟主任的介绍呢，我相信也解答了很多前两天一些啊这个网友们的问题。大家都会觉得哦，现在你什么都是数字化了，什么都是咱们这个 AI 全自动了，那会不会就是把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人员的饭碗给抢了？其实并不是，它通过这种科技的数字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走到我们农民的身边，走到我们的种植端，它只会让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农业，尤其是葡萄产业这一块呢，它的发展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现在就像这个数字化管护全面落地之后，我们回望这几年的产业迭代，佟主任，您是不是也觉得咱们这个葡萄产业它整体的这个变化和以往都不一样，它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咱们的产业迭代提升了之后呢，第一个我认为变化的就是啥呢，咱们这个生产啊，组织生产的这个精准化，标准化的程度更加提高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给他们精准的提供一些这个技术指导呀，田间管理的一些实时的一些信息服务呀，这样的话呢，我们种植出来的商品就更加怎么说呢，这个风味呀、品质呀就更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个迭代以后啊，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让广大农户了解更大的信息呢，它可以按照咱们的销售端的要求可以组织生产。比方说哪一种的葡萄干市场上的容量更大，价格更好，哪一种的这个哪一个品种可能市场上更好畅销，它就可以有目的的进行这个品种改良呀，有目的的进行这个对应的生产。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在生产端，它这个通过精准化的这个水肥管理呀，这些管理的话嘛，可以省工省时，可以节约成本，这块呢也是比较大的变化。完了以后还有呢，他们和企业和这个文旅要融合的话，这个产业它的那个附加值也会有个更大的提高。基本上是这样。
0: 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智慧农业的体系在咱们吐鲁番呢也是正在稳步的一个搭建，数字种植的模式呢也是日趋成熟，尤其是在今年葡萄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吐鲁番亮相了550多种的这个葡萄哈，那大家呢都被这个数字惊艳了，而且被咱们葡萄的品种也惊艳了，更被咱们葡萄的品质惊艳了。那目前在吐鲁番全市来讲的话，葡萄的整体的种植规模和品种的布局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这个种植的规模是一直比较稳定，一直在60多万亩，一直面积呢比较稳定在六十多万亩， 63万亩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品种是比较丰富的，我们的品种有550多种。今年呢，为了让群众、让游客能够看到我们到底品种是名至实归的，我们专门把这些品种都拍的照片儿、制的二维码，专门嘛弄出来让大家都看到每个品种是我们到地头啊专门都采了实物的这个照片儿啊。
0: 这么好的葡萄啊，这么多的葡萄品种，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葡萄的品质和销路怎么样啊？尤其是像今年葡萄整体的涨势啊，包括挂果品质如何，目前田间采收和市场销售的整体推荐的情况是怎么样，也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吧，佟主任。
1: 啊，今年我们生长是还是比较平稳的，
0: 嗯，
1: 啊，生长挂果啊也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那个。现在销售呢，鲜果销售也是比较顺畅的。今年我们预计要完成50万吨的销售任务嘛。
0: 嗯。
1: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40多万吨的销售任务。
0: 哇。
1: 鲜葡萄销售，目前葡萄也正在销售。
0: 嗯。
1: 葡萄干也已经陆续上市，目前呢都比较好。
0: 嗯。咱们普鲁番呢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些光热资源和这种昼夜温差的，也是咱们葡萄的口感香甜、品种出质的一个核心优势。那多年来，在吐鲁番当地是怎么样依托本地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禀赋，稳步的来去提升咱们葡萄整体的果品品质的呢？
1: 这块我们就是加大日常的培训呀、宣传呀，利用我们的科研院所的这个优势啊，和人家。我们结成这个互相帮扶技术的对子，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加强农民的培训，这加强这个好的技术的推广，
0: 嗯，
1: 啊，这块呢，我们的这个品质得到了稳步的提升，
0: 嗯，咱们具体是通过哪些常态化的一些管护措施来持续的守护好我们葡萄特色的一些品牌呢？
1: 葡萄特色品牌，我们就是要对我们的像平常加强我们的这个。对农民的培训，提高我们自己对咱们吐鲁番，葡萄这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个品牌的一个认知度，我们会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这个咱们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建设一些标准化的示范园，把这个好的技术应用到示范园里面，让更多的农民呢。跟着学，跟着做，然后呢，在最后咱们的葡萄的整个生长、采收的环节，我们也对它的这个品质有一个管控，要求呢，品质要糖度要达到多少度啊，要分级采收啊，优果优价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品质啊，就得到了一个保障。
0: 确实是，我们说产业提质增效，它确实离不开田间种植技术的一个持续的革新。那么这些年啊，你们持续推进这种葡萄架式的一个改造，包括普及标准化的一些种植，改变了田间劳作的一些模式。那这些技术的改良，那么对于我们目前啊农户日常的种植管理来说，它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利好的啊情况呢？
1: 这个架式改造，原来我们的架比较矮，老百姓操作呢劳动力也大，比较辛苦，而且呢这个全部都劳力，就是全部靠人工来做的，而这个架式改造以后呢，我们不仅增加了通风透光，同时呢实现了机械化的开堆儿埋堆儿，降低了这个劳动的强度，降低了咱们这个地里面的投入，可以说起到了很好的接本增效的作用。
0: 刚刚前面呢，佟主任咱们也聊过，就是像今年正在测试的一些采摘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设备。那么我们在进行这个葡萄架式改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吐鲁番他们全市来讲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定制成一个这种统一的标准化的种植的这个架式，又方便我们未来可以接入到这个科技，然后又能够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更好的去管理，更好的去种植呢？
1: 对，基本上是这样。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根据老百姓的因地制宜的，在组织架式改造，目的是要达到这种提高架面，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实现一机化操作。是这样的。
0: 其实
1: 我们并不是一刀切的啊。
0: 对对，它也是根据每一块地方的不同，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具体的针对的措施来去实行啊。 那像现在这个田间种植技术它也不断的革新，那么农户种地的理念是不是也在发生一些啊这个悄然的转变？咱们目前现在来观察，就是农户他的这种种植思维呀，包括劳作习惯呀，他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呢？同志，
1: 是的是的是啊，这个这块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首先呢，老百姓对这个新品种呀、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设备机械，新的一些简约化的自动化的设备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明显的他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愿意使用，第二个呢，他也愿意向种的好的身边的群众学习，然后第三个呢，也是这个摒弃了一些传统的靠天吃饭、靠经验种地这种模式，他们呢也是这个在边学习边实践中啊，这个总结出自己的一套修剪呀、施肥呀，包括一些管理的技术，基本上呢，我们给他推广这个标准化技术，他们都也很愿意的采用，然后呢，原来呢接多少留多少，现在呢他也懂得了疏花疏果，懂得了这个优果优价，这块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这几年我们的鲜葡萄每一年的销量逐年增加，也是因为老百姓这个标准化的技术采用的多了，咱们的这个商品率高了，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0: 我们说哈，科技赋能和技术升级，它其实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助农增收。就是在您接触的咱们身边的农户来说，有没有一些农户他是因为数字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模式啊，让他种地更省心，而且收入更加稳的呢？同志，
1: 这种这个案例还是很多的，我们身边就我们的示范户，他都或多或少的采用了这个数字化呀、标准化的种植，你比方说他用的这种智慧化的灌溉，然后呢智慧化的水肥一体装备，采用这些装备，而且呢这个采用了标准化的管理技术，明显的年年他的园子园相都很整齐，果穗呀、果粒呀都非常好，年年的效益都很高，这样的农户还是很多的啊。
0: 对。咱们虽然说种得好，刚才你也说了，咱们现在这个鲜食葡萄的销售呢也是特别喜人的啊，尤其是稳定的销路呢，能够让我们的农户哎呀丰收又丰产。那咱们为了保障农户的葡萄种得好，卖得出，收益稳，那今年我们提前对接了哪些客商资源，又搭建了哪一些销售渠道，让我们这个农民啊不愁种又不愁卖呢？
1: 为了这个，咱们的市委市政府对这个咱们的葡萄这个产销是高度重视的。前让我们就首先呢，咱们市上就搭建了咱们几个大的平台。你比方说，我们今年7月14号到15号，我们召开了这个葡萄产销对接会，我们邀请了这个全国70-80家大型的这个流通渠道。你包括这个咱们广东的江南市场啊。浙江的嘉兴市场、云南的昆明市场，有几个大的市场，包括有一些咱们大的这个邻国的企业，盒马生鲜呀，我们都对接了，然后呢，跟他们达成了这种长期的意向合作协议。到后头呢，我们也通过这个葡萄节这个平台，包括后面我们又组织他们到重庆呀，组织相关的我们的企业带着我们的产品到重庆、上海、长沙等地方嘛，召开了这种产品推介呀、展销呀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内地的群众看到，尝到咱们吐鲁番的葡萄，这个也发出邀约，也和他们进行合作，这块呢平台也搭建起来了，是一些，然后各个咱们区县乡镇呢也都主动的提供服务，做好优质服务，组织好货源，联系好这个新老客户，也是搭建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呢，帮着咱们的老百姓销售好他们的这个葡萄的产品，这块呢，今年来讲，葡萄的这个销售总体上还是比较顺畅的。
0: 其实现在呢，吐鲁番的葡萄产业呢，早已经突破了一种单一的鲜食销售模式，尤其是在葡萄干的精深加工，包括葡萄附属产物综合利用的全产业链条 也是越来越完善了。那这套成熟的全产业链布局是怎么样帮助咱们农户去拓宽它的增收渠道，实现这种多元增收的呢？
1: 对，这块呢，这几年啊，我们除了先是葡萄逐年在增加。

0: 然后葡萄干呢也是多样化的这个进行组织生产，也有一些葡萄干呢这个进行了这个联系了出口，这个这是我们传统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葡萄还可以做酿酒，还可以葡萄叶呢可以做成这个叶包饭，也就是我们说的多尔玛。一亩地啊给老百姓，我们这从前几年开始吧，这近三四年。
1: 一亩地一般都能卖到1500到2000块钱给农民增收的，每一年他们在这儿来收我们这个葡萄叶的企业，本地企业呢都能收到10000多吨，13000多吨，这个呢给农民也增加了很好的收入。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葡萄枝条，经过粉碎以后啊，还可以这个做成这个饲料，专门呢这个喂牛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葡萄的这个粗的万。
0: 出的枝蔓呢，可以做这个做成那个木炭粒，也可以这个变成钱。总体来上，我们的葡萄全身都是宝，都可以卖钱。现在真的是啊，就是收入是越来越多元啊。咱们这个葡萄枝、葡萄叶、葡萄蔓，包括现在鲜食葡萄好像都可以卖到这个钱给农民增收了啊。那今年呢，咱们是依托葡萄节呀。
1: 包括田园采摘，还有乡村民族体验等这些特色的业态，也盘活了很多乡村的一些资源哈。那这种农旅一体化的发展模式，给当地的农户是不是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增收红利呢？
0: 是的，是的，咱们这儿因为葡萄多嘛，葡萄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
1: 而且呢，有葡萄沟，有火焰山，吐鲁番也是个。 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内地的很多的群众游客来一是看火焰山，看葡萄沟，再一个也就是想来尝一尝我们的甜美的清甜的葡萄。这样呢，我们很多农民呢也都在咱们这个政府的引导下，他们这个开展这个采摘园呀，搞这种农家乐呀，这块也是啊，这个发展的非常的迅猛的，非常迅速。
0: 对，其实。
1: 在产业整体向好发展的同时，你们出台了一些哪一些这个帮扶啊，包括引导的这些举措，来帮助我们农户去规避市场的风险，实现这种稳定的增收呢？
0: 嗯，
1: 这块儿我们帮扶的政策还是很多的。你比方说，我们每一年会，我们这几年就出台了这个咱们给农民的葡萄这个。 体制增效的一些相应的政策文件，比方说我们的驾驶改造呀、品种改良呀，政府都会拿出相应的补贴给农户呢，让农户根据他的实际啊，他进行这个驾驶的调整和品种的改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对鲜食葡萄销售呢，每年政府也都会制定方案，怎么样来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做好这个鲜。
0: 它的销售，
1: 这个呢也会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补助。同时呢，咱们这个各级啊，包括自治区林草局，这块呢，咱们的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方面呢，都会有一些项目的支持。比方说产加销呀、提质增效呀、示范园呀，都有很多的政策支持。这块呢也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这个多方发力的，促进这个产业发展的。 那下一步咱们会从哪些方面继续来完善这种，数字农业体系，补齐产业链的短板，持续做强葡萄特色的产业呢？这块下一步我们就想还是重点是用新质生产力，走这个标准化呀，现代化呀，走这种咱们的这个数字化这样的发展之路，让我们的葡萄这个不光是种得好。
2: 也能这个卖得好，也能这个全产业链啊多样化的发展起来。那满园的果香呢，也是叠加科技赋能、数字助力产业提质，全链条带动群众增收。小小葡萄绘就吐鲁番乡村振兴的富民画卷。好，大家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继续。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金土地节目要到阿克苏去看一看。金秋时节，新竹玉米呢迎来了集中的收割期，阿克苏各地呢抢抓农时加紧收储，为越冬牲畜养殖打好基础。近日呢，主持人月星采访到了阿克苏市富民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厂长伊萨科
1: 莫和塔尔，一起来听一听清楚玉米的市场行情与食用囤储的经验。
2: 首先呢，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是清楚玉米？它是什么样的玉米？和我们吃的玉米一不一样呢？清楚玉米就是跟我们吃的一样的，也可以做，主要就是有专门的有清楚玉米。
1: 那我们那是把整个的玉米棒子，然后做成饲料吗？还是说整株的植物都给它做成饲料？怎么去做的？整株的带玉米籽整株给它做成饲料。
2: 那比如说利用部位，就是整株的，只要是地上的部分，都可以一起来收割掉，是吧？
1: 对，都可以一起来收割掉。
2: 那每年什么时候是开始进行清除饲料的这些收获的时候？
1: 9月。

0: 9月份到11月份一直在收，就是分两批嘛。
1: 嗯。
0: 九月份是那个早播玉米，10月份的是复播的。
1: 我们会分两批分别的进行收割和储存。
0: 对对对。
1: 嗯。那一般来说的话，好像还有说是用这个旋珠的，有的是把那个棒子、苞米棒子、玉米棒子掰掉以后剩下的，然后给它做成青竹饲料的，这两种是都有吗？
0: 对，有这种做的，就是把棒子去掉的话，就是把玉米籽去掉，它那个营养成分不太高。
1: 就你说的是这个青竹饲料的营养成分就不高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什么样的时候会全株我都是给它收集起来？都割下来，什么时候是我去籽儿，然后剩下的做成青竹饲料？
0: 它那个已经就是刚刚开始熟的时候，可以把带着玉米籽给它做成青竹。熟掉了以后，你做青竹，那个牛也那个玉米籽牛也消化不了，所以熟掉了就会把那个玉米籽给去掉。
1: 哦，是这样。那实际上等到成熟之后，把籽儿去掉，籽儿。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转化成其他饲料，或者是做成加工产品？
0: 对，可以做，可以做。
1: 哦，这样的话就附加产值更高了。哎，那作为大型的养殖场的负责人，你们每年呢、做这个青竹饲料的储备，应该是一年当中饲养场最关键的一个动作和步骤，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怎么做的？今年进度怎么样了？
0: 今年进度已经就。加工了有200吨左右。
1: 那你们目前的种植面积是多少？预计的话还要有多少吨的储备？
0: 预计的话就是10月份那个复播玉米可能还储备上150吨左右。
1: 哦，这实际上第一批200吨已经是结束了，是吧？到目前为止。
0: 对。
1: 十月份的时候还要储150吨。那第二次复播的话是已经开始了吗？
0: 前面的已经开始了，我们还没开始。提前跟那个农户协商了。
1: 那这350吨加一块的话，基本就是能不能保证咱们饲养场的这一冬的所有的用料？
0: 可以保证，我们就是明年都会储备的比较多一点。
1: 那为什么要分批储存？不能比如说我一次就给它储够，或者是在这个临时采购一些行不行？
0: 临时采购的话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自己压的肯定比他们那些临时采购的要仔细一点，压的也会仔细一点。
1: 那你们是什么要求呢？
0: 就是压的实窝的盐。
1: 压的实窝的盐，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如果对青竹饲料不太了解的话可能不太理解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大概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压的实就是一直到开始收，一层一层啊，就是不停地给它压。然后就是窝的时，就是把它用塑料盖住以后，就是会往上面放东西把它压住，不给它漏气，不漏，一直大概放个45天左右才可以用。
1: 哦，为什么要放这么长时间？我们是把这个采割下来的整株的玉米植株放在哪儿呢？
0: 清水窖里面。
1: 放在窖里边。
0: 要给它发酵一下。
1: 又发酵一下，是不是还要是装袋儿保存，还是覆膜，还是怎么样？
0: 覆膜，不装袋。覆膜。
1: 覆膜的话，
0: 大型的那种青竹窖。
1: 因为很多朋友看到那个棉花收割的话，它是一卷一卷的。那个青竹饲料的话，是不是也是一卷一卷的？还是多大一包，还是怎么样？
0: 他们零售的也有那种卖的。就是一捆就是包起来，那种的话有点麻烦。我们就是大青竹窖里面200-300吨一起压。
1: 哦，这个窖是我们想象的是在地面以上的吗？还是在地面以下的？
0: 地面以下的。
1: 地面以下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些割好的一些整株的玉米，然后就玉米秸秆就放到里边摆码好，是吧？
0: 对。
1: 这是怎么码的？是用现在都是用机器码吗？还是说机器和人工要结合起来？
0: 机器码，现在都是用机器码。
1: 都是机器码。哦，
0: 对。
1: 那就是可能是有大夹子吗？那样的叉车，
0: 用大铲车，
1: 然后就从类似于我们像那个地窖一样，从口，然后把这青竹饲料一点一点的给送进去，送到窖底，然后一层一层的码好，
0: 推进去。
1: 哎呦，这还是技术活呢，是吧？
0: 对，这就是技术活。
1: 这一天的话能放多少几吨进去？
0: 一天的话，看我们的进展程度吧，应该一天我们这 200吨饲料，它将近3天就收完了。
1: 哦，就是基本上地里边收回了多少，当天就能放进窖里边多少，是吧？
0: 对对对，不
1: 哦，
0: 停的干。
1: 不停地干，那基本是几个叉车或者是几个大型设备一起干吗？
0: 窖里面2个叉车一起干，地里面的话就是2个收割机，不停的给它干。
1: 不停地给它运送，呵呵，运送货物。这个窖你们这是多大的一个窖啊？
0: 总共一个窖是将近800立方。
1: 800立方啊，这就按你说的话，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大铲车都能放到窖里边去，是吧？这个想必这个窖应该是非常大的，能够有运作空
0: 对，
1: 间的。
0: 两个铲车可以同时进去。
1: 啊，那它是掉进去的吗？还是要掉出来？还是它一直在就在窖里边就不出来了？
0: 一边是一个口，就是下坡。
1: 啊，它是开进去的是吧？
0: 对，开进去的。
1: 哦，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要发酵45天，这发酵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后期不会坏掉，给吃，牛吃了以后，牛也喜欢吃，
1: 就是
0: 就储备也方便。
1: 我们所说的倾注，倾注就是你放进去的时候是轻的、嫩的，然后拿出来之后它也不会干瘪，是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的。
0: 新鲜的，就是由发酵出来的味道，就新鲜的，牛也喜欢吃。
1: 会发酵一点点，这个发酵是什么样的味道？是酸的吗？还是什么？
0: 香的，
1: 香的啊，
0: 对，
1: 对，照我们来说的话就是香的啊，牲畜比较喜欢吃的，适口性也比较好，是吧？实际上它就也是在发酵过程当中，把一些粗纤维也是会变化一些，是吧？再变软一些，有没有这个作用？
0: 这个也可以，就是你说的时间对得上的话，也不用那。
1: 那本地的这些农户倾注玉米，目前的收购价格多少？
0: 本地的话。都不一样，在1公斤在2.5到4毛钱。
1: 那你比如说从养殖户的角度来看，这个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0: 养殖户的价格来看的话，这一还行，就是可以这个价。
1: 还能够接受啊？
0: 今年还能够接受。
1: 那也据说你们是也常年和周边的一些农户啊、合作社呀来对接，每年都要收这些倾注玉米，是吧？今年这个
0: 对。
1: 农户的长势怎么样？品质怎么样？有没有和往年比较一下？
0: 我们都是挑那种品质好一点的才拉给他拉回来。
1: 就是你们采购之前也要看
0: 对，
1: 看
0: 采
1: 今
0: 购
1: 年的
0: 之
1: 涨
0: 前
1: 势，
0: 看完以后，
1: 谈价格。
0: 跟他签合同，然后如果已经够我们的就是一个清暑窖能满的话，才开始收；不够不满的话，还协调。
1: 就是至少在越冬之前，冬季到来之前，一定要把这窖给它装满，而且还要留足的发酵的时间，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机械基本上都是机械化收割了。那和传统的，比如说像人工收割呀，这些在饲料的品质上啊，在效率上、损耗上，是不是差距非常大？
0: 这个肯定是有的，就是现在做清除已经达到全部机械化了，现在人工的话浪费时间，浪费资源。
1: 就像你说的，这些地的话，就几天之内，这一批200吨的就可以完全的结束啊，完成工作。
0: 对，200吨的话，人工用的话，一个月才能
1: 一个
0: 弄
1: 月，
0: 明白。
1: 一个是一个月30天，那现在机械的
0: 对，
1: 话就是3天，应该差了10倍，这还
0: 对，
1: 是非
0: 而
1: 常大
0: 且
1: 的
0: 那
1: 差
0: 个
1: 距。
0: 人工用的话，它的费用也会增高。
1: 对，现在人工费是越来越高了，机械反而下降
0: 对，
1: 了，而且据说人工采集下来之后也是比较整齐，码放起来就都是整整齐齐的，比较好放，是吧？
0: 那些人工码放起来，它那个也费地啊，它占地比较多。
1: 这一根儿一根儿的，就是不好弄。它没有说机械性的一次切割，码放的那么整齐。你们这个建这倾注窖有多长时间了？
0: 14年建的，
1: 14年建的，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和之
0: 对，
1: 前，比如说像刚刚建的时候和现在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在大小上，在储存的这个品质上，在整个操作流程上，是不是都有变化？
0: 这个没有变化，
1: 啊，当时就这么大。
0: 对，当时就那样。
1: 那十几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完全的是全机械化了吗？
0: 对，我们14年那时候也是半机械化，
1: 怎么体现半机械化？怎么是那个时候半机械化是什么意思？哪块是还需要人工干预的？
0: 那时候的机器就是比较小，周边的那个就是它漏的比较多，然后就是周边的还要给它收过来，而且那个人工收过来以后，把那个机器停在那个清暑窖 前面，然后人工给他送去那个域名，现在都是地里面直接做上清除了。
1: 现在是地里边直接做上清除，是地里边怎么做？
0: 这里面。

0: 切碎。
1: 对，切碎。
0: 哦，那以前就是要整根儿的捆绑过来之后，再窖口进行，比如说切碎这样的过程啊，然后再把这个切碎好的半成品再送到窖里边啊，是这个意思啊，明白了。那比如说像很多新手的养殖户啊，他不会分辨这倾注饲料的好坏。从您的经验来看的话，什么样的倾注玉米或者倾注饲料，它品质是好的？
1: 就是时间要把握好，不熟，别太那种轻的，就刚刚好，就刚刚能做上清楚的那种，
0: 嗯，
1: 就半熟的那种。
0: 那半熟的是什么？是好的，
1: 半熟的是好的，
0: 是好的，别
1: 就
0: 不要太熟，
1: 比如
0: 是
1: 说，
0: 吗？
1: 对，如果早熟的话，它那个水分太多，成本也会增高，它那个水拿回来都是水。
0: 就半熟的，有一部分水分蒸发掉了，是比较合适的啊。那充足的倾注饲料的这个储备之后，对咱们比如说像养殖场啊，这个牛羊冬季的存活率、出栏品质、养殖收益，你觉得是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1: 这个一是就是省时间，它那个价格也合适，省钱。就是如果清除储备好了，你多喂点清除，那精料就是可以少喂点。
0: 省时间，然后省这个饲料的成本。
1: 对，是省成本。
0: 啊，这个比如说
1: 对。
0: 是牛羊在冬季吃了这个倾注饲料之后，比吃其他的一些饲料，它是不是长得更好？
1: 对，清除饲料。就是也方便，也长得更好，就是再加上精料，就是长得更好。
0: 嗯，那像平时咱们的技术员呢，还有一些专家呀。下沉到田间地头去指导，那这些专业技术落地到咱们的养殖收储工作当中，解决了哪些以前的一些难题呢？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1: 这些是有的，以前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话，就是那个清除做起来也容易发霉，他们给我们。知道了以后，就是我们那个压的有点不好，压的时间有点短，就是不，然后我们后面越来越好，就是现在质量还是可以的。
0: 那比如说，今年咱们目前的收储情况还是不错的。对于明年的倾注饲料的种植、收储，还有咱们养殖场有没有新的规划呢？
1: 明年，清楚的话，就是现在还是早的，明年。年
0: 还
1: 头
0: 没
1: 我
0: 想
1: 们
0: 呢，是
1: 会，
0: 吧？
1: 对，年头会可这个可能会有计划的。
0: 是，先忙完今天的事儿，今年的这个活儿再说。
1: 对，
0: 行
1: 今
0: 吧。
1: 年的牛养完以后，明年牛的价格咋样？才能。
0: 这个卖的好价钱，把这些牛羊卖好价钱，明年看是不是能够扩大生产，是吧？
2: 那清除玉米搭建起了种植与畜牧的纽带，既节省了养殖的开支，又拓宽了增收的门路。阿克苏市做好秋季饲料的储备，为当地畜牧产业蓄力，让农牧民共享丰收的成果。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学前。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现在呢，开学已经一个周了，家里面有高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那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呢？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放一段音频，大家来听一看，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熟悉的感觉？
4: 行，
5: 好，
4: 走了，妈妈走了，
6: 行吗？
4: 行，你好好学习。
7: 王胜男同志，后会有期。
8: 林妙妙同志，高考倒计时从现在开始，今天是8月31号，距离高考仅剩1010天。
9: 你太过分了，还有1000多天你就倒计时了。
8: 就在我们说话这会功夫，时间已经过去了5分钟。到了明天早上，你离高考又近了一天。逝者如斯夫。
7: 老林同志，我不在的日子你要多保重。我走。
6: 小心，听老师的话啊，团结同学，注意安全啊。
8: 你要自动自觉自发，家长在和家长不在要一个样，一天一个汇报电话，中午12点或者晚上9点，我等你啊，不见不散。
6: 慢点，别那么毛毛糙糙了。
1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啊！家长们都回吧啊，回吧。
7: 哎，16年，第一次有一种抓不住孩子的感觉。
6: 学校是你选的，班是你挑的，我看这学校不错。连那保安说话都稳妥啊！
7: 我担心他睡觉不老实，他在家睡的是大床。
6: 没问题，架床没多高，摔下来也摔不翻。
8: 谁说的？最近刚有的新闻，有一个女孩从宿舍的床上摔下来，摔瘫了。
6: 那都是个例，大部分孩子还是顽强的从寄宿学校活着出来。
7: 男人心真大，我感觉我们游到了岸上，而他被我们推到了汹涌的浪潮里。
3: 那这是电视剧《少年派》里面的一段 闫妮演的王胜男，女儿刚上高一呢，在校门口呢就开始了高考倒计时1010天。说实话呢，这个大家刚听到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替这个林妙妙喘不上气。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那高中的家长到底该怎么陪孩子？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心理健康教师程逸轩老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程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程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中心理老师程逸轩，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然后跟各位家长一起聊一聊高三陪伴的这个话题，也希望能够给正在经历高三的家长们一些帮助还有方法。
3: 欢迎陈老师哈。陈老师呢，也是陪伴高中学生成长，比较熟悉高三学生在学业冲刺呀、情绪波动以及亲子沟通方面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和这个典型的一些困惑。陈老师，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的这段录音你也听了吧？那王胜男这个角色呢，很多观众都说，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妈妈吗？就是无独有偶啊。节目的后台呢，也有位家长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呢，主持人好，陈老师好，我家的孩子今年是高三，开学那天呢，就在房间里贴上了一张高考倒计时的日历，每天呢让他亲手撕一张，结果呢昨天他直接把整本日历都给扯下来扔了，跟我说你再贴我就不学了。哎呀，气得他一晚上没有睡着。家长说呀，这我不都是为他好吗？怎么能这样呢？陈老师您看，根据这个事儿您来分析分析。这位妈妈气得一晚上没睡着，而且呢他觉得还能很委屈，他是好意让孩子有紧迫感，但是呢也特孩子的反应也特别的激烈。从心理学角度，就是这个倒计时的日历在孩子的眼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他会反感这样的一些行为呢？
5: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的典型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性高发的问题了。那我在咨询的时候也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当然接下来为了保护我所有来访者的隐私，那我现在和接下来要讲到的所有案例其实都是多个案例的整合呢，不代表某一个人啊，切勿对号入座。然后去年的时候呢，有个学生他来找我，他是理科实验班的，他成绩其实很不错啊，但是他当时走进咨询室的时候他状态非常差啊，黑眼圈很大，然后他跟我说老师，我最近一到数学前我就心慌啊，我就手抖，我根本看不进去书，好像脑海中一直有不停的想法，有数字在转。然后我就问他，那这种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啊，他说其实是他妈妈在他书桌的正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巨大的倒计时表开始，那张表是红纸黑字啊，特别的醒目。他每天抬头就能看到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然后数字在一天一天的减少。他说，老师您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受吗？我就像有人在我耳边不停地敲锣告诉我，你快完蛋了，你快完蛋了，你的时间不多了。我越着急我就越学不进去啊，越学不进去我就越着急，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现在我一看到数字我就感觉很恶心，感觉很害怕。所以现在我想请各位家长，然后想请您来体会一下这个孩子他的感受。那倒计时日历在家长眼中可能是什么？我猜应该是提醒啊，是激励，是我为你好，是我让你珍惜时间啊，不要浪费光阴，对吧？但是在孩子眼里，那他首先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压力源，他就像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焦虑发射器，一个随时在提醒他你不够好、你不够快的一个审判者。那其实高三的孩子他本身对时间就非常的敏锐，他们甚至不需要提醒，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高考越来越近了，时间越来越紧了。那您贴的那个日历其实是等于在他已经很紧绷的神经上又加了一根弦，而且这根弦每过一天他就紧一圈啊，直到把孩子累得喘不过气来。那其实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它叫做外部控制。什么是外部控制啊？就是孩子觉得我的人生节奏不是由我自己掌控的，是由外界那张日历啊，由妈妈的期待，由高考在不断的推着走，我是被裹挟的，被驱赶的，我是没有主体性的。那当一个人他感觉自己的生活被外部力量控制的时候，他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和抵触。那其实孩子撕掉日历，他本质上是在做一个夺回控制权的动作 我的房间我做主，我的空间我掌握了，啊，我可以决定我的房间里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有些激烈，啊，有些叛逆，但其实是一个青少年他在宣扬自己的主体性，他在维护自己的心理边界。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可能很多家长没有想到，或者是觉得，想到了也不至于吧，啊，那就是其实倒计时日历它传递的是一种匮乏感，而不是充裕感。它每天都在说你的时间不多了啊，你又少了一天，你的机会在流失，而不是告诉你你还有很多可能，你今天可以做好一件事，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其实我们人类的大脑对失去特别的敏锐啊，这是进化留下来的机制啊，就像丢了100块钱的难过其实要远大于捡到100块钱的快乐啊，这叫做损失厌恶。那这种持续性的失去的提醒就会激活孩子们的威胁反应系统，然后让他们感受到的不是紧迫而是恐慌感。那如果我们长期的待在这个恐慌的状态下，那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负责理性思考、逻辑分析还有情绪调节的那个部分，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抑制。所以换一句话说，就是越恐慌就越学不进去，那越学不进去就会越恐慌，从而开启了这个负性的循环啊。那您看，那孩子说你再贴我就不学了，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战斗反应啊。那心理是心理阻抗的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啊，它是其实不是在威胁你，它是在表达我已经到了极限啊，请停止向我加压，我要一点空间。那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还在坚持啊，我是为你好，你怎么能不知好歹呢？那冲突只会再次升级，然后关系就会恶化，然后最后就只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那在这里我想再跟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我跟学生交谈中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啊，这现象非常有意思。就是往往是那些学习状态比较稳定啊，心态比较好，然后能够很好的自我调节的高三的学生，他们的房间啊，通常其实是没有放那些倒计时日历啊，或者即使有，哎，也是他们自己主动设置的啊，很低调的小标记啊，比如说是在那个日历角落的一行小字，又或者是平板壁纸上一句自己喜欢的话。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目标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啊，他不需要外部提醒，他内部就有驱动力。而外部强加的提醒其实恰恰就是在暗示，我不相信你能自己管好自己，你需要我来监督你。那这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隐形的不信任，会伤害他的自我效能感，会让他觉得，哦，我自己靠不住，我必须需要外部的监督。所以我的建议是啊，如果孩子反对啊，可以把倒计时日历从孩子的房间里撤下来啊。如果您实在舍不得，还可以贴在自己的房间里啊，或者是放在手机里。

0: 那也许是您作为高三家长的一个心理准备，但一定不是孩子的啊。孩子需要的不是我还有多少天，而是我今天可以做好哪一件小事，把倒计时思维换成当下思维，把稀缺心态转换成充裕心态，这才是对孩子真正有帮助的，这才是真正能够激发他的内在动力的。
1: 谢谢陈老师哈。刚刚呢，陈老师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倒计时的牌子，它提醒的不是孩子，是家长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呢是值得所有家长都记下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听众留言，他说：“陈老师您好，他们家的孩子呢，高二之前就一直特别乖啊，就是家长说什么他听什么。但是上了高三以后啊，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他就嫌烦。前两天呢，家长想跟他聊一聊模考的事儿，他直接就说你能不能别管我了。”哎，我那一刻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孩子抓不住了，怎么办？这个家长的天塌了。就是陈老师这位家长啊提到的抓不住的感觉，特别像刚才《少年派》里面王胜男说的那一句：“哎呀，16年第一次有一种抓不住孩子的感觉。”就是很多高三的家长都有同感，孩子突然变得陌生了，不跟你说话了，他问什么，哎呀，都烦得不行。那这种抓不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孩子变了吗？还是家长没有跟上呢？陈老师，
0: 抓不住这3个字，我其实听过太多类似的表达，然后我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那种深深的无力，还有恐慌，啊，甚至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比如说，我养了十几年的孩子，怎么突然就不理我了？怎么突然就不需要我了？但是呢，我想先请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深呼吸啊，请你先深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呼气，好，然后请你跟我来一起想一个问题啊，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您抓住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永远不放手，把他永远拴在身边，还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放手，看着他自己去飞翔？那其实高三这个阶段，恰恰呢就是一个放手的演练期啊，也是我们亲子关系从共生走向分离的关键的转折点，啊，也是孩子从未成年人走向成年人的一个过渡的加速期。那我们如果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青春期的后期的核心关键任务是什么？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它就是去回答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价值和选择应该由谁定义？那我和父母又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些问题，孩子关门，然后拒绝沟通，说你别管我，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叛逆啊，是不懂事，但其实是青少年在划定自己的心理边界，他们在说我是我，你是你。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而我不是你的附属品。那这个边界在划定的过程，对家长来说确实很难受、很痛啊！因为过去的十几年，你已经习惯了孩子什么都会跟您说啊，什么都听您的，您是他的全能管家，管学习、管生活、管社交、情绪、穿衣吃饭。但好像突然间，您从指挥官变成了一个旁观者，从一个被需要的人变成了一个被排斥的人，这种角色转换带来的落差，是很真实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我想非常诚恳地告诉您，其实不是孩子变了，只是他在长大，而他关门也不是把您拒之门外，他只是在尝试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那在这个空间里，他不用去扮演一个听话的孩子，或者是优秀的学生，他可以做自己，可以脆弱，可以失败，也可以不用那么完美。我觉得树和藤蔓这个比喻，其实放在高中的家庭中非常的贴切啊。孩子小时候啊，您和他的关系啊，就像一棵大树，还有缠绕在树上的藤蔓，是密不可分的。那藤蔓完全依靠大树去提供养分，还有支撑，还有保护啊！但是到了高三，那这株藤蔓它就要长成另一棵独立的树了，啊，它会需要自己的土壤、自己的空间、阳光，发展出自己的根系。那如果这个时候 啊，您还想拼命的缠住他，不让他离开，那其实只会是两败俱伤，那藤蔓会被扯断，那大树也可能。

0: 会被勒伤。那真正的爱是在适当的时候学会放手，啊，让藤蔓去扎根，让它长成一棵独立的、能够经历风雨的树。那这个过程中，您会心疼，会不舍，会担心，这都太正常了，而且这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那可能就有家长会问了，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我就留着他去？但是他要是走弯路了怎么办？他要是做决定错了怎么办？那当然不是啊，关键是管什么，怎么管，或者什么时候管，管到什么程度？那孩子关门之后，他在里面做什么？啊，可能是学习，啊，可能是发呆，又或者是在跟朋友聊天，哎，也可能是在释放压力，啊，自己偷偷的在哭泣，或者在写日记，在听音乐，啊，您不需要知道他每一分钟在做什么，啊，您只需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在，我关心你，但是我尊重你的空间，因为我信任你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啊，我有一个实用的小技巧要送给各位家长，啊，它叫做门缝沟通法。那孩子关门之后，啊，您不要直接推门进去，啊，也不要站在门外喊，啊，你出来一下，我跟你有话说。你可以轻轻敲一下门，然后说，啊，爸爸或者妈妈，给你切了点水果，我放在门口了，你忙完出来拿，然后走开，啊，不要等回应，啊，更不要期待他说谢谢，啊。也不要趁机问你作业写完了吗？考得怎么样？那其实这句话传递了几个信息啊。第一啊，就是带来水果是在说我关心你；那放在门口不进去是在说我尊重你的空间；然后走开是在说我不侵入、不打扰。其实这比直接推门进去送水果，然后顺便啊打引号的顺便问一句啊你模考怎么样要好很多。那孩子他会感受到的是关心，而不是在监控。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孩子说：“你别管我了。”其实背后可能是在想说，你的管的方式让我更加的焦虑，让我有些窒息。比如您问啊，那个模考怎么样？可能在您想表达的仅仅是我想了解孩子的情况，我想关心他。但孩子的视角，他听到的可能是你考得好不好？你有没有给我丢脸？我能不能拿你的成绩去跟别人比较？啊，你的排名掉了没？那其实高三的孩子对评价他们是非常的敏感的，哪怕您的语气再温和，表情再慈爱，但只要话题指向成绩啊，指向表现，他就有可能进入防御的状态啊，因为成绩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关系到他的自我价值、他的未来啊，他在同龄人中的位置，他对自己的认知啊。您一问，他就觉得我就要被评判了，我又要被衡量了，而他其实已经厌倦了这种被衡量的状态，所以这个抓不住的感觉，其实一半是孩子在长大、在独立、在寻找自我，另一半也是家长的抓手啊，需要升级了。您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抓小孩一样去抓一个即将成年的孩子，啊，您要学会站在不远处，啊，用目光去评判，啊，用目光去陪伴，啊，而不是用手去抓，啊，您要从抓变成手，啊，手在那里，让他知道回头就能看见您，啊，但是呢，您不追上去，啊，也不拦着他，也不拽着他，那就是这种有距离的陪伴啊，我叫他身后一步指导，其实这才是高三的孩子最需要的。
1: 所以说，哎呀，家长们，就是我们听一听陈老师所讲的，孩子们关上的哈，有时候它不是心门，是一扇需要敲的门。那陈老师呢，就根据您的观察来看，高三的家长最容易踩坑的还有哪一些呢？就是在您在学校里面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案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的？
0: 啊，可以的，这个坑啊，其实我见的还蛮多的，而且有些时候很多家长踩坑还踩得特别理直气壮啊，因为他的出发点都是爱，都是我为你好，我比你懂啊，我不希望你吃我曾经犯过的亏。然后，但其实问题是，好心不一定会办好事。那如果爱用了错误的表达方式，也有可能会变成伤害啊，变成孩子背上的枷锁。 那我今天呢，跟大家树立几位典型的随车考官型的家长，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形象啊。您想想，孩子在开车，然后您坐在副驾啊，不停的指挥左转右转啊，踩刹车，你怎么开这么慢？前面有人你就让一下呀，都变道不打灯，那你觉得孩子能开好吗？
1: 嗯，
0: 啊，他只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想把这个烦人的副驾赶下车，甚至停车不开了，你来开呀。那一类啊，我称之他为监工型的家长啊。这位家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孩子一回家迎接他的第一句话是，作业写完了吗？啊，今天复习了吗？排名出来了吗？老师讲什么了？你同桌今天怎么样？啊，我去年有接待过一个妈妈，然后她有给我分享她和孩子的一些聊天记录，然后我翻了很多屏，我有一个很惊讶的发现，就是几乎没有一条消息是跟学习无关的。啊，早晨他会发早饭在桌上，今天有没有考试？啊，中午发考得怎么样？晚上发作业多不多，几点能写完？啊，孩子的回复就越来越敷衍，然后从变成哦，最后变成干脆不回。那我也有听妈妈跟我说啊，她特别的委屈，她想说，难道我关心她学习还有错了？我不问她，我怎么知道她在学校在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她有没有在认真学习呢？啊，那我当时跟这位妈妈说，我说，啊，您这不是关心，其实是在学习巡查，是在监工巡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下班回到家，啊，您爱人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工作完成了吗？你这个月 KPI 还剩多少？啊，领导表扬你了吗？啊，同事有没有说你什么？你有没有被客户投诉？那您这是什么感受？啊，你会觉得这是关心吗？我猜一定不是吧？啊，你会觉得这是审讯，是盘问，是你又被检查了。那其实孩子也一样啊，那家庭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充电站，是避风港啊，是让他去放松，让他坐回自己的地方啊，不是第二个学校，不是检查站。那他已经在学校被检查了一整天了啊，被老师检查作业啊，被考试检查水平，被排名检查位置，还会被同学暗戳戳的比较。那回到家之后还要被继续检查，那可能换谁都会想要关门，都会烦，都会想说那句，你能不能别管我了啊。然后第二类啊，是比较型家长。
1: 嗯，
0: 然后说，你看人家谁谁谁这次模考又进步了，人家怎么就这么自觉了？啊，你同桌我听他妈妈说他都刷了三套卷子，你怎么还在玩手机？你看看人家。那其实这类话杀伤力极大，往往都是那种钝刀子割肉，孩子表面上不吭声，但其实心里在滴血。为什么？因为高三的孩子他本身就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里，他每天都在被排名、被比较、被衡量，他的自尊心每一天都在接受挑战。那回到家，他其实最不需要的就是第二个赛场，然后也最不需要来自亲人的第二次比较还有二次伤害。
1: 嗯，
0: 啊，如果您把他跟别人比，其实传递的信息是，你不够好，你不如别人，你让我丢脸，而不是我爱你本来的样子，我为你骄傲。
1: 嗯
0: 嗯，我还想到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例啊。
1: 嗯
0: 啊，有一个女孩，她是文科生，啊，成绩很好，然后语文尤其好，然后她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啊，但是他妈妈每次都会拿他跟班里的第一名比较，他会说，你要是再努力一点你也能考第一，人家都能考第一你为什么不能，你就是不努力，就是不自觉，你从来都不让我省心。那这个学生他来找我的时候就真的很焦虑啊，就是失眠掉头发，然后一考试他就会手抖会胃疼啊。他和我说，我觉得我怎么做都不够好，我永远达不到我妈的要求。
1: 嗯，
0: 我已经很努力了，但她永远希望我变成那个更好的我。我现在我在她眼里就是一个，可以更好的半成品一样。啊，后来我也有跟她妈妈聊嘛，她妈妈很委屈，她说我不是嫌她不好，我只是想要去激励她，让她有上进心，让她知道人外有人。但其实，激励和打击之间隔着孩子的感受，那鞭策和否定之间隔着孩子的自尊心。那你以为这是激励，但孩子感受到的其实是否定。 啊，您以为这是鞭策，那孩子接受到的是我不被爱，我只在被要求。还有一个第三类就是过度服务型的家长，那这类家长特别的爱孩子，爱到包办一切，爱到让孩子有一些窒息啊，比如说水果切好端到桌前，牛奶热好送到手里啊，内裤袜子都会帮孩子洗好，然后帮他整理书包。那您可能会说，这难道不是爱吗？我照顾他的生活，我让他专心学习，不用操心别的事情，这有什么错啊？对，这是爱，但这可能会让孩子窒息。这是以爱为名的控制，是我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所以你必须对得起我的隐形的交易。为什么？因为高三的孩子，他们最需要的是去证明我能行，我可以独立啊，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您包办一切，等于是在告诉他你不行，没有我你什么都做不好，你只需要去学习，别的什么都不用管，因为你也管不好。而且，往往这些过度服务其实伴随着过度的关注。您去送一次水果，可能顺便再看一眼啊，他在学什么。啊，您热杯牛奶，可能顺便问一句，这道题会不会？这知识点掌握了没？啊，您帮他检查书包，您帮他整理书包，然后可能顺便还会再检查一下他有没有偷偷带手机，有没有和学习无关的东西。那孩子其实精得很，他分得清什么是真正的关心，那什么又是借关心之名行检查之实。所以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对您的关心产生一些条件反射的抵触。你又来了，你又借着送水果来监督我了。你每次说对我好，其实都是有目的的。那一旦这种抵触形成，其实就很难去消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三种家长，其实本质上都是随车考官，也就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但其实好像都忘了副驾驶的职责是陪伴和支持，而不是指挥和评判啊。副驾驶是让孩子更加安心的开车，而不是紧张都不敢开车。
1: 对，这个随车考官的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哈，尤其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坐在副驾上啊，那个唠叨起来啊，这个司机真的是很烦。就是换个位思考一下，刚刚呢，咱们老师讲的，陈老师讲的啊，这个随车考官，家长们这个当起来还真是，无意识的啊，然后要去手去把把方向盘，像您刚才说到了这几个坑，那除了这几类，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家长们容易踩的别的坑呢？尤其是在高三的学子面前。
0: 有的，而且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几个坑，他们还更加的隐蔽，更加的高级。那可能很多家长踩了都不知道，他觉得自己很委屈、很用心，挺为孩子着想的。那第四类，我叫他们情绪传染型家长。那这类家长，他们可能首先自己先慌了，然后呢，把焦虑像病毒一样传染给孩子，而且其实往往都是不知不觉的。啊，我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爸爸，他是做生意的，然后平时非常的稳重、沉稳，遇事不慌，而且他见过大风大浪。但是有一次孩子考砸了，而且还是一模，然后他比孩子还难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然后翻来覆去的想怎么办，孩子未来怎么办？然后第二天呢，就顶着黑眼圈，一脸愁容，然后眉头紧锁的跟孩子说：“没事儿，爸爸相信你，下次考好就行了。”那您来猜一猜，孩子可能是什么样的感受？孩子和我说：“我爸那个样子，我压力更大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高考，我背上有所有人，有全家，我背着他们在高考。我考不好，我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妈，对不起爷爷奶奶，我还对不起全家人的期待。他们越说没事，我越觉得有事儿，因为他们脸上的表情就是明明在说有事儿，而且很有事儿。其实这种就是情绪传染，那心理学上叫情绪共鸣、情绪感染。那家长的焦虑啊、担忧、失望，还有恐惧，其实哪怕您嘴上不说，孩子也能感受得到，而且感受得特别的敏锐，因为我们就是天生会读心啊，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然后孩子就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他能从您的微表情，还有语气变化，还有肢体语言， 就能读出您真实的情绪啊。您可能稍微的

0: 皱一下眉头，叹一口气，欲言又止，或者是在家里来回踱步，然后偷偷打电话跟亲戚讨论孩子前途。其实这些孩子全部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所以我说，高三的家长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做自己的定海神针。那您稳住了。 家里的气场就稳了。如果您慌了，那可能全家都跟着慌。如果您充满希望，那孩子就会勇敢地往前冲。那如果您忧心忡忡，孩子可能就会畏手畏脚啊，不敢迈步。啊，那在这里呢，我想给各位家长啊一个小方法。那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不要把孩子当做您的情绪垃圾桶。
1: 您可以去和朋友倾诉啊，去运动啊，去把当时的感受想法记录下来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把您的焦虑、恐惧都倒出来。但是呢，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啊，请尽量的保持平静和积极啊，这不是让您去伪装啊，只是说不要把您的焦虑叠加在孩子已经不堪重负的肩膀上。
0: 那孩子他自己背着自己的压力，其实已经很重了，可能真的没有力气再背您的压力了。那第五类啊，是翻旧账型的家长，比如说孩子这次考砸了，您把上次的、上上次的，甚至初中的小学的某一次不及格的一起拿出来说，上次你也是这个毛病，怎么就不改呢？我早就跟您说过呀，你现在不听，知道后果了吧？还有你小的时候就这样，做事不踏实。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这种话一说出来，其实孩子他们立刻就会进入防御还有崩溃的状态。为什么？啊，因为其实翻旧账就等于全盘否定，啊，您不是在说这一件事，而是在说他这个人一贯不行或者本性难移，没救了。那其实高三的孩子他们自尊心特别的强，当然也特别脆弱，啊，他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可能轻轻一拨，啊，就会断。 他需要的其实是就事论事的帮助，而不是人格层面的否定。那如果考砸了，我们就分析这张卷子，这道题做错了，我们就研究这道题啊，这个知识点没掌握，那我们就补这个知识点啊，千万不要上升到你总是、你从来、你就是啊这样的高度，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因为一旦上升到人格层面。 孩子就会觉得，那我反正就是这样了，我也改不了，那就破罐子破摔吧，那真的就完了。然后在我们心理学上，它叫做习得性无助。然后我想说，第六类啊，是虚假民主型的家长，他表面上会说啊，你自己决定啊，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的人生你做主。但其实啊，早就有了他们。 自己预设的答案啊，如果孩子说出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啊，您可能会各种引导，会劝说啊，甚至施压，甚至会哭啊。比如孩子，你去问他你想报哪个大学啊，学什么专业，孩子说了一个，然后您立刻说那个学校不好，他就业率低，他毕业即失业，你还是报另外一个，那个学校名气大，就业好啊，学这个专业没前途啊，不如学金融，不如学医。那孩子。 他们马上就会知道，您不是真的在问他的想法啊，您只是想让他去认同您的想法。这也许所谓的民主可能是假的，那久而久之，他也许就不愿意和您继续说了，因为反正说了也没有用，您早就有自己的主意，而我的主意不重要。那其实呢，真正的尊重就是允许孩子和您不一样。 啊，允许孩子做出您虽然不认同，但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啊，允许孩子走您可能没有走过的路，啊，哪怕他的选择啊不是您心中的最优解，但那些他经过思考权衡利弊后的决定，啊，您可以试着啊去给予支持。当然，您可以分享您的看法。
1: 啊，提供信息去帮他分析利弊，但最后的决定权可以试着交回孩子，因为这是他的人生，而且就算出错了，至少现在他在您身边，他是安全的。
2: 嗯，
1: 而且现在如果他不去练习如何做决定，不去练习承担后果，那将来到了大学，到了社会，啊，那谁有可能会去帮得上他呢？
2: 对。 继续来看家长的留言，陈老师，他说呢，孩子一回到家呢，就把自己关到房门里面啊，一关就是几个小时，家长想进去送水果呀，递牛奶啊，又怕打扰他，但是你不送吧，这家长又焦虑的不行，觉得又不够关心。陈老师，其实这个门儿还是有很多家长拿不准，我到底是敲呢还是不敲呢？
0: 哦，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很好，而且我相信可能有99%的高三家长都纠结过，都想在我关心然后还有怕打扰之间反复横跳左右为难，那我的回答是敲，但是要会敲啊，送啊，但是要会送，关心但要让孩子感觉到的是舒服而不是压力，感受到被爱而不是被监控。那我先来说敲这件事情吧。有很多家长他们敲门其实敲的是检查之门，就是我想进去看看你在干嘛，是不是在学习，你有没有玩手机，你在跟谁聊天。那其实孩子一听他就懂啊，所以他要么说进来，但其实心里很烦，因为他知道我又要被检查了，要么说你别进来，然后您就会更加担心，更想进去，更觉得他一定有鬼。那我在这里呢跟各位家长教一个方法啊，我叫他三敲三不敲啊。首先三敲啊，第一，比如说孩子发出信号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敲门啊，他在房间里喊妈我饿了，或者是爸手机借我搜一下题，这道题我不会，或者是我这件衣服找不到了，能不能帮我倒杯水等等等等。其实他都是在邀请您进入他的空间啊，他告诉您需要帮助，那您可以带着帮助而不是评判进去啊。第二个啊，如果到了正常的饭点啊，休息时间，比如说已经晚上12点了，然后您进去敲敲门说该睡觉了，明天还要上课呢，早点休息吧，其实这是出于健康的考虑，那孩子一般都是能够理解的，他也知道这是关心而不是检查啊。那第三个啊，如果您感受到孩子情绪明显的异常的时候，一定要敲门。比如说平时他都会在这个点出来吃饭，但是今天一天都没有出房门，又或者是您在门外听到他在哭，或者摔东西，或者跟人吵架，或者是看到他发了一条很负面的朋友圈啊，或者是把头像换成了黑色，那这个时候啊，您需要进去看看。但是啊，进去之后不要问怎么了啊，出什么事了，谁欺负你了，而是可以跟他说，我感觉好像你不太开心，要不要我陪你坐一会儿？需要我抱抱你吗？要不要给你倒杯水啊？给他情感上的支撑，而不是去审问。那我接下来说三不敲啊。首先第一个，那孩子刚回家，刚关门进房间的那半个小时，最好不要敲门。其实这是他在切换状态的时间。啊，从学校的模式切换回家庭模式，啊，从学生切换到自己，他需要一些空间来完成这个转换，然后来放松。那如果这个时候您去敲门，其实是打断了他的充电的过程，他会很烦。啊，那第二点，啊，你明显的带着检查的目的的时候不要去敲门啊。如果你心里想着我就要看看他是不是在玩手机，我就要去看看他在跟谁聊天，我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认真学习啊，那这种时候呢，我建议您啊，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再去啊，因为您的语气表情还有肢体语言都会出卖您，孩子其实一眼就能看穿您的真实目的啊。第三个啊，孩子明确的表示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别进来，我在忙，这种时候不要去敲门啊，这种时候可以尊重他的意愿，其实比您送进去那杯牛奶会更加重要，因为你要传递的讯息是我尊重你的边界，而不是我是你爸我是你妈我想进就进，这是我家。那我们再说这个送这件事情啊，很多家长会把送水果送牛奶啊当成一种侦查的手段，那我要进去吗，我再看一眼他在干嘛啊，观察观察他的表情，写什么用什么，其实孩子他们分得清的，什么是真正的关心，那什么是借关心之名啊行检查之实。那所以我的建议是啊，送东西的时候放下就走，不要停留，不要张望啊，不要去顺便啊问问什么问题，也不要正好啊去看一眼他的手机屏幕或者电脑屏幕。您可以跟孩子定一个暗号，一个只属于你们之间的安全信号啊，比如说
1: 您把水果放在餐桌，然后轻敲两下孩子的房门，说

0: 水果放在餐桌啦，记得吃哦。不要等他说谢谢，然后也不要期待他立刻就出来拿，更不要站在门口等他。那如果孩子知道这是一个安全信号，它代表着妈妈只是来送水果，没有别的目的，没有隐藏的意图，更没有顺便要检查，那久而久之，他会更愿意去开门，因为他知道我开门不会带来审问，也不会带来检查，更不会带来压力。那还有一种做法叫做共同在场，但是不打扰啊。比如说孩子呢，在自己的书房写作业，那您可能在他隔壁的房间在看书、在织毛衣、处理工作、在看报纸，你们都在各自做着事情啊，但是共享着一个空间一个氛围其实这种安静的陪伴要比您进进出出送东西可能更加的有安全感，更加的舒服。那孩子他其实会知道，那爸爸妈妈在，但是我不用去应付他们。我也不用去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也不用去表演，我在认真学习，因为我可以做我自己。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状态。我知道有人在，但我也知道我不会被打扰。那最后呢，我想说，这个门敲不敲，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是您敢不敢相信，其实关着门，孩子也在为自己的未来努力。那您又敢不敢相信，他不跟您说话的时候，其实心里也在想着您，其实也在承受着压力，也会有纠结和挣扎。那您又敢不敢相信啊？他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其实不需要您时刻的盯着，时刻去检查。那如果您能建立起这种信任，那无论门敲还是不敲，其实都不重要了，因为真正的门从来都不是那扇房门，而是孩子心里的那扇门。如果您用尊重、用理解，还有无条件的接纳和信任去敲，他自然会开。
1: 那今天呢，陈老师，我们聊了很多的坑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正路啊。家长如果要做孩子的解压副驾，能不能具体也给各位讲一讲？那这个副驾到底怎么当才合格呢？
0: 好的，那咱们现在呢，就从坑里爬出来，我们来走上正路。我们聊一聊一个，让孩子感觉安心、感觉被支持的解压副驾那其实，这个解压副驾，我感觉也非常的贴切，非常的形象您来想一想，更好的副驾它是什么样的？它一定不会抢方向盘，对吧？它也不会指挥左转、右转，但是它会看导航，它会提醒路况它会在司机累的时候递上一瓶水，他会在司机紧张的时候说一句"没事儿，这条路我熟，你慢慢开，不着急。"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会让司机感觉安心，感觉被支持，感到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家长朋友们怎么当好这个解压副驾呢？我有几个具体的方法带给大家。首先，学会翻译孩子的情绪做他的情绪翻译官。那我们高三的孩子其实很多时候不会直接说，我压力很大，我很害怕，我最近挺迷茫的，我需要帮助。他会用别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说用行为用情绪，用身体的反应突然发脾气，暴饮暴食、失眠，或者莫名其妙的想哭，或者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也有可能会头疼、胃疼，或者频繁的上厕所。那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其实不是批评他的行为，你怎么又发火？你怎么吃这么多？而是去翻译他行为背后的情绪。他在用行为说话，你要听懂他说的话。那我教给家长一些情绪翻译的小技巧非常好用。比如说，当孩子说"我不想学了"这种时候，那他真正想说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有几种情况，可能是说，我学得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因为停下来我会内疚，我会对不起父母，也可能是我觉得我永远都学不好，我真的很绝望，我需要有一个人告诉我，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子的，也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很迷茫，我需要有意义感，我需要目标感也可能是我压力太大了，我在求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只能用"我不想学了"来表达我的崩溃。

那第四个，就是去创造一个非学习的亲子时刻。我相信有很多家长到了高三，跟孩子之间的话题就只剩下学习了，可能三句话不离考试，不离成绩，但其实这很恐怖，因为一旦学习出了问题，考试考砸了，可能你们之间的关系就空了，就没有别的可以聊的东西了，那就只剩下了沉默还有尴尬。所以我建议家长每天可以找一点时间，哪怕就10分钟，跟孩子聊一点，跟学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你们班上那个谁最近怎么样？上次你跟我说的事情，后来怎么样了？这些其实看似无关的对话，都是在维护你们之间的情感账户。那是不是往这个账户里存一些钱？孩子其实就会越来越听您的，然后越来越愿意跟您沟通，也愿意在您面前展示真实的自己。当然，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更加倾向于向您求助。那如果这个账户中只剩下学习，这一
所以不如给他一些光明正大的放松时间，而让他知道玩一会儿没关系，这是被允许的，我不需要偷偷摸摸。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家长。

0: 氛围，决定了孩子的心理环境。那您焦虑，可能家里积压就会很低，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那您放松，其实家里就会阳光，每个人都舒展。所以我强烈建议啊，高三的家长啊，保持自己的社交、运动还有兴趣爱好。
1: 嗯，
0: 你每周抽个时间啊，去散个步，跟朋友吃顿饭，看个电影。其实不仅是在照顾您自己，也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人生不只有高考，还有生活，还有乐趣，还有朋友，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1: 嗯，
0: 而且当您自己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您对孩子的关注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就不是那种窒息的、全方位的，或是24小时不间断的，而是有距离的、有空间的、有分寸的关注。您就会发现啊，当您不那么盯着孩子的时候，孩子反而更愿意去靠近您，因为靠近您不会带来压力。
1: 对，今天呢，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非常的详细哈。节目时间的关系，陈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就先到这里了。还有一些问题呢，我们等到下期节目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好吗？
0: 嗯，好的。
1: 好，也感谢您，陈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送给所有的高三家长一句话啊，就是说呢，孩子呢是司机啊，你是副驾。那副驾的职责呢是看路、提醒、递水，那不是抢方向盘。希望呢，各位家长呢都能做到孩子副驾上的定海神针，不慌不抢不离场。好，那今天的教育在线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希望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更精彩内容能够让您有所收获。今天就这样了，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3: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2: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始了，已经录开了，录开了。
1: 我在想着边录，你先操作别的。
2: 好，一二三四。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1: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进入九月，秋高气爽，空气干燥，物品自燃风险上升，家中勿将打火机、香水、罐装喷雾、充电宝放在阳光直晒的窗台、车内，衣物、纸张被褥远离台灯、取暖电器，仓库、库房内纸箱、布料等易燃物资要与电线、灯具保持安全距离。干燥天气需定期清理家中库房堆积杂物，从源头防范自燃起火风险，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直播，敬请关注。接下来为您送出安安在线。醉驾男子为躲警察，汽车逃窜，滚落桥下被抓获。
5: 8月23日凌晨2点左右，库尔勒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查处一起醉驾违法行为，涉案驾驶人的行为让人后怕不已。当天，蔡某酒后驾车，在经过一处公安检查点时，他佯装停车准备接受检查，等车门一开，蔡某立即逃离。慌乱之下，蔡某翻越铁克旗桥护栏，打算逃到桥下，谁知奔跑速度过快，一个踉跄滚落桥下，所幸没有受伤。蔡某躲在绿化带中，最终还是被赶来的民警抓获。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蔡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5毫克，已达到醉驾标准。蔡某汽车逃跑，阻碍交管部门执法检查，情节极其恶劣。目前案件已移交库尔勒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立案侦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蔡某除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外，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7: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8: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7: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8: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7: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8: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7: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8: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7: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8: 新期待。
7: 二零二六，
8: 邀你共赴新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听众朋友，昌吉回族自治州依法治州办。昌吉回族自治州司法局，接下来请您关注法治新疆昌吉看点，一起来听法治进行时节目联合昌吉州司法局开展的开学季特别节目精彩片段，由新疆台记者葛文鹏采制。
9: 尊敬的老师们，以及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咱们最后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我叫梁金秀。今天我的法治微课想给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校园欺凌。同学们，校园呢本来是我们学习的港湾，学习知识的海洋，友谊的港湾，但是呢在这个校园里，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阴影所在，那就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不仅会破坏咱们校园的和谐，更会伤害咱们同学的身心健康，以至于也会触碰咱们法律的底线，改变许多人一生的轨迹。那么今天呢，我想带大家来看三个问题。第一个，到底哪些行为算作是校园欺凌？普通的玩笑和校园欺凌的法律边界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就是，一旦发生了校园欺凌，那么作为施暴者、旁观者以及咱们的受害者都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第三个问题就是，一旦我们发现如果有校园欺凌或者与同学之间存在矛盾，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的去依法维权？带着这三个问题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讲座。在开始之前呢，就是我们在开始讲哪些行为算校园欺凌之前，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同学们平常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法律有哪些？可以给我说一下名字吗？
10: 道路交通卫生保护法
9: 说的特别好。还有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不是？还有什么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有民法典。对，还有什么能够惩罚依法惩罚犯罪的？
11: 刑法。
9: 对，然后这是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息息相关的法律，我也相信同学们的这个法律素质呢也是特别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校园欺凌。这里呢有法律定义，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同学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外一方伤害的行为。那么通过这段话呢，我们需要找到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蓄意或者恶意。那么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如果我在过道上然后不小心我跟你撞了一下，这个算不算校园欺凌？
11: 算。
9: 不算，这个不是故意的，是不是？那如果说我带了一群同学，然后我就看你特别不顺眼，我在过道我故意走过去给了你一拐，那这个算不算校园欺凌？
11: 算。
9: 那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力量不平等。校园欺凌呢往往是一方恃强凌弱，以多欺少，以大欺小的情形。以及最后一个，造成伤害，是一方通过实施以上这种行为对于另外一方呢造成心理或者身体上的伤害，我们都认为它是造成了伤害。通过这三大金标准呢，我们可以来判断 你的行为到底

0: 能不能构成校园欺凌？那么同学们就可能想问了，那我平常普通的打闹和这个所谓的校园欺凌，它法律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比如说好朋友之间，我们互相起个绰号，然后我们推推搡搡，这个算不算欺凌？
1: 算，
0: 不算，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专门针对某一个同学，我长期的给他起一个侮辱性的绰号，我一直在辱骂他，并且在上学的时候我辱骂他，导致全班同学对他哄堂大笑，让他不想上学也抬不起头来生活，但同学们认为这算不算欺凌？
1: 算。
0: 那这算什么欺凌呢？同学们想一下。语言欺凌。对，说的特别好。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校园欺凌呢有四种特别常见的形式啊。第一种形式呢就是咱们最常见的肢体欺凌。肢体欺凌呢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一种欺凌形式。主要表现是殴打、推踹或者是毁坏同学们的物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语言欺凌。我们同学们之间互相起一个无伤大雅的绰号没有事，但是你如果给某一个人起一个专门的侮辱性的绰号，比如说你骂他小偷或者说他肥猪之类的这种具有侮辱性的话，那这就是一种欺凌，叫做语言欺凌。那么第三种欺凌呢叫做网络欺凌，这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欺凌。那你们平常是通过什么社交软件比较多一点？
1: 微信
0: 还有呢 QQ、 快手、抖音，是吧？这是咱们最常见的。那有没有在咱们平常在这个社交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有人在朋友圈或者在 QQ 空间或者在抖音进行有所谓的挂人，就是对某一个人的行为他特别看的觉得不对劲或者是看的不爽，他就会把他的行为放在这个 QQ 空间或者是微信朋友圈，有没有刷到过这种类似的帖子？这种行为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欺凌，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对某一位同学进行围攻，或者是把某位同学的图片进行恶意的 P 图丑化，甚至是你在网上对某一位同学进行造谣，都有可能构成咱们的网络欺凌。最后一种欺凌方式呢叫做变相体罚。这个情形呢在咱们的这个平常的电视和这个电影里面比较常见，就是那种有没有看过那种一对小团体对着某一个孤立个体，然后让这个同学让他自己下跪或者扇自己的耳光，或者让他剥光衣服，或者让他做一些侮辱人格的这些动作，这些呢也算是一种欺凌，叫做变相体罚。那么通过刚刚这个我的讲解呢，就是从这个咱们校园欺凌这个法律的定义以及包括一些相关的形式，让大家对这个校园欺凌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作为一个施暴者，一旦你实施了校园欺凌，那么你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那同学们觉得我作为一个施暴者，最简单的来说，我在学校纠集了一群人打了另外一个同学甲，那同学们觉得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把他打伤了，首先有没有同学可以说一下？可以举手说一下，我们可以来参与一下。来，你说。
2: 应该承担他的医药费，然后精神损失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
0: 对他造成损失啊，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赔偿？
2: 对，
0: 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位同学答得非常对啊。首先呢，你先请坐，我们同学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送一下小奖品。就是首先呢，我打伤了另外一位同学，那是不是要对他这个损失进行相应的一个赔偿？就像刚刚同学说的，我要赔偿他因为去受伤所产生的这个医疗费用，还有我因为受伤我的精神受到了损失，那就是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是我们的民事侵权。那还有同学们认为还应该赔偿承担什么责任呢？来，你说。
3: 我认为
0: 有没有，
3: 因为我对因为如果一个同学对另外同学进行了施暴，那么就应该在事后对他进行公开道歉，并且应该承担一些的刑事责任，比如说故意伤害这种类型。
0: 对，答得非常好。来，请坐。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也说得非常好，如果我们对另外一个人实施了伤害，他的行为能够构成咱们刑法上认定的罪名，那么他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犯罪责任，这是第二种责任了。那还有没有同学能够想到？来，这位同学。
4: 行政处罚
0: 啊，对，非常聪明。
4: 如果说就是欺负另一个同学的话，他可能会面临处分，然后还有就是停学或者说是干公务之类的，
0: 警告呀、罚款呀之类的，是不是？好，请坐，由我们工作人员来送一份小奖品。这位同学说的非常对啊，如果说我们的行为还远远达不到咱们刑法所规定的这个犯罪行为，那么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行为就不会受到处罚，我们有可能会依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大家行为

0: 予以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甚至有可能送到专门矫治教育中。那我接下来看一下相关的法条，这里呢就是刚刚我讲的最轻的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霸凌行为的这个严重程度分成了三档赔偿责任，三档承担责任。最轻的这一档呢叫做民事责任，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只需要赔钱了事就行了。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啊？其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咱们所有的同学们，大家作为这个未成年人，你们的这个民事行为呢是要受到限制的。你们所对别人，比如说像侵权，你们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你们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责任，那由谁去承担这个责任呢？对，由你们的父母或你们的监护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的行为只对我自己有害，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对咱们整个家庭也会带来相应的损害。所以这里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自身需要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责任。具体的赔偿范围呢，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心理诊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财务损失费。像我刚刚讲到的那个网络霸凌，我们在网络上对别人进行一个公开的侮辱或者是造谣，这种行为呢可能会造成名誉受损，那么就需要进行公开的书面道歉，并且删除全部的侵权的这个视频图文。这个呢就是最轻的一档，叫民事责任。接下来我们看中间这一档，叫做行政责任。刚刚这位同学提到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的矫治教育措施。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今年刚实施的一个新法，这个法条就是最大的一个规定变化，跟咱们最息息相关的变化呢就是加入了这一条，以这个学生欺凌，以前可能校园欺凌我们这个未成年人不够这个刑事责任，我们没有办法处罚，但是现在加上这条规定之后，即使是作为这个未成年人我们不构成犯罪，我们也会依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大家进行相应的处罚。所以这也告诉大家，只要违法我们就一定会去追究你们的责任。那么到最后这一条也是最严重的这一条，就是咱们的刑事责任年龄呢，这一块需要大家重点看一下啊。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那么我刚刚问一下咱们班同学，最大的应该是那位是15周岁，是不是还没有满16周岁？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不过现在大家普遍是14周岁的人，我刚刚看有举手的，是不是？然后还有13周岁要少一点，最小的应该就是13周岁了，是吧？还没有满14周岁的。那咱们可以看一下，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八大罪名，包括哪些？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就说明即使你是已满14未满16，可能对别的罪名，比如说像盗窃罪，像这个稍微轻一点的罪名，你不用负刑事责任，也就是不用去坐牢，但是犯这八大重罪我们还是会依法进行追究的。然后接下来看，我们目前还有部分的同学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那这一块法律对大家限制更死了。已满12不满14周岁的人只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条件是非常多的，限制前面限制也是非常多的，是因为法律认为12到14周岁的人，如果你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我们才会依法对你进行这个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们也规定了，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也就是说，虽然咱们不构成刑事犯罪了，但是我们也是有这个相应的矫治教育措施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我刚刚讲了一下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啊？刑事责任年龄是刑法第几条规定？17条。好，那第二个，刑事责任年龄分几档？
1: 三档。
0: 第一档是年满16周岁，是不是？那第二档呢？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不是？那第三档呢？12周岁不满14周岁。好，看来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啊。 那我现在就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了。刚刚我说犯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他犯8大重罪，我们才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有没有同学能给我起来复述一下哪8大罪名？好，这位同学来挑战试一下。
1: 犯故意杀人罪，然后是使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严重残疾，然后强奸、抢劫、贩卖毒品、爆炸，然后是这几个？
0: 6个了，还有2个。好，大家来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这个逻辑呢，其实也非常好记：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然后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这些都是大家平常生活中所肯定不会去触及的，然后一听也就知道这是什么重罪的一种。对，是的，说得非常好。所以这个罪名，这个刑事责任年龄非常重要的点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大家现在是正将处于或者是即将处于这个年龄段，大家要认真学习这一块知识。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学法课堂，停车不当导致九旬老人十级伤残，马虎司机惹官司。开车有哪些风险？刹车失灵、爆胎，还是遭遇恶劣天气？其实还有一种危险常常被忽视，那就是溜车。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因溜车引发的机动车事故责任纠纷案。2024年8月的一天，乌鲁木齐市民林某将小型面包车停在所住小区后回家，没想到由于停车路段为坡地，加上林某没有规范操作，导致车辆下溜，撞上90岁的行人刘某，导致刘某多根肋骨骨折，经鉴定为伤残十级，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林某负事故全责。事故发生后，刘某住院治疗花费 1.8 万多元，林某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垫付 1.8 万元医疗费，林某向刘某支付 1.5 万元赔偿金，但伤者刘某未就后续赔偿事宜与林某保险公司协商一致，于是将他们一起起诉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庭审过程中，法官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调查核实案件事实，同时向双方当事人释明相关法律和赔偿标准，引导双方理性解决纠纷。最终，法院认定林某作为车主，为确保停车安全，过错明显，肇事车辆已投保交强险，保险公司应在责任限额内优先赔偿。经过承办法官释法析理，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于一个月内向刘某支付护理费、伤残赔偿金、交通费等共计 3.3 万元，林某向刘某支付赔偿金6000元。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的解答嘉宾是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苗律师您好。
4: 丁楠好。
3: 好，苗律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王女士的一个问题，离婚财产纠纷判决后，作为原告如何督促被告尽快履行法定义务。那这个问题呢，是源于2025年11月，听众王女士她通过法治进行时节目咨询了一起离婚财产分割纠纷。在纠纷当中呢，王女士是原告，她主张分割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关于房产还贷部分的180万元这样诉求。一审法院判决呢，只支持了王女士30万元的诉讼请求。王女士随即提起了上诉，并向法治进行时节目咨询应诉建议。对这个问题呢，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在仔细阅读了王女士一审30多页的这个判决书之后，为王女士的二审应诉如何补齐证据、如何正确选择司法审计项目等方面提出了应诉建议，并且贴心地为王女士书写了一份二审补充意见，那么通过节目组转交给了王女士。日前呢，王女士再次和法治进行时节目取得联系，说目前呢，法院二审已经判决下来了，支持她分割62万元的共同还贷部分。她一方面呢是向法治进行时节目给予她的法律咨询表示感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案件呢已经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日前呢，法院也对这个案件进行了执行立案。她现在有一些担心，被告如果不按判决书来履行法定义务，他该怎么办？在收到以上情况之后呢，法治进行时节目也是立刻和苗水律师取得了联系。对于王女士的咨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苗水律师再继续为王女士进行一个解答。那么在解答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和王女士进行一个交流。您好，王女士。
5: 您好，丁老师。
3: 王女士，这个二审判决书咱们是什么时候下达的呢？
5: 2026年2月12号。
3: 这个二审判决书其实是在2026年2月份就下达了。那么其中对被告履行判决的时间和金额是如何规定的？您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好吗？
5: 那个履行时间是在判决下达的10日之内。
3: 那就等于说2月份下的判决书在10日之内就要履行，那差不多3月份他就得把这个钱给您，是这个意思吗？
5: 对对对。
3: 那您什么时候申请执行立案的？
5: 我是在3月9号。
3: 在3月9号之前，被告有没有履行判决书上的内容呢？
5: 没有。
3: 那么您在3月9号去申请执行立案的时候，有没有和被告来沟通你为什么不履行这个判决，什么时候履行判决？
5: 没有，没有沟通过。他也没有跟我沟通过。
3: 好，那么问一下苗水律师，苗水律师，如果判决书已经下达，那么也过了履行期限，作为原告他需要申请执行立案的时候，被告呢对判决书暂未履行的情况下，原告有没有必要去和被告做一个沟通之后再执行立案？还是只要他不履行判决，到了时间那么我就可以去申请执行立案？
4: 从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的规定来讲的话，并不是要求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在给对方履行一个告知义务，说要履行然后呢是不是作为一个必须的前置程序。换一句话说呢，作为这个王女士啊，她是有权利依据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直接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3: 就是她没有义务去告知对方，如果你不履行我就要申请执行立案，我没有这个义务。这个义务其实是申请执行立案由法院来告知这个被告的，是吗？
4: 对，是。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王女士反映的问题啊。那在本案当中呢，王女士咨询的呢是
6: 在执行环节他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其实呢，这个案件虽然是在讲执行环节的事儿，但是您的胜诉权能不能够得到保障，这取决于您在起诉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财产保全。那如果做了，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标的物可以执行的。那这方面的工作呢，王女士她做的还很不错。2024年3月份，王女士在提离婚财产分割诉讼的时候呢，她就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法院呢也是保全了王女士前夫名下的一套房产。但是呢，法院在保全之前，她的前夫呢已经和买方签订了买卖合同，但是保全前呢这套房产还没有过户。对于王女士来说，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了执行环节，她其实呢是有做这个诉前财产保全的。但是这个房产它很特殊，就是在她保全的时候呢已经被出售了，但是呢没有过户。对于这样的房产，现在呢王女士的执行案件也已经立案了，法院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房产进行一个执行吗？苗水律师。
4: 其实关于法院能不能够执行被保全的这个房产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可以执行。可能我这句话一说完呢，很多听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说这个王女士的前夫不是把房子已经卖了吗？
6: 对。
4: 怎么能够去执行这个房子呢？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在这个房产啊采取保全措施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案件当中，房屋呢依然登记在王女士的前夫名下，没有完成过户登记。咱们这个民法典当中呢，物权未发生变动啊，那实际上是以登记为准哈。对外来讲的话，这个房屋从物权的角度来讲，依然是在被执行人名下。所以法院对这个房产的这个查封、保全以及后续的这个执行措施都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可能有的这个听众听到这儿就有一个疑问，那这样说来的话，那这个买房子的人该怎么办呢？
6: 对呀，
4: 万一是真的买房子怎么办？对吧？
6: 对，您说的这个还有可能是假的，是吗？
4: 对，我觉得丁楠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不排除这个被执行人为了躲避执行哈，然后在这个诉前保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这种假买卖的行为哈，当然呢，也赋予了这个案外人，比如说实际的买房人，他的
6: 权益如何？
4: 对，就他是有可能去提出一个执行异议哈啊，你比如说他在提执行异议的时候呢，他就提交的不仅仅就是一个房屋的买卖合同了，比如说房款是不是实际的这样一个交付，房屋是不是实际的占有，就是实际房屋有没有交付等等，这些证据来综合去判定啊。因为咱们最高院关于这个查封和这个扣押冻结的这个规定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详细的这个对于案外人就不动产提出异议的评价标准的。你比如说双方只是有一个合同，对吧？还没有交款，这是一种情况。那如果是真实的有这样子的合同，而且实际已经占有了这个房屋，那是不是这个房屋的对价的这个款项作为提取的标的就不能够再向被执行人支付了？说的直接一点，王女士是有权利去对这个价款去主张权利的。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地南，就是确实是有必要评价一下买方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意第三人。如果呢他不是我们评价的这个善意第三人哈啊，那有可能这个买方提出的执行异议就不会被支持。换句话说，就是最终这个王女士是可以去执行被保全的房产的。
6: 好，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房产呢，它在被保全的时候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买卖的动作，但是还没有过户。王女士咨询法院能不能执行这套已经签了买卖合同但是被保全的房产，是可以执行的。但是呢，你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案外人，就是买房的这个人，他的权益那法律也赋予了他的一个救济渠道，他可以提执行异议。那么就等于说你可以去执行这个房产，但是最终能不能够执行成功还取决于案外人他提了执行异议之后法院对这个事儿怎么做定论。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房子它会有一个假买卖的状况呢？这其实就要提到王女士的她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这个纠纷，其实是源于她的丈夫呢采用了 假离婚的噱头和他离了婚，他在得知真相之后是被迫来打了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一个诉讼。所以呢，鉴于他前夫的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不排除他涉诉之后他采用假买卖的这种方式。那刚才苗水律师也说得很清楚，如果呢案外人啊，买房的这个人，他如果不是善意的第三人，比如说是他前夫的一些这个亲朋好友或什么这种假意购买的，法院呢肯定会把这个执行异议会驳回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真买卖这种情况，法院会如何判决？您也说了，是取决于很多的这个证据材料，你有没有把这个案款全部打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执行异议有可能被驳回，被驳回那这个房产就可以被执行，如果不被驳回，案外人他能够取得这个房屋，这个房子就不能够被执行了。它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如果被驳回了，作为案外人他又是善意取得人啊，不是这个他前夫的亲朋好友假意购买的这种消费者，那么他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他毕竟也是交了钱，真心实意要买这个房子，因为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买不成了，对他造成的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苗水律师，这方面的情况您再给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4: 对于案外人来讲的话啊，如果要保住房子啊，那他最起码要提供比如说有合同，有交款的记录，有房屋实际已经交付的行为啊，等等，这些综合来评价他是不是善意的第三人啊。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如果案外人最后支持了这个王女士的这样一个执行的这样一个动作，那案外人的权益怎么样来保护？
6: 就他买不成这个房子了。
4: 对，他买不成房子，那他的相对人是谁？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一般不轻易的去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换一句话说，如果案外人买房的目的达不到，那他主张这个权益的相对方一定是王女士的前夫，而不是王女士，
6: 就和王女士无关啊。但是取决于这个执行异议会不会被驳回的关键因素是你什么时间买的这个房子，签的合同，交的钱，实际上没过户，但有没有给你交付，你有没有实际居住使用。那么如果都发生在2024年3月之前，王女士在离婚体一审诉讼进行财产保全之前，您又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这时候有可能您的这个执行异议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的。
4: 对的，
6: 法院呢就在提了执行异议之后，对于房产它就不能执行了。但如果不是这样，那继续执行这个房产。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和王女士沟通交流一下。王女士，对于您在诉前财产保全的这个房产这块能不能被执行的方面，您还有没有一些要咨询的？听明白了吗？
5: 我听明白了。
6: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下面的话题好吗？
5: 好
6: 的。好，您在和我们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您指证说您的前夫他是有履行能力的，但是目前呢就是不履行法定义务。其实按这个判决书，他在3月份之前就应该把这62万交付给您了，但是呢到现在依然没有动静，法院呢也已经执行立案了。这种情况王女士她应该怎么做呢？她只是说她有能力履行，但这个事儿跟我们说是没有用的是吗？苗水律师，如果他掌握就是对方有履付能力但是拒不履付这方面的情况，他在案件已经执行立案之后，他接下来该如何操作？苗水律师您教教他好吗？
4: 其实应对拒不履行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啊，包括我们这个专业的律师在介入的时候呢，有两个维度，基本上是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作为申请执行人主要的动作。第一个叫财产的查控，第二个呢叫做信用的惩戒哈。财产查控我想王女士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应该说是因为咱们这个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当中明确规定了咱们在执行阶段的相关的动作，比如说查询、查封、扣押、冻结，这些呢都是非常直接的执行动作。那实际上作为这个王女士呢，她应该是要这个在执行阶段啊申请法院对他前夫名下的包括银行的存款、车辆，当然有一些这个当事人还有一些股权等等这个财产进行调查和控制。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在财产查控的角度来讲，法院的执行动作范围和措施是比较多的。第二个呢就是信用的惩戒啊，如果说是王女士有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她提到了说她前夫有履行能力， 但是拒不履行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就符合了我们最高院关于这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这个规定啊。就是通常我们讲的那个老赖啊，就是老赖名单啊，因为这个规定明确规定了，作为申请执行人的王女士，她是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把这个被执行人，也就是王女士的前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老赖名单啊。因为这个一旦这个纳入之后呢，它紧跟着会引发一连串的这样一个影响啊。你比如说采取限高措施啊，限制高消费，对吧？对吧？比如说不是生活或者是经营必须的有关消费措施都采取一定的限制。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有一些被执行人啊，坐飞机，甚至于坐动车，对吧？甚至于这个高消费的场所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哈。
6: 好，王女士，您看啊，您说前夫是有履行能力的，但是他不履行法定义务，这个呢需要您给法院去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法院呢在执行立案之后呢也会向被执行人来下发这个财产报告令，如果呢他拒不提交这个财产报告，或者呢也不到法院和我们的执行法官去沟通，那法院呢可以对其采用拘传的方式，您也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来看这个事儿究竟怎么回事，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进一步的向法院去提供对方的财产线索，因为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咱们的案件申请人也是有这方面的义务的，法院呢也可以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财产线索去查人找物，最终呢来督促您的前夫来履行这个判决书。此外呢，如果您的前夫他有能力执行但是他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就可以申请就是他上黑名单，对他实行一些限制消费的相关举措，让他寸步难行，来倒逼他积极的履行这些法定义务。那这方面的情况您也说了，最近呢这个案件呢已经执行立案上了，看这个案子分到哪个执行法官那里，您不要在首次就和执行法官打个电话，最好呢到我们法院的执行事务大厅去叫个号，和执行法官去沟通一下，也把您掌握的这个财产线索积极的提供给执行法官，因为您对您前夫的了解要比执行法官了解的多，您多给他提供一些线索，那配合法院来要回这62万执行案款，这其实呢对您来说是头等大事，那对于法院来说呢也是为民服务，他们也是很想促成这件事的。除此之外，苗水律师，您看您对王女士还有没有其他在执行环节作为当事人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您需要给他嘱咐的？
4: 对，我其实特别赞同刚才丁楠提到的，就是提供财产线索，因为这个环节非常重要。我们很多这个申请执行人就觉得这个案子如果说交到了这个执行法官手上，好像就万事大吉了。
6: 对，
4: 确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动作哈，就是刚才丁楠提到的，就是执行程序启动以后，作为申请执行人，他要积极的去提供被执行人，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王女士的前夫啊，他的财产线索。那这样呢，确实是有很好的去帮助，这个案件的这个往下推进。那么执行法院呢，他就可以迅速而且比较精准的去查控对方的这个财产。另外，我觉得还是要重要的提醒哈啊，就是要规避这个执行行为的这个问题呢，要高度的关注一下。确实呢，因为我看了这个案子，从最早所谓的假离婚啊，到最后有可能的这个转移财产的这样一个行为啊，有必要去警惕这个案件当中被执行人，比如说通过虚假的交易、隐匿收入等等这些方式去转移财产。如果发现这样的线索，就及时。

0: 实的向执行法官报告，那么法院呢也会采取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拘留罚款等等这些措施，甚至于有一些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对，这个可能要移交到公安机关进行一个侦查，看是否要追究拒执罪，那就是让他在履行这62万元法定义务的同时，还要就他转移隐匿财产这样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方面呢，是可以通过公诉机关由法院移交到公安机关侦查，由人民检察院那进行一个公诉。此外呢，按照最新的司法解释，您还可以自诉。其实呢，就是对拒执行为的这种打击呢，现在呢是非常的落地，也是接地气的。所以到了执行环节，我们特别需要嘱咐您的是，执行立案之后呢，其实只是起跑的枪声响了，接下来呢，在这2年之中呢，您要全力配合法院来提供相关的财产线索，来监督这个被执行人他有没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报告他的行踪，来配合法院赶快把这62万元及时的要回，而不是把案件交到法院执行立案完了之后，您就觉得万事大吉，可以躺下来由法院去帮您要回这62万。其实呢，是对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不太熟悉的一种表现。而且呢，案件呢，它2年之内如果不能够执结的话，有可能会终本的，就是终结本次执行。所以这2年实现呢，其实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说是很珍贵的一段时间。那法院呢，对新立案件他也会比较上心，那您也需要上心一些。其实呢，也是对所有的案件的申请人，大家都要对自己的案子上心，配合法官来积极的督促被执行人来履行案款，而不是坐等法院。那这种态度甚至是钱要不回来，埋怨法院，甚至对法院有一些误解，这些对于事情的解决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呢会让您的维权之路走偏。我们不希望这些弯路王女士再走，那也和王女士进行一个沟通。以上这些建议接下来您可以操作。此外您还有疑问吗？
2: 没有疑问了，现在我也大致的意思我也懂了。
1: 好，抓紧时间给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配合法院和执行法官积极的去沟通案子呢，您自己也盯紧一点，好吗？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丁老师和雪苗律师。
1: 好好，那我们先到这儿，王女士，也希望您的问题早日得到一个解决，再会。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们。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

0: 构着。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是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说是要认识一位非常有反差感的创业者。他是谁呢？他是博朗艺术培训机构的创始人蔡琴啊，他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啊，从四川来到新疆，闯出了自己的创业路。先是深耕餐饮行业多年，后来又追随内心的热爱，转身创办起语言乐器类的培训机构。他说，创业是一次次跨界闯关，要有靠着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啊，还有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那作为拜城青年企业家代表，那他前不久也是结束了温州实地交流学习，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一起啊，跟随着蔡琴的讲述，来一起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吧。
1: 读到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千精神，比如说就是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
2: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它像一句写在展板上的这个短语，当你站在那片土地的时候，其实我想回顾一些真实创业的故事之后，再重读这四句话，作为一名从餐饮跨界到美育行业的这样一个青年创业者，这里面哪一句话最能戳到你的内心啊？
2: 其实这四句话对于每一个创业者来说，他一定是印象非常深的。然后像我们属于创二代，然后我们自己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定是想尽千方百计。你看啊，就是我们就是像温州人，他是真的遇到困难他是不会坐等的。你看我们参加温州人博物馆，包括去看到这些企业，然后这些企业跟我们分享，你会发现温州人有一个特性，一个共性非常好的一点，他们是自己会寻求方法的。然后其次就是他们会主动想办法去做破局，这一点就很重要。那你说延伸到我们自己的小企业上面来说，其实熟悉我人都知道，我从餐饮转型做培训，不瞒大家讲，其实在刚刚转型的时候，其实我们6年前就转型了，只是那时候没有成绩，真的不敢，就连自己朋友圈都不太好意思发，是真的。然后慢慢的做的稍微有起色的时候，可能才敢去给大家讲我转型做的还不错，是因为我真的很用心在干这件事情。然后你看我们从刚刚转型，人家都说转行穷3年，我们转型过来真正就是3年纯培，因为你学生可能只有10个，但是你养老师可能就要养5个，而且你知道像我们艺术的类的老师，他的工资都是并不低的。然后那我们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然后那就是从运营、招生、宣传，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然后就是我们自己慢慢的去寻求方法，真的就是想尽千方百计。因为之前有过创业经验，还有就是在拜城扎根这么多年，是真的很感谢拜城人民对我个人的认可以及我们品牌的认可，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说可能后面还是比较顺。在中间呢，其实寻求方法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既然已经选择转型，不可能说再去坐等靠要，没有人会给，其实方法真的很重要。其实这一点跟我们温州人的创业真的是跟他们的精神不谋而合，就是这样子的。
1: 没错，但是我个人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你在众多的行业当中，之前是干餐饮，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艺术门类的这个培训的机构呢？是自己有什么特长爱好，还是说有别的人这样的需求去做过市场调查，还是怎么样的？
2: 这个要说真话是不是？
1: 那必须是真话呀，咱们来
2: 真的。这个说真话就是，首先就是就熟悉我的都知道，我是在库车长大的。因为我从小就是我上的兴趣班只有英语，因为在我妈妈那一代比较 就是老顽童的思想里觉得学习最重要。所以说当时我是在库车，我从9岁学到17岁，只上英语班。
1: 嗯，
2: 然后英语班的隔壁，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包括我的老师也知道，就是当时我们的隔壁就是一家琴行。
1: 嗯，
2: 每天我就看那些女孩个子特别高，然后身材又好，然后背一个小琴从我跟前过，我就回去告诉我妈，我说英语我不学，我想学这个。
1: 嗯，
2: 然后我妈就告诉我说不行，你学这东西没有用啊，就心里好像就有点那种逆反了，就觉得啊，这是自己儿时未完成的梦。
1: 嗯，
2: 好，完了之后，其实熟悉我的朋友很清楚，我对小孩的艺术教育一直都很重视。
1: 嗯，
2: 我们家儿子从5岁，就是我没有开机构之前，我们家�儿子从5岁也开始学尤克里里，7岁转到学吉他，然后他5岁也是在开始学英语的启蒙。其实我对于艺术的培养，我一直都是很重视的。
1: 嗯，
2: 然后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儿就是做生意的，然后所以说我自己考察完之后，我是觉得拜辰是缺这样一个机构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在尝试，然后先尝试就是从小琴行做，然后慢慢的才开始正规化。
1: 嗯，
2: 然后开始做办学。
1: 嗯，
2: 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下来。
1: 对，确实拜辰这个舞蹈类的或者其他类的可能会更丰富一点。
2: 对，
1: 可能这个语言表达和乐器的会少一点。
2: 然后像语言表达这块呢，就是其实这个之前我我不太好意思去说，是因为我之前我在单位上班，我从事的就是培训，我是讲师岗。
1: 啊，
2: 我做了10几年的讲师岗，所以说它跟我的口才专业是相通的。
1: 嗯，
2: 然后但是在拜辰人的心里固化会认为，你就是开餐饮的，你们家，然后你怎么会突然做这么大的转型？
1: 嗯，
2: 但是你看，当我在3年，就是我从2020年到我2023年、2024年的时候，我的孩子在全国拿比赛，然后在不管是江内江外，当他拿到成绩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1: 嗯，
2: 而且我们自己的配套教材跟北上广深的孩子是同步走的。
1: 嗯，
2: 我就知道那我们就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这件正确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坚持长期并且稳定的去做。
1: 嗯，那你接触了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之后，他们就是咱们拜辰的这个家长和学生啊，或者老师，对于这个语言类的或者是这个艺术类的这个培训，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看待的？
2: 嗯，其实拜辰的家长说实话比我想的认知度要高很多。
1: 嗯，
2: 拜辰的高知识家长真的很多。其实你看像培才的培训，口才的培训，包括乐器的培训，其实内地已经这个红海都过了。
1: 嗯，
2: 然后你看我们口才机构一开起来之后，确实是家长认知度非常高。
1: 嗯，
2: 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孩子的表达很重要，所以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比较稳。
1: 其实不瞒您说，我第一次就是见到你这个脸庞啊，是在这个网络直播当中，或者说是在网络短视频当中，当时你拍了你餐饮的店的一些介绍。

0: 然后觉得这个人还很有意思，说话也比较有趣。到后面我也看到你就是做了一些这个餐饮的一些团购的直播，那在奔赴温州的学习之前呢，你内心对于这个直播电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然后我们也走进了温州的，比如说温州科技学院的直播基地，还有青春小店，亲眼看到了这个咱们非遗啊本土内容的一些直播落地之后，那这份认知有没有发生一些更新啊？
1: 是有的。其实这次在直播基地对于我个人而言其实还收获很大，因为我们在那跟老师聊了很久，然后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算是在拜城第一波吃到抖音红利的创业青年。
0: 是这样的吗？
1: 对，因为我们从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我们从2019年、2020年、就大家都还不太接受小视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拍抖音了。
0: 哦，那时候的
1: 抖音段子都是，我是91年的羊，来自于四川的川妹子，在拜城干什么干什么？
0: 有这种抖音99的那个课程套路。
1: 对，大家是统一这个模板。我们是第一批吃到红利的，所以说其实直播和视频对于我来说都并不陌生。但是为什么说这次对我收获很大？是因为我们在之前想的是直播，它就是个变现的过程。但是这次我们在去温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温州当地它会把非遗，然后把它的一些传统文化、一些艺术，它拿来只做艺术传播，它是做文化的熏陶，不一定非要变现。然后其实它这一点跟我们博朗目前其实也是一样的思路就有了，对，一下就豁然开朗的感觉。
0: 那虽然是说这个质量比较重要，但有没有想过如何让这个美育的培训与现在这个短视频流量更好的对接和接轨？
1: 就是那天我们自己学完之后在做复盘的时候，我们有想过，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前期通过短视频，然后包括 IP 的打造，然后让大家认可我们的老师，认可我们的校区，其次可能慢慢的他会有一个变现的过程，就是老师他认可你，口碑传他也是传，然后我们自己就是做视频，当他觉得认可你之后，他可能也会自己过来慢慢的做那个曝光，做了之后他认可你机构，他可能也会过来报名，我们就觉得可能这个就是需要时间，就得慢慢来。
0: 那刚才聊的是咱们美育和这个网络电商这样一个对接的过程当中，那其实我们在温州考察学习的时候也了解到了温州在产学研转换啊搭建青年创业成长生态上沉淀了很多成熟的实践的经验。那么对照我们拜城本地的这些创业的环境，有哪一点是你觉得最值得我们借鉴也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呢？
1: 我觉得我们在这次去参观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他们温州本地人就是政府的支持，你会发现他们当地的创业者，他们是属于那种抱团取暖，你从哪里就能看出来，从早已的温州人，我们在参加温州人博物馆的时候，他们那些企业家共同修路，包括建机场，你就会发现温州人真的好厉害。然后他们这种抱团取暖的精神，包括他们这种发展模式，就是之前感觉就没有听过。然后再就是其实更多的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搭建了一个这样的新就是青年的创业平台，就是大家可以相互资源，可以相互用，咱们可以资源共享，也可以相互赋能，相互交流，我觉得就非常的好。
0: 那你刚刚说的相互交流，我们其实也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座谈的形式和互相的这个了解彼此的想法和分享经验。在分享过程中，你觉得温州哪一位这个朋友的这个分享或者他的哪一个点更加触动你，让你就只有在心中砰咚砰咚的这个回响？
1: 我们在那个就是新生代大厦的时候有一个张董就是当时
0: 张鹏飞张董，
1: 对，就是当时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就是在做分享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其实这个实话实说，就是你会发现他个儿不高，但是他真的好有能量，而且他说的真的信息量太大了。我那天因为没有带笔记本，然后我在手机上把备注上面的小抄都写满了。其实这里面他中间讲的东西都非常好。其实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其实他是在讲新生代大厦的时候，他把新生代把三个字延展开来讲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当下最需要的东西。他当时在说新的时候，其实他当时有讲到，就是我们用了新中式、新模式，包括一个新的技术。其实你看，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就拿我来说，我们现在服务更多的就是90后、00后，

0: 80后这样的家长，就是都是趋于年轻化，你再用老一套方法真的不奏效，你不创新，不创新未来就得在路上，
1: 不前进就是后退。
0: 对，好，然后他再讲到就是生嘛，就是我们不管是做生意也好，就是可能未来我们干的事情都是贴合于我们生活实际需求的。
1: 嗯，
0: 然后他最后再讲那个新生代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一定是顺应时代的发展的啊。我就当时觉得他说新生代大厦的时候，我就感觉一下就很有能量，我一下就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自己悟，就植物新发展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好的，是这样子。
1: 那就是在参加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温拜两地的这些年轻人或者青年创业者在思考问题啊、行事风格呀、或者其他的方面存在哪些最不同的特质吗？
0: 其实你要说最不同的地方，温州的创业者你会发现他给我们的一种就是给我个人的感觉哦，就是真的很厉害。
1: 嗯，
0: 除了人家家族就很厉害之外，他这个人也很厉害，他的思想也很厉害。完了之后还有就是他们真的是，还是刚才我提到一直在提一个词叫勇于创新。
1: 嗯，
0: 他们敢为人先，这种可能还是就咱们在这边，就是咱们的当地的创业者可能相对来说更多的是保守派，就是我们干的事情会更接地气更落地。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在互补的一个过程嘛，我们这次学习的目的也是互补，就是取长
1: 补
0: 短，
1: 对，
0: 很好的。
1: 如果只让你选择一件事情马上去动手落实啊，你会去做什么？
0: 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第一个，如果从我个人层面来说，就是可能小视频要拍起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听完那天老师讲课的内容，我觉得我们个人可以以 vlog 的形式开始记录了。
1: 嗯，
0: 好，这是一点。如果说从机构的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梳理我们的实体内容，包括就是把学员呀、课堂的这些风采就慢慢就要做起来。之前也在做，但是不完，就是没做的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只是在应付工作而做。然后这次在那边听完老师讲课之后，就瞬间感觉找到方法了。
1: 啊，原来还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对，
1: 不聊天还不知道。其实每天我们也就是有一些简单的交流，但今天不像今天这样深入的了解，就是这样让我们觉得这个培训其实对大家的整个的观感和思想上还是有非常大的触动的啊。
0: 是的。
1: 那这个一路的所见所闻，会不会对博朗艺术这未来一到两年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呢？你觉得？
0: 是会有的，肯定会有的。就经常我们都在讲对标先进嘛，
1: 嗯，
0: 对标先进，就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哪里，就是也会做一些调整。但是呢，就是在做调整的过程当中，可能不会说照搬。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综合一下，是这样。
1: 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啊，我们必须要守住不能丢掉的东西。你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一定是本心。
1: 嗯，
0: 就是我说张董在讲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就是你想发展，一定是要做善，而且是在做培训之前。像我们做培训肯定是初心，而且这个初心真的不是说，我在镜头前跟大家这样讲一讲。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闺蜜，就是当我5-6年前给她说我转型要做博朗的时候，我们俩打电话，就是她在清风院，我在世纪星辰，我们俩能打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就是我给她说了我的想法。那里面，当天聊完天之后，她就跟我讲，她说，就是我明确给她表达了我想转型的时候，就是。教育它真的就不是买卖了，跟我之前做生意完全不一样。而且当时我在做的时候，转型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肯定是要赔3年的准备。好，然后当时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就说是教育它就是有初心在的，一定不能丢的就是本心。你看那对于我们这次出去培训，你会发现每个企业家看似成功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他们的基石都在那摆着呢，其实都是他们的本心初心都非常的好。初心首先就他们就是在把一件对的事情，并且坚持在做，而且做了精益求精，每日在精进。
1: 嗯，也希望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是对的，并且都是在进步的对的路上。
0: 是的，是这样子。
1: 那，朋友们，一趟远行呢，我们不只是看风景啊，也学经验，那更是一次向内反观自我的过程。那从这个四川到拜城，从餐饮跨界到美育行业，在远赴我们温州进行取经。我们刚刚也聊完了这个现实的观察，行业的碰撞，也回望了您的创业路，一些的坚守与取舍。如果让你挑一个词来概括这趟温州的交流学习之行，会是什么呢？
0: 就是这次温州，如果说让我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破局。
1: 破局，
0: 就是对，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红色带绿色性格的人，但是我的绿色更多，就你们看到我咋咋呼呼的时候，就那一会儿咋咋呼呼，我内心还是比较绿色的，就是真的就是很安。

于现状的。完了之后，像这次我培训完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如果说你在你一个固化的圈子里，真的很可怕。你看，就连拜成这么大，这次出去这么多优秀的人，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流的时候，我就觉得收获这么大，更何况是去温州呢？所以说破局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就觉得，真的就是这次我收获最大的。然后其实最后呢，就是真的我觉得这次的学习，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哪里，我们说的对标先进，其次就是最后真的要做到知信行合一，不能说我光去学，学完回来之后还那样。不，我觉得就是在我复盘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开始很多很多工作已经开始在落地了，真正实时的去做到知信行合一来干这件事情。

行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那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我们来共同刷新刷新。首先看到的是新疆国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有招聘两人的需求，两个工作岗位，分别是投标专员，这个岗位需要一人，月薪是4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一年以上的招投标相关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办公软件，熟悉主流电子招投标平台操作流程，具备扎实文字功底，掌握招投标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则。再来看到还有一个工作岗位是预算员啊，这个岗位的薪资是月薪4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一年以上的工程行业预算造价相关工作经验，了解工程施工工艺、市场材料价格以及当地计价规则，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这两个工作岗位的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带薪年假、节日福利和加班补贴。连线电话樊先生18599071865，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1171号吉庆苑710室。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新疆鼎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六人的需求，分别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我们来一项项看啊。区域销售经理需要两人，月薪是6000元以上，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 C1 驾驶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同样看到国际贸易贸易业务专员啊，需要一人，月薪是8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相关专业。同时还看到的是食品厂谷汤料研发工程师有招聘啊一人的需求，薪资面议，任职要求呢本科或以上的学历啊，食品相关专业，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同时看到的岗位还有生产线工人，需要2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有食品车间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岗位呢，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李女士1538991561，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青阳路北。再来关注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玉龙天际运输有限公司有招聘23人的需求。财税会计需要一人，月薪是7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初级会计证，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安全员兼现场调度需要2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中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安全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曹女士13999158311。同时关注到的是 B2 驾驶员需要10人，月薪是10000元以上，任职要求有5年及以上的驾驶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电话1399991617以及1804079979，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艾维尔沟。同时我们看到的是 A2 驾驶员也需要10人，月薪是10000元之间以上任职要求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穆队1399913-3870以及王队1313963-6601。同时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刷新刷新。看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哈尔滨博时工业服务有限公司北疆分公司有招聘27人的需求，两个工作岗位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装卸工需要。

7人，薪资面一任制要求有装卸经验者优先考虑，售后工程师需要20人，月薪是4000到12000元之间。这两个工作岗位的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18160626619，微信同号。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 同时，我们还看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安护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有招聘40名护工的需求，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之间，啊，任职要求有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可接收学员提供免费培训。联系电话刘女士18935912205，联系地址是在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车辆出口处办公室。

继续再来看一看啊，是乌鲁木齐华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有招聘六人的需求啊，网店这个销售需要两名啊，月薪是4000到1万2000元之间，续保专员需要一人，月薪是6000到8000元之间，钣金技师需要一人，月薪是5000到8000元之间，车贷专员需要一人，月薪是5000到8000元之间，联系人电话张女士0991665695，以及还需要帮厨一人，月薪是3800元啊，联系人电话张先生13565865759，任职要求与一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 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午餐补助，联系地址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苏州东街195号。 我们再来看一看，看到的是新疆有利德食品有限公司有招聘20人的需求，两个工作岗位哈。 食品打料工需要10人，月薪是5000元，任职要求熟悉食品原料的特性和相关食品生产工艺，掌握打料设备的操作技能。食品烘烤技工需要10人，月薪也是5000元，任职要求有烘烤经验者优先考虑哈。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电话加经理0991-3776-273。 那最后我们再来为各位听友刷新到的是新疆玉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招聘19人的需求。 分别都有哪些工作岗位呢？销售主管有3，需要招聘3人，月薪是5000到1万元之间，招生老师这个岗位需要8人，月薪是4000到7000元之间，招生主播这个岗位需要2人，月薪是4000到7000元，助教需要4人，月薪是3000到6000元，新媒体运营主管需要2人，月薪是4000到7000元。联系电话唐老师18097699979，以及李老师1320128-5597，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水木沟区河滩北路38号。

0: 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阿勒泰晴好的天气，24度到10度。塔城多云转晴，27度到11度。伊宁多云转晴，27度到13度。伯乐多云转晴，27度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奎屯多云转晴，29度到13度，石河子晴有时有多云，30度到12度，昌吉多云，25度到12度，哈密多云的天气，28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31度到21度，库尔勒阵雨转多云，27度到15度，阿克苏阵雨，21度到13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4度到14度，喀什多云转阵雨，24度到14度，和田阵雨转晴，21度到1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1: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就业小助手的板块啊。 AI 能够写方案、做表格、改代码、分析数据，但是有些工作他可能学会了全部的专业知识还是干不明白，因为有些岗位真正的核心技能是 AI 无法替代的。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 AI 无法替代的工作岗位吧。
1: AI 最难替代的不是某一个岗位名称，而是工作中那些需要你听懂话外音、处理烂摊子、推动不配合的人在模糊中做判断并在关键时刻承担责任的部分。以前总觉得工作中这些麻烦事的部分不够专业，现在才发现那些无法标准化、无法写进流程、必须由一个具体的人来完成的事才是真正的职业壁垒。那 AI 无法替代的工作都有哪些呢？一、项目经理，表面工作，制定计划，拆解任务，把控进度。实际工作，让技术接受提前一周上线，让业务接受需求不能全做，让老板相信一切仍在掌控之中。项目经理最难被替代的，不是和稀泥，而是明明群里已经吵成三派，还能发出一句，大家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解决问题。二、产品经理，老板说，我想要一种更有感觉、更智能、用户一看就离不开的产品。 AI 可以在10秒内生成20套产品方案，产品经理需要先判断老板说的感觉是什么感觉，用户到底是哪类用户，这个需求是真要做还是老板刚从外面开会回来，然后把一句无法执行的话翻译成研发能看懂、设计出老板能点头的需求文档。这种能力暂时很难训练，因为同一句话不同老板可以有不重意思，需要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才能精准判断。三、人事专员 HR 制度 L 可以写，绩效方案 AI 可以做，但当业务负责人说这个人能力不行，员工却说目标一直在变，做得再多也没用， AI 可能还在建议双方进行一次坦诚开放的沟通。HR 真正要判断的是，到底是员工能力不够、目标反复、管理方式有问题，还是双方已经无法继续合作。这份工作难的从来不是熟悉制度流程，而是所有人都只说了一半，你得听懂剩下的一半，把问题整理出来，并且拿出解决方案。四、研发负责人。 AI 可以改代码、找 bug、 给出技术路线，但研发负责人面对的通常不是哪个方案最好，而是最好的方案来不及，最快的方案不稳定，最便宜的方案以后一定要还债。

0: AI 可以分析利弊，也可以在凌晨两点系统报警时，同时建议回滚版本、紧急扩容、关闭部分功能或者继续排查。但团队需要的不是更多选项，而是有人决定先保什么，放弃什么，并承担选错的后果。五、品牌公关。 AI 很会写正确的话，问题是真正的公关现场最不缺的就是正确的话。一条回应发出去之前要判断现在该不该说，说到什么程度，谁来说，看似严谨的表达会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六、管理者。 AI 可以分解目标，复盘问题，输出管理建议，但他很难处理这样的日常，能力最强的人不愿意合作，最踏实的人越来越沉默，两个部门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老板既要速度，又要质量，还不能增加预算。管理者真正的工作，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做决策，而是不断处理那些没有标准答案，平衡每个员工的问题。
1: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2: 为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提振居民消费信心，畅通消费维权渠道，近日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领月里商圈举行消费维权服务站的授牌仪式，向巴州智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授予消费维权服务站的牌匾。那意味着库尔勒市新增了两家消费维权服务站，那搭建起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快速处置、就地化解消费纠纷的暖心通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吧。
3: 消费维权服务站是设立在经营场所内的消费纠纷便民调解站点，也是市场监管维权触角向经营企业延伸的前沿阵地，旨在解决以往消费者维权流程繁琐、耗时较长等问题。市民在该商圈消费产生纠纷时，可直接在服务站现场反映诉求，工作人员就地开展调解，优先化解消费矛盾，降低维权时间成本，真正实现纠纷就近解，维权少跑腿。授牌现场，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该商圈在落实经营主体责任、严把商品质量关口、高效处置消费纠纷等方面的工作成效给予认可。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卜纳介绍说，商圈作为城市消费核心场景，人员流动密集，消费需求多元，希望获牌企业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服务站前沿窗口作用，将消费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源头。巴州智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营销企划经理杜玉鹏说，将切实建好用好消费维权服务站，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坚持诚信规范经营，充分发挥就地调解的便利优势，确保投诉快速响应，闭环办理。按照规划，近期库尔勒市先后在领先、领月里、体育公园新增两家消费维权服务站。截至目前，全市已设立七个消费维权服务站，建成在线纠纷解决单位50家，协同构建起多元共治的维权格局。据介绍，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经营主体自律建设，通过上门指导、业务培训等方式，督促企业健全消费维权制度，主动靠前化解群众消费矛盾纠纷，同时加大监管频次与力度，引导商家量诺见诺，实现投诉就近接、纠纷就地解，让群众少跑腿，维权更省心，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0: 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当中，那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呢，酸奶表面就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那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你是不是也一直非常的纠结？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到今天的谣言粉碎机板块啦。
1: 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受到运输、震动、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可能发生轻微收缩或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集到酸奶表面。这层水的成分主要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核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开始兴奋，毕竟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析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别急，虽然乳清蛋白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帮助肌肉合成，还能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相关数据，含量约为0.85%。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蛋、瘦肉或喝蛋白粉。如果想避免酸奶析出水分，保持良好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方法：平着咬，别竖着挖。如果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用勺平着咬，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能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就会慢一些。

0: 味或腐臭味。看质地，变质酸奶无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无法凝固成块，而是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浑汤状。如果遇到上面这些情况，不要犹豫，直接丢弃。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2: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1: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3: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1: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4: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5: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1: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 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 40.1%， 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 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6: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1: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8: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9: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8: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10: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8: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11: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2: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 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

0: 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3: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0: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4: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5: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6: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

0: 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5: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7: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5: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8: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9: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5: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 这个

0: 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桩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 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4: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

0: 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2: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2: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20: 上海流行盛典，流行又辉银，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

0: 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4: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6: Very organized，
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4: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0: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4: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2: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3: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

0: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 5G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续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2: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 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
3: 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供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4: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
6: 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一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
6: 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泰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多附近。
1: 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八九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4: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3: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4: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 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4: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加快构建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
1: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活动精彩纷呈，让书香浸润城市乡村；
0: 新疆160多家企业、390多种产品亮相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1: 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迎来首批本科新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加快构建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请听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每逢课间，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胜利校区操场上都挤满了快乐玩耍的同学们。学生迪洛兹·穆拉蒂利：
3: 之前的操场就是那种假草皮，非常容易会那样翘起来，现在的是那种塑

0: 塑胶做的，很整洁，看着非常舒服，大家特别喜欢。
1: 今年暑假，学校对校区教学环境进行了整体改造，从操场到教室焕然一新。迪洛兹穆拉蒂利最喜欢的是教室里新增设的智能白板，
0: 可以点到哪儿看到哪儿，屏幕特别清晰，后排的同学也能看到。我们的教室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1: 保障每个孩子享有优质教育，让大家快乐学习。新疆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组团式托管，校际结对帮扶，破解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城乡资源流通不畅问题。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后，实行一体化管理，原校的短板弱项得到了修复提升。为优化城乡办学条件，新疆精准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过去五年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团支部书记马硕：
2: 除了硬件的提升，这个学期包括我们13小的书记、校长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班主任、教师团队也进驻到了胜利小区，本部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上美养正的教学理念也同步下沉。
1: 有着18年班主任经验的王静来到胜利校区后，并没有急于开展书本教学。开学第一周，他带着孩子们做手指操、唱儿歌、观看益智类动画，布置的唯一一份作业是一张感受校园的手抄报。王静：
3: 产生对我们学习、对我们知识的一种热爱和向往，慢慢进入到了我是一名小学生的这种状态中，而且可以有规矩意识，能够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
1: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今年开学，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在四个校区同步开展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长征精神，汲取前进力量。学校胜利校区教师袁胜杰：
4: 以红色故事、红色儿歌、红色歌曲为主，每一学期贯穿于咱们的德育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1: 截至目前，新疆已有17个县市区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 99%， 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71所普通高中获评自治区优质高中，优质资源覆盖面持续扩大。十五五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力争今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2030年，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同步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5: 新疆台消息：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今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体育中心圆满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11时，闭幕式开始，各参赛代表团运动员方阵入场，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宣读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名单。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等15个代表团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9个代表团获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自治区副主席科伊瑟尔·科尤木致闭幕词。11时24分，埃尔肯图尼亚兹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现场播放了下届运动会承办地塔城地区宣传片。在运动会会歌的激昂旋律中，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缓缓降下，运动会会旗交接至下届运动会。

0: 会成半地塔城地区，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全场高唱歌唱祖国，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事共 1.46 万名体育健儿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争先。伊犁赛区设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13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赛区设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含3个线上表演项目。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本届运动会上，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产生奖牌3125块，群众体育赛事项目产生奖牌249块，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产生奖牌724块。安妮瓦尔·图尔逊、聂壮、安妮班·伊布拉因、朱雪冰，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闭幕式。
1: 跨越三地、历时多日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运动健儿尽显风采，赛场内外和谐交融。请听报道。
2: 赛场上，各族运动健儿奋勇比拼，各展所长。赛场下，大家握手致意，互学互鉴。昌吉州代表队合球项目队员王静哲。
3: 配合非常的融洽的，让我更多感受到的就是各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比赛可以参与其中。
2: 喀什地区代表队达瓦兹项目队员古利皮亚吉利里，
4: 拿出最好的状态完成表演，希望通过我的展示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让民族传统体育一直传承下去。
2: 此次合并举办的两场体育盛会，兼顾专业竞技与新疆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搭建各族运动员同场竞技、互动交流的平台，丰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薛雷：
5: 本届运动会不仅检验了新疆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是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体育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日前在北京发布，作为系统梳理、科学阐释新疆宗教演变历程的权威专门史著作，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厘清了新疆宗教演变的一系列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为社会各界客观、全面、正确认识新疆宗教演变历史提供了权威可靠的文本依据。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共七章内容，依托丰富的考古实证、文物遗存、史料典籍和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以时间为纵向主线，宗教演进为横向脉络，完整梳理了新疆地区从古至今的宗教演变历程，填补了区域宗教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告诉记者：
7: 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的基本格局，多教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正儒教从是新疆政教关系的历史传统，坚持我国宗教中华方向是新疆各宗教的历史选择。
6: 新疆宗教历史长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炒作、编造谬论的重点领域。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写组成员、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努尔比亚·吴买尔表示，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用史学考证还原了新疆宗教历史的本来面貌，进一步破除了历史迷雾，澄清了认知误区，驳斥了错误言论，有力夯实了新疆宗教历史研究的史实根基。
8: 在新疆，既不存在信仰单一宗教的民族，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一成不变的民族。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仰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 因而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那种认为某一宗教是某一个民族天生或唯一信仰的宗教，以及改信或不信仰宗教会丧失民族身份的言论是违背历史实事的，是荒谬的。
6: 全书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科学总结了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经验，深刻阐释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副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任红表示，本书的发布对新时代做好新疆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促进新疆宗教和睦、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9: 在新时代党的质量方略的指引下，我们新疆的宗教工作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呢，也是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正在和田举行，大会共设11项主场活动，和田地区还配套举办30多项特色活动，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 9月6号上午，百社千校新疆行阅读推广活动在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举行，现场开展图书捐赠活动。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白冰给孩子们带来了阅读的魔法和写作的魔法主题讲堂。学生祖利皮努尔、麦麦提一鸣听完讲座告诉记者，
10: 白冰爷爷给我们讲了写作的魔法和读书的快乐。我平时很喜欢读书，喜欢读童话类的书。我以后读书的时候可以边读边想象，要把自己想象的神奇的内容都给写下来。
2: 9月6号至8号，全国百社千校新疆行阅读推广活动将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活动覆盖和田地区5所学校，汇集各族学生2000人以上。乌书林、刘亮成、鞠平等出版界专家、知名作家、全民阅读推广人将走进多所校园，通过名家讲堂、阅读分享、图书捐赠等形式，推动优质阅读资源持续下沉基层校园。儿童文学作家、课本作家李秀英：
11: 我们要跟孩子们面对面的去给他们做阅读分享课，通过这些活动啊，激发孩子们对阅读的这个兴趣，通过阅读吸取营养，再写成自己的好的文章。
2: 9月6号上午，书香润家风，共读伴成长，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亲子阅读主题交流活动在和田县举行，亲子手势舞、公益音画故事、书香家庭情景讲述等特色节目，立体展现家庭阅读润心育人、涵养文明新风的良好成效。现场还举行了新美女孩新书发布活动。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林慧：
12: 自治区妇联将持续深耕家庭阅读沃土，见证地、树共学、树典型，常态化开展普惠性亲子共读活动，让崇文上学、读书穿家成为天山南北家家户户的文明新风尚，让中华民族一家亲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庭心、扎根家庭。
0: 创新制造看新疆，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质40万吨乙二醇项目是全国首套利用荒煤气生产聚酯及乙二醇的工业化装置。项目依托自主创新与技术攻关，将煤化工生产过程中原本废弃的荒煤气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工产品，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请听新疆台记者肖盼君的报道。
13: 走进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控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调度整套设备生产，监控画面里厂区各套设备有序运转，纵横交错的管廊管线之间看不到烟气飘散，过去只能通过火炬焚烧排出的荒煤气，经过成套工艺处理，变身为聚酯级乙二醇产品。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丹告诉记者：
14: 咱们这个生产工艺上采用了第三代合成器制聚酯级乙二醇技术，搭配上咱们自主创新的荒煤气净化分离技术，产出这个聚酯级的乙二醇。目前这个装置已实现了双系列稳定运行，平均日产乙二醇已经超过了1150吨。日均利润呢在150万以上，产品呢广泛应用于 聚酯纤维、塑料、涂料等下游领域。
13: 荒煤气是在煤炭低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煤气，成分复杂，含氮量高，长期以来难以大规模高值化利用，是煤化工行业公认的老大难。广汇环保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公司生产部部长赵燕玲介绍，对比传统煤制乙二醇工艺，荒煤气生产工艺每吨成本比煤降低近1000元。目前企业还在持续优化生产工艺。
15: 荒煤气里面的这个焦油杂质含量比较多，运行到后期的时候，荒煤气压缩机的这个运行的效率就变低，导致生产的负荷受影响。目前国内荒煤气就我们一家，针对的方向一个是荒煤气压缩机的长周期运行，副产品的提纯，又包括无水乙醇的这个工艺的延伸，这些都在持续在跟进。
13: 荒煤气制乙二醇项目已通过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刘志丹告诉记者，企业每年可销纳荒煤气约25.6亿标方，折合节约标煤57万吨，直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61万吨。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根据这个装置生产的一些这个问题，进一步通过这个技改优化，提升装置的运行这个效率，实现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的双赢。
1: 9月5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新疆160多家企业、390多种产品参展，集中展示优质粮油与特色农产品。请听报道。
16: 在新疆展区，黑小麦、鹰嘴豆等特色品类以及各类精深加工产品吸引众多市民和参展商驻足品鉴。长沙市民陶思佳：
17: 刚尝了一下，口感非常筋道，非常好。新疆的米面粮油做得非常好。
16: 云南省参展商张艳红：
18: 之前我没有吃过这个新疆拌面嘛，今天早上闻到这个味道觉得很香，味道相当可以。
16: 本届展会，自治区与兵团协同参展，集中展示新疆好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成果。新疆展团举办专场推介会，积极推动洽谈交流和现场签约。其中，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伍德利面粉集团签订日处理小麦2000吨项目，可可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河南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年产1000吨克林霉素项目。伍德利面粉集团销售副总经理马武斌：
19: 我们看中昌吉国家高新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丰富的优质小麦资源与伍德利工艺技术优势高度契合。
16: 在产销对接方面，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辽宁省、湖南省、青海省粮食行业主管部门签订了粮食产销合作框架协议，助力新疆好物走向全国。本届展会持续至9月7号。据了解，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是全国粮食行业层级最高、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综合性展会。自2018年创办以来，在促进粮食流通、深化产销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眼下，南北疆棉花陆续进入吐蓄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管作业，为棉花丰产丰收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棉花吐蓄期关系棉桃发育增重、纤维品质形成，是决定棉花产量与品质的重要阶段。这段时间，沙车县、民丰县、阿拉尔市等地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结合棉株长势与气象条件，指导农户实施精准水肥调控，适时喷施叶面肥，防范棉株早衰，促进棉龄充分成熟，同步抓实病虫害防控，及时清理田间老叶空果枝，改善棉田通风透光条件，降低养分无效消耗，为棉花顺利吐蓄营造良好生长条件。这两天，阿拉尔市昌安镇棉农何龙军正在田间查看棉龄吐蓄情况。
21: 棉花吐蓄正常，棉籽饱满，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严格控制水肥作业，期待今年有个好的收成。
20: 乌苏市170万亩棉花已陆续吐蓄，连日来，当地农技人员走进棉田，开展棉花实地测产，指导棉农抓好吐蓄期田管。在甘河子镇大树庄子村村民王红丽家的300亩棉田里，技术人员采取随机抽样、多点取样的方式，对棉花有效龄数、单株结龄数、收获株数逐一测量，科学测算出亩产量。王红丽：
7: 测产我的母株保苗株数是13000多株，节龄性达到72000多个。

0: 450公斤左右。后期我要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打拖曳剂，争取收个好收成吧。
1: 昌吉市今年种植优质七彩棉54万多亩，在种植过程中采用北斗导航、干播湿出、超宽加厚膜、宽藻优、矮密藻、绿色化控等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整体长势良好。目前全部进入裂龄吐序期。昌吉市农业部门安排65名农业技术人员，协调256架植保无人机，指导各乡镇棉农做好棉花吐序期喷施乙烯痢药剂作业。昌吉市榆树沟镇副镇长张建明：
2: 今年的棉花长势优于往年，目前大概有40%完成吐序。我们镇棉花的预计产量在每亩地500公斤左右，后期我们将指导农户科学使用拖曳剂，为后期的机械化采收做好准备，确保棉花丰产，农民丰收。
3: 这两天，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迎来首批500名本科新生集中报到，请听塔城台记者张培琪、王亚军、苏山林的报道。
4: 走进迎新现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穿梭其间，为远道而来的新生提供引导。学校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徽章、纪念册、保温杯等专属大礼包。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旅游管理专业新生刘帅：
5: 更多的感受新疆的文化，正好我是学旅游管理的，我想了解这里的文化，以后用我的专业更好的服务全国各地。
4: 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数字经济专业新生汤书俊：
6: 感觉这个地方的空气质量非常的好，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里面，学校的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备的，非常的智慧化，整个校园也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也对大学时光也非常憧憬，希望以后在这里扎根，然后服务这里。
4: 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位于塔城市与白杨市交界处，2025年12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采取塔城地区、兵团第九师白杨市、新疆农业大学三方共建的办学模式，首批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口岸经济方向、法学、涉外法律方向、数字经济、旅游管理、公共事业管理5个本科专业。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协调工作组副组长、塔城校区党工委成员周松表示：
7: 结合塔城地区的这个区域优势和口岸经济的发展需求，到2030年在校生达到10000人的规模，新设的专业就到23个，培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治理保障。
8: 近日，乌鲁木齐市民生保障与冷链产业升级重点项目乌鲁木齐龙头阳光食材配送中心正式投用，构建全新食材保供配送体系，从源头保障校园食材供应安全。请听报道。
9: 在乌鲁木齐龙头阳光食材配送中心宽敞规范的作业区内，收获验收、果蔬分拣、净菜加工、冷链仓储、食品检测各功能区清晰，流程顺畅。乌鲁木齐龙头鹿源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关艳宗告诉记者，公司目前为全市20余所中小学、幼儿园约20000名师生提供服务。
10: 我们实现果蔬、肉禽、粮油、副食品全品类一体化处理，日处理净菜能力达到20吨每天，在保障校园开学季食材稳定供应的同时，预计今年10月我们将同步为全市60家蔬菜副食品直销点持续补货。
9: 配送中心总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设计产能可满足单日10万名师生的食材集中统一配送。配送中心同步搭建阳光食堂综合智能监管平台，融合物联网、GPS 溯源等数字技术，实现食材采购、仓储、加工、配送、验收、售后全链条闭环监管。关艳宗：
10: 所有入库食材必检，数字实时存档，冷库实行24小时智能恒温监控，配送车辆全程 GPS 定位，温控实时上传。学校在收货时可直接扫码查询食材产地、质检报告、运输轨迹等全部信息，真正做到食材来源可查、过程可控、去向可追。
3: 9月4号，由自治区残联机关党委、新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纪录电影《卫卫卫足球队观影见面会》在乌鲁木

0: 分享了自己的逐梦之路。
1: 踢这个球之后，刚是非不敢跑，害怕，到后面就想嘛，好不容易找到自己踢球的梦想了，有什么东西比失去梦想还让人更害怕呢？觉得这前面黑也不怎么害怕了，也敢勇敢地跑。
0: 据了解，微微微足球队的队员们自2021年起开始接触盲人足球。2025年12月，球队代表新疆出征全国残特奥会盲人足球比赛，获得全国第七名，在集体项目中获两块银牌。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他们获得了全国第四的好成绩。自治区残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人事部部长、一级调研员王新峰：
2: 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各方资源，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助力更多残疾少年勇敢追逐体育梦想，实现人生价值。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3: 阿勒泰晴，10到26度；
4: 塔城晴，13到29度；
3: 伊宁晴，13到30度；
4: 伯勒晴，14到27度；
3: 克拉玛依晴，17到29度；
4: 奎屯晴，12到30度；
3: 石河子晴，9到30度；
4: 昌吉多云转晴，12到29度；
3: 哈密多云，16到27度；
4: 吐鲁番多云，22到34度；
3: 库尔勒多云，15到29度；
4: 阿克苏多云，14到22度；
3: 阿图什多云，15到25度；
4: 喀什阵雨，15到25度；
3: 和田晴，13到22度；
4: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9: 喜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5: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0: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1: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 他找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2: 奖项。

0: 好吧，上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舞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呢，我们都有会邀请到大家做小小主播啊，有机会会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是周天，对不对啊？每周末呢，我们都是花样才艺秀的专属时间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可爱的小朋友们和大家来分享才艺。此外呢，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回听，或者说点播我们更多其他精彩的节目啦。那刚才月星哥跟大家说到了啊，今天是花样才艺秀的专属节目时间。今天的小朋友们要和大家分享什么才艺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跟随主持人飞扬姐姐一起去听听看吧。
1: 听到这个笑声，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开始啦。是谁笑得那么开心呢？是谁呀？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好。
1: 你是谁呀？你笑得这么开心？
2: 我叫李晓。
1: 来自哪里呀？
2: 来自73小学。
1: 几年级呀？
2: 一年级。
1: 还想半天，我今年是几年级呀？怎么就笑那么开心呢？
2: 那个哥哥的那个脖子老动，我笑点挺低的。
1: 那哥哥是谁呀？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张雨欣，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我今年12岁，是6年级。
1: 欢迎两位同学。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以及学习强国思路视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客户端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晚上好，我是飞扬姐姐。那今天来到了周天啊，节目一开始呢，两位小可爱就已经跟大家打过招呼了。今天是最萌身高差啊，一位是小哥哥小在这儿是吧？啊，就是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个人就非常的融洽了。那刚刚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有说到了，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周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玩起来啊，就像两位小可爱一样，刚刚在直播间已经玩起来了。如果说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和回听，包括参与互动。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了，也可以在你感兴趣的任意一条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进行留言。这节目开始放这歌为什么呢？以往放这歌可能就是和我们节目比较契合，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怎么样啊，好像都一样。但是我今天就发现了，今天放这歌之前我是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小张同学说了，哎呀，我已经童年已经逝去了。怎么回事？为什么觉得自己的童年已经没了？话怎讲？
3: 就是年纪大了，就感觉自己就不是十二岁了嘛，就过儿童节就感觉自己不应该过那种。
1: 那李想，你觉得这个哥哥他应该过于这个儿童节吗？他可不可以过儿童节？
2: 可以。
1: 你的儿童节是怎么过的呀？
2: 反正过得挺好的。
1: 过得挺好的。就是有收到礼物是不是？
2: 是
1: 啊。但我听说你的这位大哥哥他就没有，他说原先老师都会给他们送礼物，现在都不准备了是吧？
3: 对。
1: 展开说说。

0: 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那个期间，
1: 嗯，
0: 老师都是曾经都会给我们准备一些小礼物。到现在四年级到六年级，老师都是一般就是我们到了学校就一般看会儿电影就直接放学了，什么也不准备。
1: 嗯，就是突然间心里还有点沮丧吗？
0: 是的。
1: 那家里呢？
0: 过着呢。
1: 啊，过着呢。那你沮丧啥呀？
0: 就是学校不过很伤心。
1: 就是在你们心目当中也希望就是老师一直把你们当小宝贝一样来看待，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行，大声的说出你们班主任的名字我听听。
0: 不敢。
1: 怎么了？这会儿不敢了。乌鲁木齐市第十五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们现在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瑟瑟发抖啊，怎么回事？那今年他们的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个儿童节，我一定要好好的给他们过一下。我们呼吁一下老师怎么样，想不想让我们来呼吁一下？
0: 可以。
1: 就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渴望的，是吧？
0: 是的。
1: 哦，过儿童节有什么好呀？你来说说。
0: 过儿童节的话就感觉就是可以自己像儿童一样快乐的玩耍。
1: 你的意思是不过儿童节就不能像儿童一样了，就不是儿童啦？
0: 是的。
1: 啊，怎么回事？你现在还是在这个儿童的这个阶段啊，你十四岁以下你都可以过儿童节呀。是希望来自周围的一些就是大家共同来庆祝这个节日，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哦，那没关系啦，其实老师可能会觉得你们可能不想过了，但实际上你们还是觉得我们还是想过的，是吧？
0: 是的。
1: 现在已经六年级了，然后旁边的妹妹是一年级，看到她有没有想到曾经的自己？
0: 有，看到了我一年级傻傻的样子。
1: 啊，那你的意思是理想现在傻傻的吗？理想，哥哥觉得你现在是傻傻的，你觉得是对的吗？
2: 不对。
1: 啊，你我们聪明着呢，是吧？
2: 是
1: 啊。啊，来，张雨欣，你说说，那当时一年级的你怎么是傻傻的了？
0: 当时我那个傻到什么，在操场上平地都能绊一跤的那种。
1: 嗯，就是比较喜欢和大自然接触，是吧？亲密接触，是吧？啊，还有呢？
0: 然后就是还会那种，因为小时候那个手也不巧干，然后老师安排干什么活的时候可能都会干出来一点儿反事儿。
1: 嗯，
0: 就比如说就倒帮忙。
1: 嗯，帮倒忙是吧？
0: 是的。
1: 但是这是我们的来时路呀，宝贝。这是如果说没有那些帮倒忙，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成长得这么好，成长得这么优秀，对不对？哦，
0: 对。
1: 那李想，你现在会比如说在操场上就不小心摔跤吗？
2: 摔过。
1: 多吗？
2: 不多。
1: 不多。张雨欣，你当时摔得多吗？
0: 有点儿。
1: 有点儿。那李想说，那真的是你傻傻的我不傻傻的。对吧李想，咱们可没摔几跤是吧？
2: 是
1: 啊。那哥哥怎么会摔那么多呢？你有什么好奇的吗？想问他的。
2: 就是我感觉他一点都不幸运。
1: 哎，不太幸运。就老摔跤不幸运啊。
2: 是啊。
1: 哦，那他现在幸运了，你看他现在长大了他都不摔跤了，就幸运了，是不是啊？
2: 是啊。
1: 哎，李想，你叫李想，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有没有跟你分享过为啥叫这个名字呀？
2: 爸爸妈妈就是希望我有梦想有理想。
1: 哦，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2: 我不知道。
1: 哦，你还不知道呢？那你采访一下你的这位哥哥吧，问问他的理想是什么。
2: 哥哥，你的理想是什么？
0: 我的理想，
2: 嗯，
0: 我的理想可能就是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天天能有一些时间拿出来运动或者休息。
1: 哦，就有没有一些职业方面的想法？
0: 职业方面，
1: 嗯，
0: 我感觉我对这种计算机比较感兴趣
1: 啊，所以以后我想当一个 IT 男，是不是？
0: 是。
1: 这歌一出来呢，这理想同学的这个脖子就跟刚刚节目开始之前这张欣哥哥的脖子一样，是吧？两个都开始转了。真的，今天应该开视频直播，让大家看一看你们的这个如此丝滑的转动脖子的这个状态。然后这首歌为什么又要切它呢？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这个片尾曲为啥放它呢？刚刚节目开始之前，两位小伙伴就一直在热聊哈，说哎呀，我小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我小的时候看的是什么。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是你俩谁看的呀？
0: 我看了，
2: 我
0: 看
2: 的
1: 啊，都看了。你俩看的是一个版本吗？它应该是有很多季吧，是不是？
0: 对，
1: 张玉欣看的是第几季啊？
0: 我好像几乎全部都看过
1: 啊。都看过呀，
0: 差不多。就是以前旧版的那种没看过。
1: 所以就是理想现在看应该都是比较新的版本的，是不是？
2: 是啊。
1: 那你俩看的内容都不一样的话，我想知道你们最喜欢其中哪个角色呀？
0: 我喜欢那个懒羊羊。
1: 为啥呀？
0: 看起来懒洋洋的，而且还很幸运他。
1: 嗯，因为你小的时候，你想说你不太幸运，老摔跤是吗？
0: 是。
1: 然后看完懒洋洋之后，好像他把他的幸运分享给你了，你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孩子，是吧？
0: 是。
1: 理想呢？你最喜欢谁呀？
2: 我最喜欢美羊羊。
1: 哦，因为美美的跟你很像，是不是啊？
2: 是。
1: 啊。那其中你们跟身边的小伙伴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喜欢谁呀？
2: 我记得我好朋友说他喜欢暖羊羊。
1: 哦，为什么呀？
2: 他没给我说过原因。
1: 哦，那是不是因为暖羊羊班长就真的很暖很温暖的一个人，是不是啊？
2: 是，
1: 就是大家有谁有困难的时候都会帮助他，对不对？
2: 对
1: 啊。那你身边有像暖羊羊这样的小伙伴吗？
2: 有。
1: 是谁呀？
2: 是李佳悦。
1: 是你的好朋友吗？
2: 是。
1: 啊，他帮助过你什么呀？
2: 就是我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总是帮我。
1: 哦，那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你觉得谁是暖羊羊呀？
2: 大哥哥。
1: 哦，大哥哥就老帮你，是不是啊？
2: 是，
1: 带着你在直播间，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找他，还帮你调耳机，是不是啊？
2: 是。
1: 哇，那这个理想的暖羊羊这位大哥哥张玉欣来说一说，你身边有谁像暖羊羊一样？
0: 我身边像暖羊羊的话，我感觉就是我同桌吧，我之前的同桌赵一涵。
1: 嗯，
0: 他老是在我没有带东西的时候借我东西，就很好。
1: 嗯，那你们身边同学当中最受欢迎的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当中的那个角色
0: 喜羊羊？
1: 喜羊羊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班好多同学就觉得他好帅，
1: 很有智慧，是吧？
0: Yes，
1: 智慧担当。哎，那你身边有喜羊羊吗？
0: 好像没多少。
1: 怎么回事？就突然间否定了你身边的这些同学的这个帅气的长相。
0: 我们班同学好像没多少帅的。
1: 也就是可能大家的审美不太一样，他们分别有各自的帅嘛，对吧？
0: 也是。
1: 像你一样也很帅嘛，是吧？怎么了？你怎么开始质疑你自己了？你很帅呀。李想，你觉得哥哥帅不帅？
2: 帅。
1: 哦，你看小妹妹都觉得你很帅呀，对吧？又温暖又帅气，是吧？
2: 是
1: 啊。哎，我想问问就是两位小伙伴，你们除了平时跟小伙伴比如说一起聊你们喜欢看的动画片啊包括像聊聊你们的这个名字呀，你们还会跟身边的小伙伴聊点什么话题呢？陷入了沉思。
2: 我没有遇过这种。
1: 哦，你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吧？
2: 是。
1: 飞扬姐姐这样的人你从来没见过，提这么刁钻的问题。是不是啊，李夏？
2: 是
1: 啊。哦，是啊。
0: 刺痛了飞扬姐姐的心也是。
1: 所以那李想，你跟你的就是小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都聊天吗？
2: 聊。
1: 聊啥呀？
2: 我忘了。
1: 这次我给你问了这个问题，给你布置个作业好不好？你回去，你下次跟你小姐妹一起聊天的时候，你记一下，你们都聊了点啥，行不行？
2: 心。
1: 为难你了哈。张玉欣呢？
0: 我一般都

0: 我周围的人聊一些八卦，就比如说班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嗯，还有呢？
0: 嗯，还有一些游戏之类的。
1: 哦，就是都会聊一些兴趣爱好嘛，是吧？
0: 啊
1: 是啊，那你们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你的先来说说你的兴趣爱好吧。
0: 我的话是喜欢打羽毛球，
1: 嗯，
0: 跟我前桌董一晨特别聊得来，
1: 嗯，
0: 然后还有的话，那应该就是打游戏了。
1: 嗯，羽毛球你比较擅长打的是这个远球还是往前的这种？
0: 我喜欢的是远近相加的那种。
1: 哦，就满场跑
0: 吊别人
1: 是吧？哦哟，还会吊别人，看来你是一个羽毛球高手啊。
0: 还不算。
1: 理想呢？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呀？
2: 我的兴趣爱好是滑雪。
1: 哇，你滑单板还是双板？
2: 双板滑会了，这滑单板。
1: 啊，你两个都会啊？你从几岁开始学滑雪的？从啥时候啊？几年前你记得不？
2: 就是七岁。
1: 啊，就七岁，就今年刚啊，是吧？得求助一下场外，我已经忘了我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了。那你觉得单板好玩还是双板好玩？
2: 单板好玩。
1: 啊，为啥呀？
2: 因为单板摔屁股摔的有点刺激了。
1: 啊，
0: 那不应该是双板更好玩吗？
2: 不过我喜欢单板。
1: 哦，你就对女孩子心思你别猜。
0: 哦，
1: 咱们就喜欢单板，没有理由是吧？
2: 是啊。
1: 张玉兴接触过滑雪吗？
0: 有。
1: 嗯，滑的是
0: 双板。
1: 双板。有没有觉得，哎，你看单板就是滑起来很酷啊，怎么没有接触单板呢？
0: 因为还不想学。
1: 哟，也是有个性的同学是吧？
0: 是。
1: 那你们现在的水平怎么样？请问你们现在滑的是初级道还是中级道啊？
2: 我滑的是中级道。
1: 啊，你这么厉害，七岁就滑中级道了，太厉害了吧。张玉鑫呢？
0: 我都是在维斯特那个大斜坡滑的。
1: 哦，啊，
2: 是
1: 啊，是还是不是呀？
2: 是
1: 是啊。眼睛还得，家里也有人会滑是不是？还是你就是你们家的滑雪教练？
2: 我妈。
1: 哦，你妈妈是你的滑雪教练？
2: 是
1: 啊。哦，那个妈妈在教你滑雪的时候还得负责保护你是不是？
2: 是。
1: 哦，你害不害怕摔跤啊？
2: 害怕。
1: 哦，那怎么还敢滑雪呢？
0: 害怕其实可以买个那个小乌龟垫的。
1: 你有是不是？
2: 有，我有的是小熊猫的。
1: 哦，是小熊猫的。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兴趣爱好非常的多哈，而且呢，两位也非常聊得来，但是接下来飞扬姐姐就要稍微的挑拨一下你们的关系了啊，不能让你们这么和谐，呵呵，我们要来猜一猜脑筋急转弯了，你们要开始 PK 了，看一看你们到底谁更聪明。
2: 好的。
1: 呀，你们预测一下吧，看看谁的脑筋急转弯最能够难到对方，把我加上。觉得咱们仨当中谁的脑筋急转弯是最厉害的？理想有什么想说的？
2: 我感觉我的是
1: 最厉害的。
2: 对。
1: 哦，张玉鑫呢？
0: 我感觉是老师的稍微厉害一点吧，因为老师年龄更大一点，见得更多。
1: 这话我本来前面还挺开心的，说理由的时候突然间感觉给我扎了一刀啊。怎么着，就飞扬姐姐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厉害就可以了，不用说年纪最大。行，那既然如此呢，我就觉得张玉鑫的最厉害吧，好不好？咱们就互相吹捧一下。看看到底谁的脑筋急转弯最厉害。这样我先给你们来一个吧。一片面包在路上把脚给扭了，请问它变成什么了？
0: 麻花。
1: 不对，我都还没有把我的压箱底儿的脑筋急转弯拿出来呢，这就是初级哦。一片面包在路上把脚给扭了，它变成什么了？答案就在字面上哦。
0: 角面包。
1: 哦，是什么？
0: 牛角面包。
1: 回答正确。就变成牛角包咯。好，这个比较好玩。那你们想不想再来挑战一个我的比较高难度的？
0: 来
2: 来
1: 来，咱们刚刚节目开始之前不是问你们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你们都知道迪迦吗？
2: 知道，
0: 知道。
1: 嗯，那么迪迦奥特曼都认识哈，是吧？
2: 是的。
1: 那么请问，迪迦的老家是哪里？迪迦的老家就在第一句歌词。
3: 我迪迦在东北。
2: 东北。
1: 为啥呢？
0: 迪迦。我弟家，
2: 我弟
3: 在那青山绿水旁，门前两个大白羊，其中整地
1: 怎么样？难度是不是上来了？怎么样？这个脑筋急转弯是不是可以收入到你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的这个库里？
0: 可以，
1: 你们到班里面去猜一猜，你们以后就是班里脑筋急转弯大王了。是不是啊？
2: 是啊。
1: 好，那我再来一道题目吗？还是说你们再来，你们觉得你们有比我厉害的脑筋急转弯，可以来跟我一起分享 PK 一下？有吗？
0: 那老师再来一个吧。
1: 哟，还想挑战我呢？
0: 啊，
1: 真的？
0: 真的？
2: 真的。
1: 那就再来一个跟歌有关的吧，好不好？
2: 好，
1: 就是这个答案跟还是跟歌稍微有点关系。好，请问太阳、星星、月亮哪个更沉默？太阳、月亮、星星哪个更沉默？
3: 职场的老大娘，放下针线听一段，职场的大姑娘，眼泪汪汪啊。
1: 就是如果说刚刚这个我弟家在东北啊，这个、歌对你们来说稍微有点老，但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个脑筋急转弯的谜底哈，这个谜语的谜底，这个歌你们应该都会唱。想一想，太阳、星星、月亮，哪个更沉默呢？
3: 我妈妈从小。
1: 哦，理想是有答案了吗？
2: 没有。
1: 张艺兴呢？
0: 没有。
1: 那我再给你们缩小一下范围吗？给你们一些提示要吗？
2: 要。
1: 想一想，沉默它的意思是什么？是啥意思？沉默的意思是啥？
0: 一言不发，谁也不理。
1: 嗯，然后张艺兴知不知道是那个理想知不知道什么是沉默的意思？
2: 不知道，
1: 就是不讲话，宝贝，沉默就是不讲话啊。迪迦又跑出来了。嗯，太阳、月亮、星星，谁最沉默呢？那我公布答案了。
2: 都最沉默。
1: 啊？谁？
2: 他们
0: 说都沉默。
1: 啊，那不对哦，只有一个哦。
2: 他们都不能说话呀。
1: 是呀。
0: 这个
1: 答案出来了，谁呀？
0: 星星。
1: 因为
2: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地下的娃娃想妈妈，
1: 就是会唱的，对不对？
0: 没听过，这个是
1: 鲁冰花，你没听过吗？
0: 没有听过。
1: 啊，哦，对不起，可能，哎呀，又刻板印象了，不好意思，我又以为是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唱的一首歌曲，你们可能都会。又扎心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最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阿勒泰晴好的天气，24度到10度。塔城多云转晴，27度到11度。伊宁多云转晴，27度到13度。伯乐多云转晴，27度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奎屯多云转晴，29度到13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0度到12度。昌吉多云，25度到12度。哈密多云，28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31度到21度，库尔勒阵雨转多云，27度到15度，阿克苏阵雨21度到13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4度到14度，喀什多云转阵雨24度到14度，和田阵雨转晴21度到14度。最后我们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

0: 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1: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恋大欢迎童年节目在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和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名师讲故事，要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来听吧。
1: 同学们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同学们请坐。之前我们同学听过很多我们超级语文课的老师讲《论语》讲孔子，《论语》这里边你没发现孔子说的很多话非常有意义，而且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孔子几乎都是对答如流。今天李老师讲这么故事奇了怪了，孔子这么有学问一个人，居然让两个小孩给问住了。哎，读一下这个题目。
4: 两小儿辩日。
1: 辩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5: 辩论。
1: 大点声，请起立说。
6: 辩论。
1: 辩论，什么叫辩论？
6: 我觉得辩论就是有两个人有不同的观点，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要去说服对方。
1: 辩论是不是你有观点我有观点，俩人讨论一下辩论一下啊？那么他们辩的是什么？我们同学想知道吗？今天李老师都告诉你，来请看你的原文。不认识的字一定要读清字音，这是基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曰，我以日出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出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谓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出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如炭汤，此不谓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未如多知乎。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想问大家个问题，题目是几小儿辩日。
3: 两小儿。
1: 你怎么全文怎么有四个孩子呀？宝贝儿，来请。
7: 我感觉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是第一个小孩说的，第二句话和第四句话是另外一个小孩说的。
1: 同意吗？
8: 同意。
1: 同意，你们掌声通过一下。那么他们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谁能告诉我？
9: 他们讨论的是太阳刚出时和日中时什么时候离人更近。
1: 非常好啊。他们讨论的时候是早晨和中午的时候，太阳离人的怎么样远近。来，我们看第一个小孩他的观点是什么。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谁能翻译一下？宝贝儿，来让你回答。
7: 第一个小孩说的意思是，我认为日出时的太阳离人更近，
1: 嗯，
7: 然后中午的时候更远。
1: 第二个小孩跟他一样吗？不一样。来，宝贝儿，您解释一下。
7: 第二个小孩是认为日出时远，
1: 中午的时候呢？
7: 中午的时候太阳离人近。
1: 哎，非常好。一个小孩认为太阳早晨离我们近，中午离我们远；一个小孩认为太阳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那么论点出来了，是不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论据呀？
8: 是。
1: 咱们今天辩一下吧，谁同意第一个小孩的观点？
7: 日出的时候他太阳就在自己的身边，感觉离自己很近。
1: 对。
7: 而中午的时候太阳在自己当头呢，他就认为远了。
1: 早晨为什么他感觉离人近啊？
7: 因为他就在他旁边。
1: 早晨在太阳旁边，那不就化了对吧？原文怎么说的，宝贝？
7: 日出出大如车盖。
1: 对。
7: 然后及日中则如盘盂。一个小孩说早晨太阳大如车盖，中午的时候他就小如盘子了。
1: 哦，所以他认为早晨离得我们近，中午离得我们远。那个小孩认为恰恰相反，太阳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原文怎么解释的？
9: 另一个小孩他的依据是，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而到了中午时如同 手伸进热水，这不是近者热而远者冷。
1: 哦，太阳离我们近的时候怎么样？热。哎呀，我们这太阳烧得好，是烤得好，是不是？离我们远了怎么样？哎呦，冷 ，very cold， 是不是？那么它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远近的？
2: 冷热。
1: 冷热是人的什么？
5: 感觉。
1: 感觉。而这位宝贝说的第一个观点，太阳早晨离我们近，它是大如车盖，它是又一会儿如盘盂，是通过人的什么觉？
2: 视觉。
1: 那我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既然一个小孩是从视觉，一个小孩是从感觉，你们认为他们两个人说的谁对谁错呢？宝贝儿，你说。
6: 两个人都对。
1: 为什么？喂，
6: 因为两个人用的不同感受的方式都不一样。
1: 但这就不对了，你看 A 同学是早晨近中午远， B 同学是早晨远中午近，都结合起来那到底远还是近啊？你怎么认为？你认为他俩谁对？
8: 我感觉他们两个都不对。
1: 为什么？
8: 那是因为早晨感觉就是那个很大，是因为视觉效果而已。它其实太阳和地球是离得一样远的。
1: 哎呦，花花，太阳，他说了，太阳和地球离得怎么样？
8: 是一样远的。
1: 是一样远的。你的意思就是太阳和地球当中这个距离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8: 固定的。然后呢，他们觉得大呀小啊，那是因为地球在转，在围着太阳转。
1: 地球围着谁转？
8: 太阳转。
1: 被太阳转。
8: 对，
1: 你说它就是因为视觉效果，对不对？
8: 对。
1: 那第二个孩子，你不认为也不对吗？为什么呀？冷热那个怎么就不对了？
8: 不可能没有太阳的地方就是很冷的呀。
1: 啊，你举个例子。
8: 比如说就是，哎，那边有个树荫，我站进去，哎，还是会感到空气中是很热的。
1: 你的观点很简单，就这两位同学说的怎么样？都不对。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
10: 认同他的观点。
1: 好，来，你认同一下，来认同。
6: 我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的话，最后一个他解释的有点问题。
1: 你举个例子。
6: 比如说，就是他说的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太阳的话在中午感觉热，其实是温差，因为就是七点、八点或者是六点的话，他们的话就是会预热。
1: 火、哦，这还一个把语文老师难倒了。这个预热这个词儿挺好的，请坐。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其实也是我们的科学层面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大语文要包罗万象。来，宝贝儿，你先说，给你这机会来。
6: 因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它这个轨道并不是一个圆，它是一个椭圆。
1: 椭圆就怎么了？
6: 椭圆它。他说这个圆是固定的，你就假设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然后太阳是这个圆心，然后所以那这样的话地球和太阳中间距离确实不变，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它的距离是有改变的。
1: 哎呀，真是给他鼓掌，非常棒。宝贝儿，你怎么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是椭圆形的？
6: 我是看书看来的。
1: 看什么书看来的？
6: 科学书。
1: 来，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非常棒。我们老说开卷有益，读任何书之间都是有相互联系的。哎，我们都说这个辩论有甲方有乙方，有 A 方有 B 方，对不对？
10: 对。
1: 那最后是不是得需要个裁判官啊？那最后这个裁判官怎么样啊？决定了吗？
10: 也闷了。
1: 也什么？
6: 也闷了。
1: 他说这裁判官也闷了。哎呀，这个字让我挺诧异，是不是也懵了？是不是？不是闷，是懵啊，懵了啊。孔子不能决也，决怎么翻译？
11: 决定。
1: 孔子不能决定，说白了是孔子不能给出最后的正确答案。为什么？
8: 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够，就是没有去到太空那边去看的，就是没有那种现代的科技可以。
1: 你瞎说，人家嫦娥不就在月亮上了呀？
8: 可是嫦娥是神话。
1: 嫦娥给你发的微信，宝贝给你发的微信。哎，我在月球上不是得了吗？
8: 可是又没有微信哦。而且嫦娥是神话，又不是真正存在在月球的。月球这种地方，不管是神还是人，都住不了，都住不了，
1: 都住不了。那万一有个太阳神怎么办？
8: 太阳神这种东西，
1: 我看过动画片，动画片里面太阳神不有吗？太阳神还这样呢还。
8: 这种东西是不 会出现的，只是人类想象。
1: 哦，有人说是动画，有人说想象，给他鼓掌，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这篇文章选自于《列子》，这《列子》啊，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不管是两小儿辩日，还是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夸父逐日啊等等杞人忧天，特别多，都是类似于这个语文呐、科学呀、人文呐、自然在一起的故事。我希望今天晚上上完李老师这节课，回去之后一定要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好不好？
5: 好。
1: 此时此刻，我们既然知道了辩字，那我们看一看两个小孩身上有哪些真正让你感动的点。
8: 纯真可爱。
1: 哎，纯真可爱。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俩人还在那儿特别单纯的、特别向往天空的去思考，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两个小孩一样，做一个爱思考、爱探索的孩子。同时，孔子就印证了他自己说的一句话：知之为
3: 知之，
1: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知道就说，不知道就不说，我绝对不自以为然、自以为知。所以同学们，两个小孩的爱思考和孔子的实事求是，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谢谢大家。同学们下课
1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1: 请坐。

0: 少，老周心可知多少。那最后呢，我们来一起听到今天的花样故事会啦。
1: 懂得分享的小熊猫圆圆。竹林深处住着小熊猫圆圆，它最爱的食物就是鲜嫩的竹笋和清甜的竹叶。爸爸妈妈十分疼爱它，总会把最新鲜、最嫩的竹笋留给它。久而久之，圆圆养成了独享美食的习惯，不懂得分享，也不愿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小伙伴。每天清晨，圆圆都会独自坐在竹林里独享鲜嫩的竹笋。小伙伴们看着美味的食物，满心羡慕，想要品尝一口，都被圆圆果断拒绝。他总觉得自己的食物要自己独享，分享出去自己就会变少，所以一直自私地守护着自己的美食和玩具。因为自私不愿分享，身边的小伙伴都慢慢疏远了圆圆。大家一起结伴玩耍，分享美食，交换玩具，唯独不带圆圆一起。看着大家热闹欢乐的样子，圆圆心里十分孤单，却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朋友。有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冲垮了大片竹林，圆圆家附近的竹笋全部被雨水冲坏，浸泡腐烂，再也找不到新鲜的食物。圆圆看着空荡荡的竹林，又饿又无助，只能躲在树洞里面偷偷难过。曾经被他拒绝过的小伙伴们得知消息后，纷纷赶来帮助他。小山羊带来了新鲜的青草，小兔子带来了甜甜的野果，小松鼠带来了珍藏的坚果。大家把自己最珍贵的食物分享给圆圆，陪着他度过难关。看着小伙伴们真诚的笑脸，圆圆满脸羞愧，终于明白了分享的意义。雨停之后，竹林长出新的竹笋，圆圆第一时间邀请小伙伴们前来，主动分享美食和玩具。他不再自私狭隘，变得大方善良。从此，圆圆收获了满满的友谊，每天都过得热闹又快乐。他深深懂得，快乐越分享越多，幸福越传递越暖，自私只会困住自己，懂得分享才能拥有世间最美好的情谊。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开始了，已经录开了，录开了。
1: 本来想着边录，你先操作别的东西。
2: 好，一二三四。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加快构建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
3: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活动精彩纷呈，让书香浸润城市乡村；
2: 新疆160多家企业、390多种产品亮相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3: 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迎来首批本科新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加快构建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请听报道。
4: 开学第一周，每逢课间，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胜利校区操场上都挤满了快乐玩耍的同学们。学生迪洛兹·穆拉蒂利：
5: 之前的操场就是那种假草皮，非常容易会那样翘起来，现在的是那种塑胶做的，很整洁，看着非常舒服，大家特别喜欢。
4: 今年暑假，学校对校区教学环境进行了整体改造，从操场到教室焕然一新。迪洛兹·穆拉蒂利最喜欢的是教室里新增设的智能白板，
5: 可以点到哪儿看到哪儿，屏幕特别清晰，后排的同学也能看到。我们的教室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4: 保障每个孩子享有优质教育，让大家快乐学习。新疆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组团式托管，校际结对帮扶，破解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城乡资源流通不畅问题。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后，实行一体化管理，原校的短板弱项得到了修复提升。为优化城乡办学条件，新疆精准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过去5年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团支部书记马硕：
6: 除了硬件的提升，这个学期包括我们13小的书记、校长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班主任、教师团队也进驻到了胜利校区，本部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上美养正的教学理念也同步下沉。
4: 有着18年班主任经验的王静来到胜利校区后，并没有急于开展

0: 书本教学。开学第一周，他带着孩子们做手指操、唱儿歌、观看益智类动画，布置的唯一一份作业是一张感受校园的手抄报。王静：
1: 产生对我们学习、对我们知识的一种热爱和向往，慢慢进入到了我是一名小学生的这种状态中，而且可以有规矩意识，能够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
0: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今年开学，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在四个校区同步开展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长征精神，汲取前进力量。学校胜利校区教师袁胜杰：
2: 以红色故事、红色儿歌、红色歌曲为主，每个学期贯穿于咱们的德育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截至目前，新疆已有17个县市区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 99%， 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71所普通高中获评自治区优质高中，优质资源覆盖面持续扩大。15/5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力争今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 40%。2030年，全区 60% 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同步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3: 新疆台消息：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今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体育中心圆满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11时闭幕式开始，各参赛代表团运动员方阵入场，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宣读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名单。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等15个代表团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9个代表团获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自治区副主席科伊瑟尔科尤木致闭幕词。11时24分，埃尔肯图尼亚兹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现场播放了下届运动会承办地塔城地区宣传片。在运动会会歌的激昂旋律中，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缓缓降下，运动会会旗交接至下届运动会承办地塔城地区。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全场高唱歌唱祖国，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士共 1.46 万名体育健儿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争先。伊犁赛区设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13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赛区设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含3个线上表演项目。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本届运动会上，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产生奖牌3125块，群众体育赛事项目产生奖牌249块，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产生奖牌724块。安尼巴尔·图尔逊、聂壮、安尼班·伊布拉因、朱雪冰，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闭幕式。
4: 跨越三地、历时多日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 运动健儿尽显风采，赛场内外和谐交融。请听报道。
5: 赛场上，各族运动健儿奋勇比拼，各展所长。赛场下，大家握手致意，互学互鉴。昌吉州代表队合球项目队员王庆哲。
6: 配合非常的融洽的，让我更多感受到的就是各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比赛可以参与其中。
5: 喀什地区代表队达瓦兹项目队员古利皮亚吉利里，
7: 拿出最好的状态完成表演，希望通过我的展示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让民族传统体育一直传承下去。
5: 此次合并举办的两场体育盛会，兼顾专业竞技与新疆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搭建各族运动员同场竞技、互动交流的平台，丰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薛雷：
8: 本届运动会不仅检验了新疆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是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体育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日前在北京发布，作为系统梳理、科学阐释新疆宗教演变历程的权威专门史著作，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厘清了新疆宗教演变的一系列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为社会各界客观、全面、正确认识新疆宗教演变历史提供了权威可靠的文本依据。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9: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共七章内容，依托丰富的考古实证、文物遗存、史料典籍和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以时间为纵向主线，宗教演进为横向脉络，完整梳理了新疆地区从古至今的宗教演变历程，填补了区域宗教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告诉记者：
10: 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的基本格局，多教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正主教从是新疆政教关系的历史传统，坚持我国宗教中华方向是新疆各宗教的历史选择。
9: 新疆宗教历史长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炒作、编造谬论的重点领域。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写组成员、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努尔比亚·吴买尔表示，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用史学考证还原了新疆宗教历史的本来面貌，进一步破除了历史迷雾，澄清了认知误区，驳斥了错误言论，有力夯实了新疆宗教历史研究的史实根基。
11: 在新疆，既不存在信仰单一宗教的民族，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一成不变的民族。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仰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不信仰宗教。因而，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那种认为某一宗教是某一个民族天生或唯一信仰的宗教，以及改信或不信仰宗教会丧失民族身份的言论是违背历史实事的，是荒谬的。
9: 全书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科学总结了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经验，深刻阐释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副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任红表示，本书的发布对新时代做好新疆宗教工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促进新疆宗教和睦、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2: 在新时代党的质量方略的指引下，我们新疆的宗教工作取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界人士和新教群众呢，也是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正在和田举行，大会共设11项主场活动，和田地区还配套举办30多项特色活动，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5: 9月6号上午，百社千校新疆行阅读推广活动在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举行，现场开展图书捐赠活动，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白冰给孩子们带来了阅读的魔法和写作的魔法主题讲堂。学生祖利皮努尔麦麦提一鸣听完讲座告诉记者，
13: 白冰爷爷给我们讲了写作的魔法和读书的快乐。我平时很喜欢读书，喜欢读童话类的书。我以后读书的时候可以边读边想象，要把自己想象的神奇的内容都给写下来。
5: 9月6号至8号，全国百社千校新疆行阅读推广活动将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活动覆盖和田地区五所学校，汇集各族学生2000人以上。乌书林、刘亮程、鞠萍等出版界专家、知名作家、全民阅读推广人将走进多所校园，通过名家讲堂、阅读分享、图书捐赠等形式，推动优质阅读资源持续下沉基层校园。儿童文学作家、课本作家李秀英：
14: 我们要跟孩子们面对面的去给他们做阅读分享课，通过这些活动啊，激发孩子们对阅读的这个兴趣，通过阅读吸取营养，再写成自己的好的文章。
5: 9月6号上午，书香润家风，共读伴成长，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亲子阅读主题交流活动在和田县举行，亲子手势舞、公益音画故事、书香家庭情景讲述等特色节目，立体展现家庭阅读润心育人、涵养文明新风的良好成效。现场还举行了新美女孩新书发布活动。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林慧：
15: 自治区妇联将持续深耕家庭阅读沃土、见证地、树共学、树典型，常态化开展普惠性亲子共读活动，让宠文上学、读书穿家成为天山南北家家户户的文明新风尚，让中华民族一家亲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庭心、扎根家庭。
3: 创新制造看新疆，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制40万吨乙二醇项目是全国首套利用荒煤气生产聚酯及乙二醇的工业化装置。项目依托自主创新与技术攻关，将煤化工生产过程中原本废弃的荒煤气转化为高附加值化工产品，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请听新疆台记者肖盼君的报道。
16: 走进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控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调度整套设备生产。监控画面里，厂区各套设备有序运转，纵横交错的管廊管线之间看不到烟气飘散。过去只能通过火炬焚烧排出的荒煤气，经过成套工艺处理，变身为聚酯及乙二醇产品。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丹告诉记者：
17: 咱们这个生产工艺上采用了第三代合成器制聚酯及乙二醇技术，搭配上咱们自主创新的荒煤气净化分离技术，产出这个聚酯级的乙二醇。目前这个装置已实现了双系列稳定运行，平均日产乙二醇已经超过了1150吨，日均利润呢在150万以上，产品呢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塑料、涂料等下游领域。
16: 荒煤气是在煤炭低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煤气，成分复杂，含氮量高，长期以来难以大规模高值化利用，是煤化工行业公认的老大难。广汇环保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公司生产部部长赵燕玲介绍，对比传统煤制乙二醇工艺，荒煤气生产工艺每吨成本比煤降低近1000元。目前企业还在持续优化生产工艺。
18: 荒煤气里面的这个焦油杂质含量比较多，运行到后期的时候，荒煤气压缩机的这个运行的效率就变低，导致生产的负荷受影响。目前国内荒煤气就我们一家，针对的方向一个是荒煤气压缩机的长周期运行，副产品的提纯，又包括无水乙醇的这个工艺的延伸，这些都在持续在跟进。
16: 荒煤气制乙二醇项目已通过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刘志丹告诉记者，企业每年可销纳荒煤气约25.6亿标方，折合节约标煤57万吨，直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61万吨。
17: 下一步呢，我们也根据这个装置生产的一些这个问题，进一步通过这个技改优化，提升装置的运行这个效率，实现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的双赢。
4: 9月5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开幕，新疆160多家企业、390多种产品参展，集中展示优质粮油与特色农产品。请听报道。
19: 在新疆展区，黑小麦、鹰嘴豆等特色品类以及各类精神加

0: 新疆好粮油加工产品，吸引众多市民和参展商驻足品鉴。长沙市民陶思佳，
1: 品尝了一下，口感非常筋道，非常好。新疆的米面粮油做得非常好。云南省参展商张艳红，
2: 之前我没有吃过这个新疆拌面嘛，今天早上闻到这个味道，觉得很香，
0: 味道相当可以。
3: 本届展会，丝织区与兵团协同参展，集中展示新疆好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成果。 新疆展团举办专场推介会，积极推动洽谈交流和现场签约。其中，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伍德利面粉集团签订日处地小麦2000吨项目，可可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河南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年产1000吨克林霉素项目。伍德利面粉集团销售副总经理马武斌：
4: 我们看重昌吉国家高新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
0: 丰富的优质小麦资源与伍德利工艺技术优势高度契合。在产销对接方面，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辽宁省、湖南省、青海省粮食行业主管部门签订了粮食产销合作框架协议，助力新疆好物走向全国。本届展会持续至9月7号。据了解，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是全国粮食行业层级最高、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综合性展会。
5: 自2018年创办以来，在促进粮食流通、深化产销合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眼下，南北疆棉花陆续进入土序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管作业，为棉花丰产丰收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棉花储蓄期关系棉桃发育增重、纤维品质形成，是决定棉花产量与品质的重要阶段。 这段时间，莎车县明丰县阿拉尔市等地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结合棉株长势与气象条件，指导农户实施精准水肥调控，适时喷施叶面肥，防范棉株早衰，促进棉龄充分成熟，同步抓实病虫害防控，及时清理田间老叶空果枝，改善棉田通风透光条件，降低养分无效消耗。
7: 为棉花顺利吐序营造良好生长条件。这两天，阿拉尔市昌安镇棉农何龙军正在田间查看棉龄吐序情况。
8: 棉花吐序正常，棉籽饱满，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严格控制水肥作业，期待今年有个好的收成。
6: 乌苏市170万亩棉花已陆续吐序。连日来，当地农技人员走进棉田，开展棉花实地测产。
9: 指导棉农抓好吐序期田管，在甘河子镇大树庄子村村民王红利家的300亩棉田里，技术人员采取随机抽样、多点取样的方式，对棉花有效龄数、单株节龄数、收获株数逐一测量，科学测算出亩产量。王红利：
10: 测产我的母株保苗株数是13000多株，节龄性达到72000多个。 谷产是450公斤左右，后期我要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打拖曳机，争取收个好收成吧。
6: 昌吉市今年种植优质基采棉54万多亩，在种植过程中采用北斗导航、干播湿出、超宽加厚膜、宽早优、矮密早、绿色化控等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整体长势良好，目前全部进入裂龄吐序期。
11: 昌吉市农业部门安排65名农业技术人员协调256架植保无人机，指导各乡镇棉农做好棉花吐序期喷施乙烯利药剂作业。
12: 昌吉市榆树沟镇副镇长张建明：
13: 今年的棉花长势优于往年，目前大概有40%完成吐序。我们镇棉花的预计产量在每亩地500公斤左右，后期我们将指导农户。
14: 科学使用拖曳剂，为后期的机械化采收做好准备，确保棉花丰产，农民丰收。这两天，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迎来首批500名本科新生集中报到。请听塔城台记者张培奇、王亚军、苏山林的报道。
0: 走进银星现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穿梭其间，为远道而来的新生提供引导。学校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徽章、纪念册、保温杯等专属大礼包。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旅游管理专业新生刘帅：
15: 更多的感受新疆的文化，正好我是学旅游。

0: 管理的，我想了解这里的文化，以后用我的专业更好的服务全国各地。
1: 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数字经济专业新生汤书俊，
2: 感觉这个地方的空气质量非常的好，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里面，学校的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备的，非常的智慧化，整个校园也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也对大学时光也非常憧憬，希望以后在这里扎根，然后服务这里。
1: 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位于塔城市与白杨市交界处，2025年12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采取塔城地区、兵团第九师白杨市、新疆农业大学三方共建的办学模式，首批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口岸经济方向、法学、涉外法律方向、数字经济、旅游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五个本科专业。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协调工作组副组长、塔城校区党工委成员周松表示，
3: 结合塔城地区的这个区域优势和口岸经济的发展需求，到2030年在校生达到10000人的规模，新设的专业就到23个，培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治理保障。
4: 近日，乌鲁木齐市民生保障与冷链产业升级重点项目乌鲁木齐龙头阳光食材配送中心正式投用，构建全新食材保供配送体系，从源头保障校园食材供应安全。请听报道。
5: 在乌鲁木齐龙头阳光食材配送中心宽敞规范的作业区内，收货验收、果蔬分拣、净菜加工、冷链仓储、食品检测各功能区清晰，流程顺畅。乌鲁木齐龙头鹿源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关彦宗告诉记者，公司目前为全市20余所中小学、幼儿园约20000名师生提供服务。
6: 我们实现果蔬、肉禽、粮油、副食品全品类一体化处理，日处理净菜能力达到20吨每天。在保障校园 K 学季食材稳定供应的同时，预计今年10月我们将同步为全市60家蔬菜副食品直销点持续补货。
5: 配送中心总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设计产能可满足单日10万名师生的食材集中统一配送。配送中心同步搭建阳光食堂综合智能监管平台，融合物联网、GPS 溯源等数字技术，实现食材采购、仓储、加工、配送、验收、售后全链条闭环监管。关彦宗，
6: 所有入库食材必检，数字实时存档，冷库实行24小时智能恒温监控，配送车辆全程 GPS 定位，温控实时上传。学校在收货时可直接扫码查询食材产地、质检报告、运输轨迹等全部信息，真正做到食材来源可查、过程可控、去向可追。
7: 9月4号，由自治区残联机关党委、新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纪录电影《为为为足球队观影见面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观影现场，影片中微微微的呼喊声和盲人足球内的同龄声此起彼伏，球员们通过声音定位足球和队员位置，展开激烈角逐。该片以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微微微足球队为原型，历时5年拍摄，记录了喀什地区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视障少年们从零基础接触盲人足球，反复摔倒站起，从胆小怯懦、自我怀疑到组队拼搏、驰骋赛场的故事。足球队队员阿布杜米吉提麦麦提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逐梦之路。
9: 踢这个球之后，刚是非不敢跑，害怕，到后面就想嘛，好不容易找到自己踢球的梦想了，有什么东西比失去梦想还让人更害怕呢？觉得这前面黑也不怎么害怕了，也敢勇敢地跑。
8: 据了解，微微微足球队的队员们自2021年起开始接触盲人足球。2025年12月，球队代表新疆出征全国残特奥会盲人足球比赛，获得全国第7名，在集体项目中获2块银牌。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上，他们获得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自治区残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人事部部长、一级调研员王新峰：
10: 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各方资源，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助力更多残疾少年勇敢追逐体育梦想，实现人生价值。

0: 请听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0: 阿勒泰晴，10到26度；
1: 塔城晴，13到29度；
0: 伊宁晴，13到30度；
1: 伯勒晴，14到27度；
0: 克拉玛依晴，17到29度；
1: 奎屯晴，12到30度；
0: 石河子晴，9到30度；
1: 昌吉多云转晴，12到29度；
0: 哈密多云，16到27度；
1: 吐鲁番多云，22到34度；
0: 库尔勒多云，15到29度；
1: 阿克苏多云，14到22度；
0: 阿图什多云，15到25度；
1: 喀什阵雨，15到25度；
0: 和田晴，13到22度；
1: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文脉绵延，古城流韵，本期历史文化名城，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四川阆中，一起感受这座川北古城独有的文化韵味。
3: 阆中位于四川盆地偏北，嘉陵江中上游，秦巴山南麓。史料记载，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位于今天四川北部的巴国故地至巴郡设阆中县。阆中古城自此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历代皆为郡、州、府、道的治所。今天阆中古城的面积为 1.78 平方公里，是四川保存规模最大的古城。
4: 我们中国人选址就特别在意在山水中去营城、去建城。周
3: 围的山居德东从事城市规划和历史名城研究20余年，几乎对中国所有古城的信息都了然于胸。作为名城保护的专家，居德东和他的团队始终将阆中古城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4: 那么对阆中来讲，它的城的选址，整个一个半岛，北面有一座山，南面是弯曲的河水从它的古城周围环绕，水之外就是整个扇面形的山。阆中这座古城特别独特的一点就是它的城市和周围的山水环境是非常非常紧密融合在一起的。
3: 阆中，中国古代城市营城理念中国必依山川的典范，群山环绕，易守难攻，绕城而过的河水如同一个巨大 U 型环带，冲刷出一片平坦的土地，城市则以嘉陵江环水中央的台地居中而建，契合着古人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传统观念。

0: 空中鸟瞰，阆中古城如同一个规模宏大的四合院，城在其中如同堂屋。嘉陵江从三面环抱，如同鱼池，而四面的山则是院子的围墙。这是中国古代最理想的城市格局，山水城浑然一体，天人合一。今天的阆中古城是中国旅游的热门城市，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以中天楼为坐标开启古城之旅，因为这里是阆中古城的原点。中天楼意为天下之中，天地之中之意。中国古代城市以中为尊，城市中心是城市布局的重中之重。中天楼位于城中东西南北主干道的交汇之处，所有街道以它为核心，按照九经九纬的棋盘式格局次第扩散开来。今天的中天楼是一栋明清风格的三层木楼，楼高25米，从高空俯瞰，这里连接着阆中的四面八方。1000年的时光里，唐宋时代的城市格局未曾改变，如同一幅工笔图徐徐展开。阆中古城如今保存下来的古街巷近100条，而明清时期的古院落更是数以千计。深深浅浅的青石板路把一个个院落连缀在一起，阆中古民居将西南建筑的风格与北方四合院、江南园林建筑相融合，大院套小院，天井连天井，雕饰繁复的窗花是阆中古民居的主要特征之一。阆中的花窗隔扇安放在柱与柱之间，代替墙面，这既是建筑的一部分，又留出了艺术创作的空间。它将生活中的细节刻画到民居的角角落落，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阆中人世代的邻里关系在这些鳞次栉比的古老民居中得以延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张广汉自1998年与阆中古城结缘，他不仅是这座千年古城的关注者，更是古城发展的规划者。对阆中，张广汉倾注了特有的深情。
1: 我们在看这些古城、这些民居，他们在建设的时候呢，也是有互助的精神，就是邻里的关系啊。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墙挨着墙，屋顶搭着屋顶，关系都非常好，也体现了我们的这种，阆中人民的互助文化的内涵，很强的人情味儿，那么也是宜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
0: 2013年，来自山东威海的翟树林第一次来到阆中旅游，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古老厚重的历史痕迹，让他有了在阆中生活定居的念头。
2: 这是一座明末的老城墙，它现在成为了我们书站的一部分。在我们改造这个院落的时候，这堵城墙已经有了严重的风化和一些大的裂缝，所以我们就请了当地一些比较专业的维修师傅进行了一个以旧修旧的一个修复。 本来我们是打算用一片玻璃把它给呈现出来的，但是为了让更多的客人有更直观的感受，可以感知历史，触摸历史，所以我们就用了最原始的方式把它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0: 夜幕缓缓垂下，阆中古城绽放起点点星光。对于当代都市人来说，能够在夜晚看到明亮的星星实属奢侈，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观星是传承逾千年的生活日常。
1: 等一下，我们看星星，蓝色的给小男孩，来红色的给小女孩。
0: 阆中女孩先明和家人在古城内开办了一个国学班，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带领国学班的孩子来到阆中古城西北的玉台山看星星。
1: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上可攀。看到没有，那个比较亮的星星就是北斗星，北极星，我们就知道那边是北方，对不对？
0: 这是人们运用投影技术在锦屏山观星楼上呈现出来的图像。2000多年前，落下红这位西汉时期阆中的天文学家，通过天文观测与运算，将24节气纳入历法体系，使节令与月份安排得更为准确。落下红参与制定的这套历法被称为太初历。公元前104年，太初历正式颁布，自此对中国后世的农业生产规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阆中，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探索精神在当下得以延续，而落下红的贡献已经被学术界公认。2004年9月16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红星。阆中城南的嘉陵江见证了落下红北上长安的历程。这一江碧水不仅造就了阆中的自然风景，更是连接天下的通途。阆中古城位于古蜀道与嘉陵江水道的交汇之处，是古人进出四川必经的水路交通枢纽，因此成为古代世界里四川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但正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阆中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公元214年，三国时期的名将张飞驻守阆中，在此守卫着蜀国的北方门户。公元221年，张飞在阆中遇害，追谥为桓侯。位于古城西街的张桓侯祠，它始建于三国时期，是纪念张飞的祠庙。张桓侯祠整体依山取势，由敌万楼、祭祀殿、张飞墓组成，千百年来与张飞一起守望着这座古城。据史书记载，张飞镇守阆中的7年中，不仅战功赫赫，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城市管理者。保宁府志对张飞曾有过这样的描述：礼遇巴人，还耕于民，发展农桑，奖励耕织。这座墓冢是张飞的埋骨之地。1000多年来，这里的修缮从未停止，因为在阆中人心中，张飞曾经守护过阆中的平安，而他们理应用心守护着张飞。四川皮影戏是阆中著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也是留住历史记忆的另一种方式。
2: 堂堂武将不打仗，倒叫俺老张做公堂。
0: 四川皮影戏的传承人王彪，他对张飞的所有想象不是来自书本，而是从祖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记忆。
3: 据史记记载呀，张飞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张飞神光呢，它里面就体现的是张飞文的一面，就是展示了张飞的所谓文武全才。
0: 这一出张飞神光在阆中已经上演了不知多少年。阆中人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张飞，并对他充满着来自民间的想象。今天的阆中古城已不复三国时期的铁马金戈，但这里依然用市井的烟火记录着过往的历史。传统与创新始终都在这里交替前行。作为一个以门为意象之一的城市，无论阆中的大街还是小巷，在一扇扇或新或旧的门上都有着一个特殊的标志，门神。按照中国的传统，贴在门上的门神画每年一换，而阆中人在修房时会在门上画上彩绘的门神。门神与房屋同生共长，是建筑必不可少的构件之设，更是整个房屋装修的点睛之笔。
3: 喜欢这个传统美术是很好的事情，打开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把传统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表现手段。
0: 张维，阆中著名的门神画师，他曾跟随当地的画家学习了近20年。今天张维也开始向年轻人传授这门独特的技艺。
3: 这个就是海水的那个水珠，知道吧？海水的水珠。
0: 制作一套门神需要经过勾勒、连点、填色、贴金、勾线、沥粉等等数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倾注了历代阆中画匠的匠心匠意。沥粉是阆中制作门神独特的技艺，相传这是从盛唐流传下来的工艺，它让阆中门神色彩饱满，对比强烈，还生动立体。除了创作新的门神画，张维还要履行一个古老的职责，修复那些在岁月的消磨中日渐褪色的古旧门神画。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人们把保护一家平安的期望寄托给了门神，而那些屹立在不为人知角落里黯然失色的门神画，却把需要保护的目光投向如张维这样的画师。保护与被保护，双向奔赴的守护与传承，每天都在这个古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上演。华光楼，相传原为唐代滕王李元婴所建的南楼，而后数次毁于火灾。公元1867年，当又一次重新修建时，人们为了这座曾被火反复焚毁的楼宇不再重蹈覆辙，便借用了古代的神话中火神华光大帝的名字，华光楼因此得名。马明池是土生土长的阆中人，在他看来，用画笔记录家乡的一草一木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4: 小马，你就来看一下，和你那个像不像？基本上差不多。
0: 而这个观点与阆中本地摄影家涂兴明不谋而合。在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心中，今天的现实将变成明天的历史。把这些朴实、生动、精彩的历史瞬间记录下来， 这是属于阆中的记忆，更是留给阆中的文化。每隔一段时间，涂兴明都会约上马明池，两人登上华光楼，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阆中古城的变迁。
5: 小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个。
4: 哦，小的。
5: 对，现在都是青山绿水。
4: 对，那城市这些树也是原来都没有，这街上的也是。
0: 通高25.5米的华光楼，阆中古城中最高大的建筑。这里是阆中昔日登高望远的绝佳之所，是古城的精神象征。华光楼地处距江山之会的险要位置，又在嘉陵江流经阆中南方的最窄处，古人在此修建了最早的镇江楼，意为镇嘉陵江水之意。曾几何时，每一个来到阆中的客商都将华光楼视为心中的期待，因为看到它就意味着到达平安的终点，终于可以停下旅途劳顿的脚步。今天的嘉陵江已经不复当年的波涛汹涌，古城也在明城保护中前行，华光楼再不用抵抗水与火的侵扰，无言的山，无言的水，孕育了一座喧闹了2300多年的理想之城。未曾改变的山与水，勾连着古城的传统和现代，延续着人与城的相融共生。阆中古城在生生不息中更续着一座古城绵延的血脉，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六集。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2: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3: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请听第六集。
2: 新的一天从缺氧开始。缺氧的感觉怪诞蹊跷，没到过高原、没垂死挣扎和病危过的人难以理解他的穷凶极恶。氧气是人类最必需物质，没有食物，如果不是太羸弱瘦削的人，可支撑10天左右。没有水，只要气温不是酷热，地域不是极端干燥，一般人可熬过3天。无衣无备，若非酷寒，可抵挡若干时日。可若顷刻间断了空气，再试试看，一般人10几分钟已是极限，必然丧命。上吊为什么会死？本质上就是隔绝了空气。为什么人能被掐死？也是阻塞了气道，与空气绝缘，捂住口鼻，死亡翩然而至。高原缺氧不是风驰电掣置人于死地的节奏，虽然它偶尔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人性命，但通常情况下是阴险而不动声色的。他时时处处设下重重关卡，用日复一日的潜移默化侵蚀摧残你的全身。他并不马上致命，但颇有耐心陷害你。假以时日，水滴石穿，你的所有器官都处在对氧气的极端饥渴状态，但你得不到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平原上的人类，自从单细胞动物进化以来，没有太多机会体会到无所不在的空气是多么宝贵而珍惜的资源。高原让人懂得这个最朴素的真理，人类的所有进化都离不开空气。空气的供应在平原上无比丰沛，由于过分充裕，人们常常忽略它的价值，以为它无穷无尽，取之不竭。 拥有地球上最高领土青藏高原的我国，需要有人戍守国境。高原战区在非战时缺氧的伤害胜过所有的子弹。边防军人在现阶段没有任何办法对抗缺氧。吸氧吗？国家穷，路途远，山高水长，氧气不易运输和储存，使用起来耗费极快。除了病情极重的人，没有人可以从氧气瓶得到宝贵氧气。吸氧是一个奢侈神话。唯一能稍稍缓解缺氧损害的是四体不勤的懒惰。耗氧减少，矛盾便可得到些微缓解。若不管不顾剧烈活动，等待你的轻则昏厥，重则一命呜呼。高原凶残严厉地驯服了众人。豆蔻年华，青葱岁月，男生女生一律步履蹒跚，行动缓慢，好似老媪老翁。晨起，郭焕金慢吞吞打水洗漱，自幼在平原养成的顺序，先刷牙再洗脸，是因为刷牙时无论怎样小心，也会有雪白牙膏沫，刷过牙后再洗脸便纯颜洁净。高原这道工序需逆操作。宿舍水源要从几百米外的水井飘来。都说女子是水做的骨肉，不仅意味她们清润，也代表洗洗涮涮颇为费水。小屋内只有水桶储水，需仔细计划着用。高原的水冰冷边鼓，一只小水桶蹲在炉盖上温着，每人每天可用三分之一桶温水，不容糜费。若先用热水刷了牙，喷吐半盆白沫，这水就废了。之后你还得用水刷盆，不然毛巾会染上牙膏味。再用剩余水定量洗脸，温水份额估计仅于盆底。水量逼仄，对于爱洁净的女生相当于卡脖子，只好改变洗漱顺序。先洗脸再刷牙，刷牙后嘴巴外移一圈螃蟹样的白沫，用毛巾把嘴角擦拭一番，整整洁洁。最后把半盆铺浮着牙膏残骸的洗脸水泼到屋后山坡上。郭焕金促狭地想，这山会不会散发刘兰香的味道？他们都用这个牌子的牙膏，不是对这味道情有独钟，而是小小的军人服务社永远只供应同一个牌子的牙膏，从不改变。郭焕金洗完脸，用巴掌长的小梳子拢了一下头发。他有个小镜子，直径约六厘米，也就是不到两寸，把它摆在眼前，只能照入半个脸庞。郭焕金驾轻就熟，把上半个脸挪到镜面范围内，检查帽子的位置是否端正。至于下半个脸是否收在镜面范围内，无甚紧要。并不是每人都这般漫不经心，叶雨露把镜子当机枪，在圆圆脸庞上依次扫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郭焕金打趣地说，
4: 不认识自己啦？
2: 叶雨露说道，
5: 看看有没有没擦净的牙膏沫子，糊在脸上像个白脸奸臣。
4: 咱们互相瞅瞅，便万事大吉。
2: 叶雨露叹口气说，
5: 我要是长得像你那样好看，也不会翻来覆去照镜子。
2: 今日郭焕金接麦青青的班， 麦青青齐耳短发，面色白皙，头发用黑色发卡紧紧固定在草绿色军帽檐上，既别致亮眼，又毫不逾矩。要知道，部队对女兵们的军容风纪煞是严格，梳辫子不许将发丝留在帽圈之外，随风飘荡的少女头发是不可言说的无声诱惑。允许女兵留短发，估计是受红色娘子军样板戏的启发。战区女兵中唯有麦青青留短发，这让她显得英姿飒爽，又隐约透露出难以抗拒的女性魅力。无论古今，女子无师自通会傍在窗前梳理长长秀发，透露无限娇美。温馨灯光额前柔软碎发漂浮，更是妩媚浪漫。麦青青反其道而行之，漆黑短发别在耳后，衬得脖颈齐长，肤色胜雪。她的俏丽发饰让多个女兵跃跃欲试，但短发看似随意，实则保养起来很娇气，需要持之以恒的打理修剪，方能保持看似不经意的潇洒，不然很易堕入蓬头垢面。麦青青永远不曾狼狈，这要归功于和她同宿舍的柳赞。柳赞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三个弟弟，如果每月都上理发馆修整头发，是一笔不小开支。柳赞的妈身为边疆兵团农业工人，常年给他们理发，手艺乏善可陈，只保证把头发剪短，至于讲究发型什么的，纯属痴心妄想。弟弟们既不敢怒也不敢言，自小到大相安无事。倒是柳赞有一次实在看不过眼，发了话说：
5: 妈，你不能把弟弟的头发剪得如同雪花啃过呀。
2: 别人一下子听不出这话贬义。雪花是农场养的一条狗，名字富有诗意，实际上既不白也不绒，肋骨凸起，骨瘦如柴。柳妈大怒：
6: 你这孩子，我和你爸一天能赚出你们四个的脚管，保住衣服不露肉就阿弥陀佛了，谁管小雪花还是煤炭？
2: 柳赞见惹怒了老娘，只得挺身而出说：
5: 今后我给弟弟们剪头。
2: 柳妈冷冷一笑：
6: 那你得问问他们三个肯不。
2: 柳妈失算了，弟弟们早就对丑陋发型怀恨在心，突然有了选择机会，异口同声说：
7: 妈，您今后就别姓

0: 苦了，我
1: 们
0: 让
1: 大姐
0: 剃
1: 头。
2: 柳妈讶然不止，反了你们，从没拿过理发推子的小丫头竟敢在男孩头顶舞枪弄棒。弟弟们不急不躁，坚信这世上没有人会比老娘的倒齿更丑，况且就算起步时难看，大姐日后定能有进步，老娘只能让他们始终猫狗不如。柳赞就这样学会了理发，在三个弟弟坑坑洼洼的头上练就了手艺。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2: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2: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柳赞当兵后，每月都会有一天生出惆怅，那是他原本给弟弟们理发的日子。不知三个弟弟是否又回到老娘荼毒之下，他也不敢在信里过问此事。有时想给弟弟们出个主意，再培养一个理发接班人。刚开始他想提议让大弟接下衣钵，后经再三琢磨，觉得应该让最小的弟弟及早掌握这门手艺，不然大弟过两年远走高飞后，剩下的弟弟们又富归丑陋。想归想，最终还是没将想法付诸纸上寄走。按照风俗，嫁出去的女儿便是泼出去的水，对娘家的事儿再无发言权。她是当兵，并非远嫁，但在她老娘心中也顺手没收了她的发言权。柳赞的手艺成全了麦青青所喜爱的红军女战士头。叶雨露求过他，
5: 柳赞啊，你一个头是尖，两个头也是尖，下次你给麦青青理发的时候捎上我可好？
2: 柳赞说道。
6: 不好，我手艺不行，不敢在你头上操持。
2: 拒绝之意很明显。叶雨露不明白，
5: 麦青青都放心你，我没他那么金贵，你大胆操练就是。
2: 柳赞还是毫不通融，坚决地说，
6: 我不能跟你剪，
5: 你就是剪得再难看我也不怨你。
2: 柳赞丝毫不为所动，坚持说，
6: 叶雨露，今天你就是说出咱高原一年不下雪，我也不答应给你理发。
2: 高原一年恨不能有300天下雪，柳赞拿根本不可能的事出来打比喻，其决心可见一斑。叶雨露只好讪讪作罢。柳赞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人，但内情又难以明说。他和麦青青有过约定，当初麦青青夸他说，
7: 柳赞，我发现你拿手术剪的时候手指非常灵活。
2: 柳赞受到夸奖，很高兴，知道麦青青背景显赫，兴致勃勃道：“
6: 手术减，比理发减轻。”
2: 一般人听到这话不会在意，麦青青将门虎女，聪颖异常，立刻有所发现，便说道：“
0: 你挺特别呀，随口打理发减的比方。”
2: 每个人都愿意听别人夸自己特别。柳赞笑盈盈地说：“
6: 我会理发呀。”
2: 麦青青说道：“
0: 一般男人才会理发，你是女孩子，怎练出这手本领？”
2: 柳赞就把三个弟弟的故事讲了，话中为老娘留了面子，只说自己不忍母亲操劳。麦青青若有所思地说：“
0: 那你给女生剪过头发吗？”“
6: 这个没试过，我没有妹妹。”
2: 麦青青循循善诱：“
0: 应该差不多。
6: 若是讲究发型，差别自然还是大，若只简短取齐，哎，倒是大差不差。”
2: 麦青青轻描淡写说：“
0: 今后你帮我剪头发可好？”
2: 柳赞一惊，心想军中公主还真看得起她的手艺，不知所措地说道：“
6: 你要剪个怎样的发型啊？”
2: 麦青青说：“
0: 就是红色娘子军里无穷花那种。”
2: 柳赞一紧张，忘了无穷花的模样，回忆道：“
6: 红军女前辈是什么发型啊？”
2: 麦青青用手在耳垂处比划了一下说：“
0: 齐耳。”
2: 柳赞认真想想：“
6: 那倒不难，只要剪齐就行。”
2: 然后他点了点头。高原女兵的通常发式是将头上青丝胡乱分成两部分，然后每边扎个三股小辫子。小辫子藏到哪里呢？窝成一团，委屈地蜷进帽圈内。帽内空间有限，辫子便不可太长。小辫长了就要剪短，这道工序用不着训练有素的理发员，只需拿起剪刀咔嚓一声，大功告成。剪不齐也毫无干系，反正剪短了的小辫子依然泥鳅般缩入帽圈中，任谁也不得见。为了让发丝坚壁清野，每天梳完头之后，女兵们还要用指肚蘸上水，将已洒在外的发丝通通抿进帽兜，如同打击漏网敌特。现在麦青青公然挑衅这一不成文的军规，她不是露出几根几十根甚至几百根少女之发，而是将所有黑发都在脖子上方露出一圈。柳赞不无担心地问：“
6: 这能行吗？”
2: 麦青青反问道：“
0: 你技术达不到？”“
6: 这个技术上没问题，不就是剪齐吗？就算一次没剪到位，再补上几剪子，不难。”
2: 麦青青莞尔一笑：“
0: 听你这话，像要谋杀我。”
2: 柳赞不敢说笑：“
6: 青青，你可要想周全，一剪子下去便无法改了，再也梳不成小辫子，头发梢也只能露在外。”
2: 麦青青镇定地回道：“
0: 我早已想好，当年红军女战士能梳这种发型，今天我们也行，无穷花梳得，我也梳得。”
2: 柳赞深表佩服，佩服的不是麦青青的勇气，而是他有个遮风挡雨的老爹。麦青青装作突然想起一事说道：“
0: 柳赞，我还有一事托付。”
2: 柳赞手下一哆嗦：“
6: 你讲。”“
0: 如若今后咱班有谁看着我这发型好，来央告你剪个同样的，你不能答应。”
2: 柳赞有些不解：“
6: 那为什么？”“
0: 我怕万一引起风波，批评我一个人，我担当就是，若连累了别人，罪过变大了。再说，大家若都来找你理发，你岂不忙死？”
2: 刘赞想，麦青青不愧将军之女，想得周到，但麦青青的真实想法，他的确猜不出。麦青青期望一枝独秀， 他想让自己以独具风格的形象出现在众人眼前。垂落的发丝拢在耳后，别有飒爽风韵，他不想让其他女兵也出这个风头。于是麦青青以她的齐耳漆黑短发成了高原战区女兵班最吸引人的姑娘。其实若单从相貌动人的角度评说，当属郭大厨之女。郭焕金正常白班巡视病房，初见八床潘荣，被李锦赞为美男的重病人。说实话，部队病房里难得见到姿容出色的男子。高原本来就以其极为恶劣的自然之手摧残一切美貌，强烈日照中的紫外线肆意荼毒人类皮肤，所有人面色粗糙离黑，再加上缺氧导致的红细胞疯狂繁衍，脉管内壅塞大量暗紫色血液，缓滞流淌的粘稠黑血令人惊悚之余，不仅解除不了人体缺氧的痼疾，反倒引致百病丛生。浓稠血液透过皮肤透出褐黑网斑状，缺氧导致皮肤内的小血管绝望增生。人类的保护机制既愚蠢又自以为是，固执地认为既然血中氧气缺乏，那就多多滋生微细血管满足供应。可惜人类体表面积有限，疯长的血管无以安置，只好自以为是地变形扭曲，形成局部血管迷集，脸上增生的累累血丝蚯蚓般蜷在表皮之下，略略凸起，名曰高原红。可怜的人类拼命自救的韬略，就此变成自我杀戮的恶性循环。女兵们莅临高原的时日还不够长，高原红尚未完整涂布，额头还遗留着来自平原未褪尽的白皙。八床潘荣模样周正，剑眉英挺，五官立体分明，俊朗无比。奇怪的是，他脸上没有丝毫高原红，岂止没有高原红，连平原上这个年纪的小伙子所天然具有的普通红润也去除得一干二净。这张脸庞如同最上等的和田玉，晶莹通透到半透明，愈发显出眉宇和发质的浓烈漆黑。如果一定要找出煞风景的存在，就是他轮廓优美的双唇毫无血色，呈现稀薄的樱桃粉色，了无生气。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

0: 著名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晶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月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

0: 小林采访了自治区康复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任江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任主任，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
1: 任主任，今年的这个主题是还和三减三健有关，国家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个背后的重要性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密切的关联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从事这个临床营养工作多年呢，像我们在平时门诊呀还有就是病房呢，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患者，他们很多病人这种慢性病呀亚健康的问题呢，根源呢都不是突发性的疾病，而是长期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呀还有生活习惯导致我们这些慢性病，所以说呢也是咱们这个国家推广和坚持来做这件三减三健的这个事情的核心原因啊。那么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各位朋友，知不知道什么是三减三健？
1: 任主任，这个小课堂第一个问题已经给各位朋友发出邀约了，今年我们的主题和三减三健有关，您知道什么是三减什么是三健吗？如果说知道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屏幕区来进行留言啊。那我们也邀请广播端的各位朋友走进我们的网络直播间，大家一起来学习营养学的知识。这个主题当中还在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是的，
1: 这句话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一直反反复复跟大家说的。那也特别想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句话落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它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2: 三减三健呢，咱们看似很简单的这几个字啊，六个生活习惯，但是它是解决咱们普通人最根本的健康的痛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高血压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高血糖的病人，还有一些肥胖、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慢性病，那90%以上呢都和我们这个饮食相关。比如说高盐饮食啊、高油、高糖啊，都会导致我们一些这样的慢性病出现。
1: 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我知道三减就是减盐减油减糖， bingo 答对了啊！这位朋友还是非常关注营养的。那具体减盐减油减糖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主任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有一句老人常说的话，病从口入，
2: 是的，
1: 其实是说的非常对的啊。
2: 对，
1: 我们一日三餐吃什么和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这真的是密不可分，关系太为密切了。那尤其是我们都离不开的盐、油、糖啊，这个少吃是没问题的，超量了就会给身体造成负担。任主任，在我们新疆的这些众多的美食当中啊，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但是仔细想来，这些好吃的背后都少不了盐的参与啊。那您先来跟我们讲一讲高盐饮食是怎么一步一步对身体造成影响的。
2: 好的，咱们新疆呢确实是就是重口味儿，而且很多人来看呢都觉得盐只是一个调味品，
1: 对
2: 啊，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1: 只是我口渴了那我多喝点水，
2: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这个盐呢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水分呢吸到血管里，这样的话我们血管的压力就很大啊，日积月累就会导致我们逐步发展成高血压，然后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所以这个后期呢就可以进一步损伤咱们心脑肾等等这些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盐对人的这个高盐啊对人还是有危害的，还可以破坏我们的肠黏膜导致我们这个胃黏膜的屏障破坏所以说我们这个盐高盐呀饮食对我们身体是有损伤的那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我们主持人知不知道我们每人每天需要进食多少克的盐呢？
1: 这个我还专门学习过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是5克，不超过5克，对吗？
2: 对的对的就是说我们每天这个成年人摄入的盐的这个总量呢尽量不要超过5克这样一个剂量。
1: 但其实挺难做到的，
2: 真的挺难。
1: 这个5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这个直观的概念现在有那种控盐勺，
2: 是的，
1: 其实你用这个勺子舀一舀，5克真的就只有一点儿，而且 还有很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隐形眼，
2: 是的，是的，
1: 可能很容易就会出现超标的情况。
2: 对，咱们现在目前。

0: 咱们新疆的这个人平均吃盐呢大概是10.5克，
1: 超出了一倍。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多。那么5克的盐大概有多少量呢？就是一个啤酒盖，把垫子去掉，那么平平的这么一层，这是咱们5克盐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就说大家如果有控盐的话，心里大概知道一个这么一个量是多少啊。
1: 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数量来说的话，可能有的家庭一顿饭
0: 就放完了。
1: 那在生活当中怎么控呢？因为盐它确实是百味之首，它在美食当中承担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像一些吃惯了重口味的，尤其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你让他一下不吃盐，他也接受不了。
0: 是的。
1: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替代或者控制的方式，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推荐一下？
0: 可以的。比如说咱们吃盐的时候，我们有几种方法。第一就是吃完这个炒菜的时候，烹饪的时候，等这个菜快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放盐。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
0: 这个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盐啊就附着在菜的表面，你吃的味道口感还很好，盐也不是很多，
1: 就还没渗透进去。
0: 对，就这个意思。那你的口感是不是还很好？是这样的。
1: 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
0: 像我们吃有的朋友喜欢用这个老抽、酱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隐形盐。
1: 对，这个里面的这个配料表当中钠的这个比重含量会很高。
0: 很高。对，大家看着好像我吃着很健康，我没有放盐，但是你的老抽一勺老抽下去，2000毫克的钠就进去了，那么我们一天的额度一半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是就盐容易超标，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就说，一个就是快起锅的时候放点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要炒菜的时候，尽量少吃那种含钠高的这种，去买食品的时候含量高的食品，尽量我们学会看配料表，不要买那种含量高的这种食品。这也是一个方法。
1: 这个来跟大家详细的展开介绍一下。比如说此刻我手上拿到一瓶酱油，然后我怎么样去关注这个配料表，来准确的知道它的这个盐的成分的高低，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指标来判断？
0: 我们主要看里面含钠的成分。
1: 这个钠多高算比较高的？
0: 我们含钠如果说这个配料表里这个钠在排名在前面，而且大于这个2000毫克，我们一顿你2000毫克，那你就谨慎了，就不要去食用这样的食品。
1: 现在我看各大商超也推出了很多低钠的这种，
0: 对，
1: 生抽啊，老抽啊这类的这个产品，也非常推荐大家选择啊。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一些钠的摄入。那对于现在上班族或年轻的人群，可能在家做饭的机会真的很少。
0: 是的，
1: 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就餐，或者就是频繁的点外卖。这种生活方式也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就改变。有的时候时间呀种种的因素也是有制约。那对于长时间吃外卖的朋友，怎么样最大程度的实现控盐？
0: 那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咱们点外卖的时候，主动备，就是在备注嘛，不是咱们美团上面都有什么备注呀什么的，我们就写上少盐、少卤汁、少酱，这样的话，我们就差不多能减少一半的这个盐的摄入。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少吃汤汁，不要吃拌饭，这样的话，因为很多的这个好吃的东西里面这个盐味儿都在汤汁里，我们尽量少吃这样的汤汁。然后呢，第三呢，避开高盐的食品，比如说风干肉呀、卤味呀、熏制品呀、腌制小菜，含钠其实也是很高的。我们尽量把这些食品避开。第四呢，我们就是搭配一点清淡的这些配菜。我们点这个重口味的这个主食和菜品的时候，我们额外配一些这个青草的食蔬，这样子少盐的凉拌菜，这些都可以均衡我们这个盐分的摄入。
1: 那这个吃饭的顺序呢？比如说，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啊，如果说一开始吃特别重口味的这个食物，你的这个味蕾刺激到某种程度，然后你再吃那个清淡的，就觉得没味儿。
0: 没味儿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调整这个，就需要循序渐进。你说一下子不吃， 当然我们说现盐也绝不是不吃，
1: 对对、
0: 我们是要吃、但是我们不能太重、我们 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不要一下子戒盐、我们每天做饭的时候少放10%的盐，这样子逐渐逐渐大家就这个方法就都能适应，而且也很科学。
1: 看到微信后台上露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这个话题我感触颇深。之前我在减肥期间，每天呢都会拌一个沙拉，里面放各种各样的菜，黄瓜、西红柿、虾仁、牛肉，营养要素非常全面。像吃草一样，吃了大半个月，我一斤没少。后来我发现元凶就藏在我买的这个油醋汁和沙拉汁里头，这个钠的含量就特别特别高。哎，这个细节提示的特别好啊，
0: 非常好啊。
1: 这个就是容易大家在生活当中忽视的隐形盐。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三减当中的减油。这个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必须的营养素。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这个用油的这个标准的范围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区间
0: 啊？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啊。我们一般正常人每天需要一般油脂呢需要25到30克之间，换算成我们家用勺子就是大概2到3勺这么一个剂量。这些剂量呢能够不仅维持我们身体的代谢，而且也不会造成我们身体负担。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各位朋友或者主持人，咱们知不知道咱们一克的油脂能提供给身体提供多大热卡的热量呢？
1: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0: 那么一克油脂可以给大家提供9大卡的热量，所以它提供热量是很多的。所以你过多的摄入以后，它身体是负担是很重的。
1: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换算一下啊，这个9大卡想要消耗掉，
0: 对，
1: 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0: 那你不是它一克是产生9大卡，但是要看你摄入多少克了。你要摄入200克。那就1800大卡的，
1: 哎呦，这1000多大卡跑步得跑个好久好久的时间才，这还只是油，还没有算其他的。确实，所以如果说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状态，控制油的这个用量特别的重要。
0: 是的。
1: 那像我们新疆的美食，我们细数大盘鸡，
0: 对，
1: 炒米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吃的，尤其是都挺多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如果说长期高油饮食带来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身体能有哪些直观的感受？
0: 那直观的感受就是，首先就现在目前咱们新疆人其实肥胖的也挺多的，全国肥胖人也多。那你油脂进入过多，热量过多，那你消耗不完。现在运动又少，经常都是坐，是吧？坐的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导致就是肥胖。最直观的就能看到这些腹型肥胖的病人。
1: 对，我也刚想说，好像在我们身边腹型肥胖的人群比较多。
0: 是的，
1: 这个反而要比就是四肢胖的危害更大。
0: 对，因为你在腹腔里 腹部肥胖，你的脂肪不容易分解代谢掉，所以就会导致咱们很多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包括咱们高脂血症呀这样子的情况。而且这个进入油脂过多呢，也会导致咱们的这个胃的功能负担就加重了，胃肠功能都会对这种食物很难以消化。所以咱们就说讲到这里，就说什么都要控制一下啊。虽然油脂能够给大家提供热量，但是绝不能超标，也不能太多。太多了一个热量消耗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代谢出现障碍，最终导致代谢综合症。
1: 那想必您作为一个临床营养的专家，在家里控油这件事儿也是践行的特别好的。您都有哪些好方法
0: 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几种方法啊。第一就是在烹饪上面，那么烹饪方面呢，我们尽量少这个爆炒油炸这种烹饪方法，尽量用蒸、煮、炖这样的一些烹饪方法，少放油，或者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呢，那个油表面那个浮油呀，我们把它撇掉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就是用一些控油壶，控油壶，那你不是上面有刻度吗？那我们每次用的时候啊，控制住，这样的话你也不容易超标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炒菜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油脂尽量沥干，然后把这个油脂沥干以后再装盘，不要吃那个盘底，有些油不是炒完菜油油的盘底都是油吗？
1: 抓饭就会底下
0: 一层
1: 油，
0: 然后有的人觉得哎呦好心疼呀，就都吃掉了。但是那个油吃多摄入过多是真的是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1: 看到微信后台米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有一个好的方法，我一直在试，也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会在家里头常备控油纸，就是把这个饭做好之后，比如说我要煮一个什么汤之类的，我就把这个吸油纸先放进去，一层油就会被吸走，我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负担小很多。哎，这个小的方法也很好啊，
0: 非常好啊，
1: 谢谢您的分享。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张先生打进了热线，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平时吃饭，可能外边吃的有时候比较多嘛。外边吃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不知道我的是不是因为我的肠胃比较不太好呀，还是体质原因，就每次在外面吃完饭的话，就感觉总是拉肚子，或者是要不然在外面吃饭的话，就是嘴巴感觉特别渴。
0: 那你这个
2: 对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想再问一下，就在家里吃饭的话，就的确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是不是还是外面的饭的确有些就是那什么呢？就会在外面吃饭的话，尽量能怎样能避免或者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首先就是要确定你在外面吃的这个饭是不是。这个盐味儿也很重，还有就是油放的也很多，为了提升这个口感呀，肯定是放重盐重油这样子的。那你吃完以后，你的肠道肯定就是不耐受，肠道不耐受肯定就会我们破坏我们的肠道微生态，我们就讲到了肠道微生态的这个情况。肠道微生态破坏以后呢，你的这个益生菌减少啊，益生菌减少以后，你是不是肠道的功能它就会减弱，那就会出现腹泻呀这样子情况啊，胃肠功能不适。所以如果说我们饮食过程中注意低钠，然后控油啊，完了以后啊，这个还要吃一点益生菌的话啊，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你可能这种腹泻呀不适的这种症状，我觉得可能会改善啊，你不妨试一下。
2: 像益生菌的话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酸奶吗？
0: 酸奶里面含益生菌，是的。
2: 这样子就是喝些酸奶啊，或者是就是含益生菌的一些那个东西是吧？
0: 哎，对，食品啊，这样的。
2: 谢谢呢，了解。
1: 任主任这儿说的这个酸奶是指真正的酸奶，
0: 对，
1: 不是各种风味酸奶啊。
0: 对对对对。
1: 现在
2: 哦，还不是。
1: 对，现在好多就是这个味儿那个味儿各种口味的酸奶，然后组合之后确实口感上很好喝，
0: 对对，
1: 但是。它这个酸奶的很多的成分或有效的菌群可能就会被分解或者稀释掉。
0: 是的、
2: 哦，这样就是比如说就是外面卖的一些那种就是一袋一袋那种的什么各种味儿的葡萄味儿的呀草莓味儿那种酸奶，可能就并不是就像我们说的真正的酸奶是吗？
0: 对的对的，就是它可能里面会添加一些其他的像明胶呀或者是
1: 糖的
0: 对含糖。
2: 了解。那像那种原味的呢，像比如说那种原味酸奶的话，它是也是属于那种风味酸奶吗？还是就会好一些？
0: 如果是原味酸奶，所以这里我就告诉大家学会看配料表。配料表的前三位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好的牛乳，好的这个益生菌里面有没有添加糖，有没有添加其他的啊食品啊，这样的啊添加剂等等，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谨慎购买。
2: 了解了。
1: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借着张先生的提问请教一下任主任，就是现在市面上关于零糖无糖的这个概念啊，宣传的特别的热闹，大家一看到这个零糖可乐或者是无糖酸奶，
0: 对，
1: 会觉得哎这挺好的啊，
0: 挺好的，对对对，
1: 但其实仔细看这好像是一个文字游戏，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这样，要学会看配料表。如果我们看配料表前三位，因为有的时候它糖它不叫白砂糖，它可能会叫果脯糖浆，
1: 这也是糖
0: 啊，其实也是糖，或者叫那个浓缩果汁，或者是蜂蜜等等，它不叫白砂糖，但它其实也是糖的成分，
1: 就是糖换了一个包装
0: 、哎，对，是这样子的，
1: 也非常感谢张先生打进热线啊，借着您的提问我们也学习和收获了很多新的知识，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张先生拜拜。
2: 哎，好，谢谢，拜拜。
1: 大家要有想要咨询的啊，或者是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践行三减三减有好的方法，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困惑，您想听听专业人士任主任的建议，我们都欢迎各位朋友打进热线或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热线电话2581961或2501961，我们的这个直播呢也正在进行，看到好多朋友给我们点赞100次啊，还有朋友在预约我们的下一场直播，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减油这个话题，一

0: 面控制这个量非常重要、
1: 嗯、
0: 另一方面我觉得学会用油也是一门学问。
1: 是的，
0: 这现在超市里面去买油你就会发现哇这种类太多了、
1: 嗯、
0: 啊，什么亚麻籽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各种各样。你一般是怎么选择的？有哪些这个、嗯、您选的时候的这个指标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一般我们选油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烹饪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油啊，就是今天用这种，明天用那种。像有些像橄榄油、
0: 嗯，
1: 它就不能高温、
0: 嗯、
1: 啊。那你拌凉菜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橄榄油。像一些玉米油呀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在炒菜的时候啊，把它加热以后再进行烹饪，这样子可以的啊。
0: 嗯，是不是长期用一种油也不太好？
1: 是的，所以是种类要多啊。
0: 嗯，这个需要各位朋友特别注意。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了，
1: 对
0: 于是对很多原生态呀、
1: 嗯、
0: 无添加呀或有机呀这类的这个食品都特别感兴趣。
1: 是的，
0: 这个回归到油这个主题上，当大家知道在土榨的什么什么花生油，一听哇这个感觉很健康，
1: 是，
0: 但其实背后也是有一些这个健康的隐患需要我们注意的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炒菜的时候呢，日常就是像炒菜爆炒，我们就选择这个菜籽油比较好、
0: 嗯、
1: 葵花籽油、玉米油、
0: 嗯、
1: 这类油吧，它是那个耐高温的、
0: 嗯、
1: 啊，所以适合咱们新疆爆炒的这种烹饪习惯、
0: 嗯、
1: 啊，高温下不易产生这种有害的物质。那么第二呢，我们这个炖菜凉拌呢，我们可以用花生油、
0: 嗯、
1: 这个香味浓郁而且性情温和啊，适合我们用这种烹饪方式来使用这样的油。第三呢，我们刚才我说过的，比如说凉条呀这样子，我们还是用一些橄榄油、亚麻籽油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要换着种类来用这样的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相互弥补我们这些油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啊、
0: 嗯。
1: 比如说橄榄油里面就含有这个多饱和脂肪酸，我们也叫欧米伽三，它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是有好处的，也会给我们起到这个消炎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这是搭配着使用更有利于健康啊。对于三减三健，您在日常一日三餐做饭的时候有哪些控盐控油控糖好的方法，也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交流。就像刚才有位朋友说家里常备这个吸油纸，这个我就学到了，我觉得后续在家里头也可以常备一些。每年的九月呢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我们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养生就藏在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当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怎么样负好这个责，有很多的窍门和方法啊，是要这个讲究科学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减盐减油，下面重点说一说减糖。我就是一个甜食控，我特别喜欢吃甜食，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甜食好像吃了之后就越吃越想吃，
1: 很快乐。
0: 对，它确实能短时间带来快乐，但是吃完之后就是满满的负罪感。
1: 是这样子的、
0: 在新疆这类的这个高糖的食物也有很多啊。
1: 是的，是的，这个糖呢也不仅仅叫白砂糖，也不是光是在蛋糕饮料里有，像咱们新疆里就比如说瓜果呀干果里面啊、也是天然的果糖呀，这些都很多。
0: 对，
1: 所以说我们除了控糖以外，我们也要注意一些隐形糖。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干果、水果、酸奶中的这些天然糖。
0: 嗯，
1: 那么本身我们这个是需要的健康营养素，如果你过多的话，我们就会超标。糖分超标，所以我们就说吃水果也好，干果也好，我们适量就可以了。
0: 多少算多？多少就是超标了？
1: 就是每像咱们吃的这个干果，一顿我们吃上几个就可以了，不需要吃很多的量。
0: 那一天当中这个糖呢，比如说盐是五克嘛，那
1: 糖是25到30克。
0: 哦，糖还可以多、多一点啊，
1: 25克左右啊，25克以内啊。
0: 但是很多的这个隐形糖你就没法评估了，感觉。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想吃的话，我们可以用些这个天然的食材，比如说在这个红枣里、枸杞里，我们煮粥的时候不要放糖，放一点这个，但也不可太多，我们放上几个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就是您刚说的一样，你不好评估这个量，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主食去吃， 啊，我们适当的放上几颗就可以了。
0: 嗯，
1: 你像干果还有水果，我们有的人是把水果当饭吃，
0: 嗯，
1: 觉得哎，我这样很健康。
0: 对，
1: 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选择就是一顿啊，咱们啊几十克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五十克、六十克就可以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量很重要啊。当然，这种营养素我们也需要，但是不能太多。
0: 嗯嗯，像我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在减肥，然后减肥呢，
1: 嗯，
0: 晚上就是不吃饭，吃点水果，然后这个肥就是越减
1: 越
0: 肥
1: 啊，所以说它这是一些隐形糖在这里面，
0: 嗯，
1: 因为水果里面的果糖是很丰富的，特别是我们把这个水果呢榨成果汁，破坏了里面的膳食纤维，
0: 哦，
1: 我们这样喝进去的话，其实就是纯纯的果糖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我们吃水果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在这里面，
0: 嗯，
1: 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果糖消耗掉。
0: 嗯
1: 啊，
0: 对，这个糖多糖少水果当中也有区别，比如说像那个，西瓜呀，哈密瓜呀，哇，这个吃起来甜甜的，
1: 对，
0: 就它的
1: 糖
0: 含量糖
1: 分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吃水果呢，我们就是不要太多的这个量，咱们适可而止，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健康责任第一人就是说自己掌握这个力度啊，
0: 嗯，
1: 啊，馋的时候少吃一点啊，
0: 对，
1: 控制一下，
0: 这也就是强调了在家吃饭的重要性，嗯，因为你可以做好食物搭配、油盐糖控制的这个主动权，可以掌握在自己的
1: 手
0: 里自己手
1: 上，
0: 嗯。
1: 嗯，是这样的。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杨先生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其实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老师这个专业能力也比较强，是这样的，就是今年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有胆囊息肉，而且有多个，
0: 嗯，
2: 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专家老师，
1: 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的饮食结构呀，包括营养该怎么去调节。
1: 嗯，像胆囊息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还包括胆囊结石。那么肝胆疾病呢，跟我们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规律一日三餐啊，然后我们这个饮食就是控制咱们的正常的一个量，还有就是我们要求咱们饮食的种类呀，要多样化，什么营养素都要摄入。那你缺乏了营养素，它有些时候它就会导致咱们身体里面就导致疾病。所以说我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2年的这个膳食指南是指出，我们人呀每天需要12种以上的这个营养食品啊，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有点多啊，一周我们要25种左右，所以我们吃食物尽量多样化，我们就说彩虹饮食啊，看着这个饭呀，这个食物呀很有食欲，
0: 五颜六色的，
1: 五颜六色啊，
0: 嗯，
1: 这种颜色越多呢，说明它的品种越多，它的营养素也最全啊，所以咱们特别是咱们胆囊有疾病的病人，咱们早餐呢一定要吃啊，很多人不吃早餐也是咱们导致胆囊疾患的一个原因。
0: 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不吃早餐怎么样会间接的导致？
1: 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吃这个早餐的话，我们胆囊它就不收缩了，它就属于一个胆汁，我们胆囊呢有三大功能，浓缩、储存、排泄的功能。
0: 嗯，
1: 那如果你不吃，那我们这个胆囊是不是间接的就没有再利用它的这个功能，
0: 嗯，
1: 啊，那你用进废退，你不用它，它是不是长日积月累，
0: 哦，
1: 啊，也会在这个胆囊里面形成一定的这个胆炎呀、沉积呀，然后从而发生啊胆囊相关疾病。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吃早饭。
0: 借着这位朋友的咨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也是查出了胆结石，然后我妈说有结石之后就不能吃鸡蛋了，不然这个结石会越来越大，想问问任主任是这样吗？
1: 啊，咱们如果吃鸡蛋的话，咱们尽量不要吃油炸鸡蛋，因为鸡蛋的营养素确实是很全的，因为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里面有维生素 D 啊，
0: 嗯，
1: 有咱们人体需要的，它蛋白是和人体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它的营养素是很全的。但是如果你要油煎鸡蛋，它油脂就很高，它能促进咱们胆囊收缩的话，这样的话也会引起我们一个胆囊的可能，有的人吃完鸡蛋它会疼，因为你胆囊收缩它会排泄嘛。
0: 嗯，
1: 你有肝胆疾病的话，你肯定是在油炸鸡蛋上面，你肯定是要控制啊，所以吃水煮鸡蛋比较好啊。
0: 所以也可以变相的理解，如果说有胆囊息肉或肝胆疾病的朋友，
1: 嗯，
0: 重油的、高油的食物要少吃。
1: 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嗯，杨先生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吗？
2: 我想问一下老师，他那个就是糖的日常的摄入量，对这个跟胆囊这个影响大不大？ 就如果从进食的多与少。
1: 糖摄入过多，你像咱们如果正常人吃糖多的话，肯定会变成脂肪啊，糖原储存在咱们的肝脏或者咱们的这个皮下脂肪里面，所以这间接的也会对咱们的这个胆囊造成影响。你肥胖病人，你看肥胖病人肝胆疾病的病人是很多的，
0: 嗯
1: 啊，
2: 哦，行的，
1: 它是间接性的啊，当然不是，
2: 就是
1: 啊，对，
2: 刚才那个任主任说的就是要保持多餐，然后多样性的营养。
1: 哎，对，保持全营养素，嗯，
2: 行，好，谢谢您，
0: 嗯，好，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拜拜，
2: 感谢主任。
0: 哎呀，每次做和营养相关的科普，我们团队的小伙伴都特别开心，也特别期待。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和各位听众和网友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特别强烈的感受到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对于营养的重视的这个意识和理念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从一开始大家会问，哎，怎么吃，就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到后面具体的吃多少，到现在大家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这个针对性和细化啊，这就证明大家这个健康理念和意识是在一直上升的。在这儿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过去大家会觉得营养这件事儿嘛，
1: 嗯，
0: 就是一日三餐吃饭嘛，
1: 对，
0: 对于医院的这个营养科似乎也想不到，哎，我什么样的问题要去营养科去看一看，
1: 嗯，
0: 但现在营养科在一个医院当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和各科之间都有链接啊，
1: 嗯，
0: 那我们普通的朋友比如说想要了解一些知识，或者这个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通过营养的方式来做以调整和干预，
1: 嗯，
0: 营养科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方面的帮助？
1: 那我们营养科的帮助确实是很大，我们不光是咱们有病的病人需要营养的这个帮助，
0: 嗯，
1: 那么我们健康人群也需要营养的这个调整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吃什么，怎么吃啊，我们如何定量定时餐，出现代谢问题，比如说我们肥胖脂肪肝又回到这个问题了，
0: 嗯嗯嗯，
1: 肥胖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来源，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饮食的营养掌握好，你体重控制好，那你是不是就健康了？
0: 嗯，
1: 那你肥胖了，脂肪堆积了，你是不是就会出现心血管系统的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啊等等这些系列的慢性病？那刚才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很多慢性病的基础就是因为营养不当、营养的问题啊，导致了我们最后的一些慢性病的出现，从而也增加了咱们这个病、这个家庭的负担，是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病从口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有营养学的意识，知道怎么样吃饭，会吃饭，这样可以让我们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营养就更为重要了，可以通过一些营养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调配，能够帮助干预或者改善一些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营养学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对于营养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2026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对三餐，养好身体，平安健康，也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的分享。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代谢好是长寿的核心，六个征兆身体就是在走下坡路了。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超链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我们的身体啊，就像一台精密的发动机，新陈代谢就是维持这台发动机运转的核心系统。近日，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综述当中指出啊，代谢紊乱会加速衰老，导致衰弱、跌倒等不良结局。主动调控代谢呢，则有助于延长健康寿命。肚子越来越大，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出现异常，其实这些问题啊，大多都可归为代谢失衡。人体代谢分蛋白质、糖、脂肪、水、盐四大板块。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蛋白质代谢失衡。肌肉合成减少，分解加速，会导致肌少症。肌肉呢，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消耗器官，肌肉少了，基础的代谢率就会下降，糖和脂肪的消耗能力也会随之减弱，身体啊，就会逐渐的陷入到越不动越难消耗能量，越容易堆积脂肪的困境。那第二呢，就是糖代谢失衡，血糖调控能力减弱，胰岛素抵抗随之加重，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上升。糖尿病带来的血管、神经、肾脏等全身性并发症是缩短健康寿命的主要推手。第三点，我们再来关注脂肪代谢紊乱，表现为脂肪向腹部聚集的向心性肥胖。内脏脂肪失量，大量的炎性因子会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那可能啊就会诱发糖尿病，甚至还会损伤血管内壁，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风险。第四点呢，就是水盐代谢失衡，水盐代谢失衡了之后呢，血压走高，容易损伤心脑血管，增加心梗、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寿命。其实啊，衰老本身就会影响代谢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线粒体功能下降，细胞产能减少，糖和脂肪的利用效率逐渐降低，激素水平变化呢，就会削弱蛋白质的合成，加速肌肉流失，慢性的低度炎症持续存在，也会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肾脏调节水盐的能力减退，血压呀会更容易升高。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代谢变差的六个迹象，若没有及时调节代谢，可能会诱发引发一系列的疾病。那出现以下六个迹象时，可能提示身体的代谢在变差。首先呢，就是易疲劳，新陈代谢减缓意味着身体无法有效地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导致细胞和组织能量供应不足。大脑这个只占体重2%，却消耗全身20%能量的耗能大户，对代谢变化是最为敏感的。当代谢减缓时，你会发现自己总是提不起精神，那明明没做什么，却感觉到十分的疲惫。第二点呢，就是怕冷，我们的体温呢，全靠新陈代谢产生的热量来维持。当这个供暖系统效率降低时，手脚这些末梢部位呢，会最先遭殃。第三部分呢，就是皮肤会干燥，代谢减慢时，皮肤细胞更新变慢，角质层堆积，锁水能力下降，皮肤呢就会变得干燥粗糙，甲状腺功能异常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第四点呢，就是体重增加，新陈代谢减慢时，身体的消耗能量减少，摄入食物中的热量难以被有效利用或者是消耗，可能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导致体重增加，脂肪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也会进一步促进脂肪堆积。
第五点呢，就是消化出问题，新陈代谢减缓会影响消化系统的功能，导致胃肠蠕动减弱，那食物在胃肠道当中的消化吸收效率下降，进而导致便秘呀、腹胀或者是腹泻等等。此外，如果对高糖或者是高脂肪食物持续渴望，也可能提示代谢变差。第六点呢，就是情绪一波动，新陈代谢减缓可能与大脑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和分泌有关，能量不足可能影响大脑功能，导致情绪波动、焦虑或者是抑郁。那如何调理代谢呢？我们就要从以下四个生活习惯当中入手了。一般来说呢，身体有自己的代谢节奏，不需要刻意的去调节，但由于各种不良生活习惯，现代人的新陈代谢就会被拖垮了。评估代谢水平呢，可结合居家自测，比如握力啊、小腿维能、指关的反应、肌肉储备。男性小腿围呢小于34厘米，女性呢小于33厘米，或者是男性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啊，需引起警惕。通过以下四件事儿，我们就可以来调节了。第一点呢，就是要多喝水，充分的水分摄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排泄，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正常人啊，每天的饮水量以1500至1700毫升为宜，尤其是天热运动量较大排汗较多时，更要及时补水。那第二点呢，就是补充蛋白质。蛋白质在人体分解时比碳水化合物需要更多的能量和时间啊，所以说因而更容易产生饱腹感，可以避免摄入过多饮食，加重新陈代谢的负担。此外，蛋白质呢会促进机体肌肉的生成，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所以饮食当中我们可以多多的摄入鱼类、瘦肉、牛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点，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要多运动了，跑步、游泳、骑车等有氧运动啊，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加快能量的消耗。第四点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是人体修复养精蓄锐的重要过程，如果说睡眠不足，身体啊就会很疲乏，各项机能就会下降，新陈代谢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因此平日里避免熬夜，入睡前可以泡澡、泡脚、喝杯热牛奶，都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